0: 场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宏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济宏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中雨，18度到2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已经介绍了好多天了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既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的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建楼开讲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妥。据广州交警的视频号消息，5月18号，广州交警披露了广州首例即时配送站点的负责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据广州交警介绍，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崇文寺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就一个快递小哥，在事故当中当场死亡，经认定骑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广州交管部门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中发现，这个配送团队多名骑手都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没有按规定车道行驶等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等情况。经调查，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没有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没有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依法对莫某某予以刑事拘留。我看很多朋友都没想到啊，说你看快递小哥这个交通违规，而且负主要责任，也不幸身亡了，怎么把人快递站点的负责人给刑事拘留了？这刑事拘留，这以后很可能要判刑的呀，所以这不妥吧？你如果按照这种执法逻辑，那该抓的人多了去了。还有网友说，怎么不把快递公司老板也抓了？请大家注意啊，报道当中说了，这个站点负责人对骑手的违法行为知情却纵容，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追责符合司法解释当中管理者责任认定。所以我相信警方不是在胡乱的搞株连，知情却纵容，那肯定是要负法律责任。至于网友说的，你可以把这个整个快递公司的那个大老板给抓了呀，人不能乱抓。但是像这个快递站负责人这样，他要是符合了知情却纵容这个条件的人，那一定要抓。下一关键词，松树。河南辉县南太行龙水梯红旗监观观景台一个地标是什么？一棵树龄超过40年的崖松，长在悬崖的那个翘角那个地方啊，就那个悬崖那个尖儿去。然后呢，一棵小小的岩松，但实际上已经超过40年的树龄了。5月18号被驴友发现失踪，这一下成了全网关注的公共事件。谁能把这样顽强的一棵小松树给跑走呢？而5月20号被盗挖一事迎来了戏剧性反转。5月20号上午10点20分，当地的户外人士再次赶赴现场核实，人家也自己带了一棵松树，打算再种在那儿，发现被盗挖的那个小松树已经被人悄悄地送回原位。 盗伐者还从别的地方取来土，把这个树简单的栽种。据这个户外人士现场观察，这棵松树的叶片没有见到明显的发黄，说明盗走之后曾经被栽植养护。盗挖者原本是想当作盆栽或者观赏树私自移栽的，可能因为连日来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啊，这个抖音啊视频持续发酵，全网高度关注，盗挖者迫于压力把树又送回来了。他和同行的驴友当即对小树进行固定扶正，并且尝试用培土补水等方式来紧急施救，计划后续用挂糖水等方式尽力挽救。但是他说崖壁上几乎没有土，这个小松树根系受损严重，成活希望渺茫，大概率救不回来。5月20号，记者采访了解到，辉县市公安局黄水派出所已经主动介入，会同法制科研判这个事儿是否值得立案。法律与林业专家提示，盗挖行为已经完成，即便送回来也不会改变违法性质，仅可以作为从轻情节。同时这棵树具备景观价值和公共属性，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无形资产，依法提升案件定性来追究责任。就这个树是怎么被盗走的，这树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的，多顽强啊，长了40年了。他把那石头啊给敲开啊，有的石头敲碎了，有的石头撬开，把这个树硬生生从这石缝里边给拽出来给偷走了。就是长在悬崖头上的一棵小松树，看着小，其实已经长了几十年了，树龄达到40年了。这个盗贼固然可恶，但是说是小松树也挺大的了啊，2-3米长呢，这么大一棵树被盗走竟然无人发觉，而且又被还回来了还是无人发觉，也真够令人无语的。下一关键词，摔。近日有一位网友爆料啊，说自己带着一块充电宝辗转多地，2天内多次过安检都顺利通行，因为这个直164次列车晚点14分钟，他就改乘快1332次列车到苏州转车，却在苏州安检口被拦下。他感到十分困惑，说多地都能通过，为什么唯独苏州不行呢？眼看赶不上车，带不走充电宝，只能亲手摔坏充电宝。我看这视频当中，安检人员拿出了相关规定，耐心地给这位网友解释，告知他携带的充电宝超标了。那你在别的地方怎么带上车的我们不管，但是在我们这里不能带上车。而这位网友越来越焦躁，最后把充电宝狠狠摔在地上。我看这个视频下方很多网友留言啊，说这是自己发视频找骂呢是吧，明明你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搞得好像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为苏州火车站安检点赞。你看网友心明眼亮啊。下一关键词，狗。2025年3月，河南汝州48岁的男子毛某义违规饲养禁养的捷克狼犬，那种大狗，把这狗安置在无隔离的开放式窑洞里边，而这条狗多次挣脱铁链跑出来，毛某义始终没有整改。同年12月，就是2025年12月，毛某义外出，把狗交由他84岁的母亲喂养。12月4号上午11点，这只狗再次挣脱铁链跑出去，咬伤了路过的一个2岁女童，并将女童拖回窑洞。而那个老太太回家之后才发现女童脸部已经血肉模糊，老太太只用一块布遮盖了女童就离开了。下午2点，女童的家人报警，在事发地发现孩子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肇事犬只被公安部门无害化处理，毛某义赔偿女童家属25万元，获得谅解，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要说啊，这母子俩这真够呛。我看中国裁判文书网啊发的关于这起过失致人死亡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48岁的男子毛某义文化程度为小学，2003年10月，26岁的他曾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2006年3月24号，快满29岁的他又因为盗窃他人财物，被江苏省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教1年。直到48岁这一年，毛某义又因为这个养狗不慎啊，涉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怎么说呢？咱只能说什么人养什么狗。你看看狗主人他的个人经历能是什么好东西啊？这种货能养出什么好狗来啊？下一关键词，嗜血。近日在浙江，一名女子逛街的时候，在商店里边光着脚嗜血，店员发现这个女子脚指甲状态有些异常。等女子离开之后，店员检查鞋子，发现内部留下不少白色的碎屑，担心女子患有脚气传染其他顾客。 那个店员和老板商量之后，直接把那双试过的新鞋给扔掉了。所以也温馨提醒啊，试鞋的时候建议穿一次性袜子或使用店内的试鞋套，既是对自己足部卫生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防护。如果已知有脚气、灰指甲等情况，更要注意避免光脚试穿，以免留下隐患。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商家的营销策略啊。当然了，关注公共卫生健康这没错，但是夏天光脚试鞋的不少吧，尤其是女士们，很多光脚穿凉鞋的是吧，到商店里边看见喜欢的鞋了，光脚试一试不少吧。那要照你这个商家这么扔鞋，你扔得过来吗？所以与其事后扔鞋，不如事前提醒顾客不要光脚试，或者你提供一次性的袜子供顾客试鞋，那岂不更好吗？下一关键词，教训。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这个事儿被媒体曝光，从暗访视频的触目惊心到多地紧急下架杨梅产品，引发了广泛讨论。目前龙海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杨梅收购点的全部排查工作，所有涉事的问题收购商都已经核查完毕，问题杨梅也已经封存并予以销毁，执法部门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取证，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龙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航贵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是龙海杨梅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啊！他希望这个市场啊、社会啊，给当地的这个杨梅果农一条活路、一条生路。龙海区是福建省乃至全国的杨梅主产区之一。曾航贵说，媒体曝光以后，当地杨梅的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还直接把福建杨梅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的禁入，已经运抵的货物也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杨梅是季节性极强的一季作物，农户全年收入主要依赖这个时期，因为无人收购，果农们正面临采了没人要，不采烂在地里的两难的境地。更让他焦虑的是，近期天气预报有雨，形势迫在眉睫。曾航贵表示理解现在消费者的担忧，要破除猜疑和恐慌，必须将杨梅从枝头到舌头的全过程透明化。同时他表示，实际上大多数正规杨梅商家及农户不需要也不使用药物保鲜，所谓的泡药是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改善口感或卖相进行的违规操作，属于害群之马，不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另据最新的消息啊，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5月20号发布个情况通报，说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这个漳州市龙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应急响应工作专班成立了，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从5月15号开始，立即组织开展45天的专项整治，时间上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整个周期，还派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杨梅收购点，开展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杨梅检验合格后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外运报备、收购商黑名单等制度，全面加强杨梅从收购、储存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杜绝问题杨梅流入市场。说5月16号到20号，一共检验杨梅639批，全都合格。哎呀，当地这么做的倒是非常的到位啊！现在已经刑事拘留了5个人了，继续查吧！啊，能多拘几个就多拘几个啊！这时候严一点是好事，不然的话，因为这次事件差点把当地的这种说是这个有这个地理标志的啊，有这种这样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杨梅整个产业都给毁掉。而且当地今年的杨梅销量受损，我觉得是肯定的了。你再怎么挽回，这个销量受损是肯定的了。我也相信这位当地杨梅协会会长的话啊。但是市场和消费者的反应就是这样的，你那个地方出了害群之马，对这个地方的整个产业可能都是灭顶之灾。更令人气愤的是，据报道，那帮人竟然是看人下菜点，搞内外双标。出口欧盟的杨梅，他老老实实的遵循严格的标准，可是内销的杨梅，经销商是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赚钱怎么来，是吧？拿那个药水泡啊，这是什么甜味剂泡的。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解释了，而是重建信任。 而消费者的信任不是靠一句害群之马就能回来。

更不是靠行业内部自证清白。真正有效的办法其实只有公开透明到底。你比如说必须公布涉事商贩的姓名、收购点、具体使用了什么药剂、流向哪里、涉及多少吨杨梅啊，怎么怎么样的，甚至是什么呀，全程可追溯啊，就像搞那个什么什么产品一样，那上面有什么码一扫，就是说这个杨梅是谁家产的，谁家产的是什么什么运输渠道，都能查得清清楚楚。因为你这是地理标志产品啊，应该具备这样的水准和身份证件啊。消费者最害怕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不知道问题到底有多大。对，无论怎样吧，希望当地能从这次事件当中啊吸取教训。下一关键词，关门。5月19号，杭州一家寿司郎门店被查，盘子抽检10个10个脏，这个事儿冲上热搜。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的决定书显示，北京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萧山区第一分公司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超6万元。执法人员现场抽查装刺身的10只盘子，10只全脏，大量水渍，而且有食物残渣。一个月之后再检查，10件待用餐具里仍有6件有饭粒残留，仍然没有洗净。就这个，像这样的店，我觉得应该立即把它关了门，涉案人等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我们不缺一家饭店，更不缺愿意干饭店的人，我们缺的是那些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健康当回事，放在第一位的饭店人。下一关键词，熊孩子。近日，云南昆明一趟高铁列车上，一名30-40岁的男子竟然抓着行李架坐起，引体向上，直接把那行李架拉到了弯曲变形，行李架下方还有其他乘客和儿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击者说，列车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提醒之后，该男子并没有收敛，又换了个位置，继续用行李架坐，引体向上，行为十分危险。这小学老师没教过他爱护公物啊，还是缺家少教啊？这位大哥的肌肉记忆恐怕是不是从熊孩子时期直接跳级来的，是熊孩子长大了。我看这行李架都拉了变形了，还在那儿做那个引体向上呢，真拉断了砸着人了，怕是得去拘留所，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贱了。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

0: 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年1月份，浙江温州有一个小学里边的小学英语老师宋女士课间，她劝阻2名6年级的学生打架，却被其中一个打架的女生用金属镊子一下戳伤了右眼。宋老师先后2次接受了眼部手术，仍然面临外伤性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法医鉴定为轻伤2级。轻伤二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伤人者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了，啊，轻伤。

对吧？监护人，那个孩子的监护人，伤老师的那个孩子的监护人，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学校，是吧？宋老师是在学校履职期间呀，学校当然也要承担这民事赔偿责任。那宋老师现在已经被人社局认定是工伤了嘛？我看相关的报道，这宋老师三次阻止这俩学生冲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这个女学生拿着金属镊子戳伤了眼睛。啊，新闻当中没有细说，我看那个话里话外说的是，他拦住这俩学生之后，其中那个不满14岁的女生可能是怒了，是吧？谁让你拦着的，是不是？咔，给了他一下子。14岁以下的孩子，还是个女孩，打起架来下手没轻没重，而且带着镊子进了学校，那种长镊子，打架拿家伙。这不是一般的孩子，而且是个小女孩，在这个年龄段，怎么说呢？这个年龄段作恶的时候真的是不分男女，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了，性质相当恶劣。宋老师受的伤是轻伤二级，啊，光是训诫责令悔过就完事了，怎么可能啊？再有老师劝架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重手，那你学生这日常品行怎么样啊？操行怎么样啊？对其他学生有没有欺凌霸凌？都需要考察一下，都需要考量一下。另外，这学生怎么把镊子带入校园呢？他带镊子进校园干什么？是不是要当做行凶的工具，就准备着打架呢？你很多这样的办的孩子，打架的时候拿家伙啊，什么带着这样的尖锐的东西进校园，所以就应该考量一下这个孩子平时的这个操行品德分，操行品德怎么样？你可能他平时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而这次又做了这么恶劣的事儿。再不让他付出代价，什么评估、训诫、教育，怎么着，哪有什么效果呀？啊，根本达不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达不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2020年修订2021年6月实施的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边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涉事女生是不是应该送到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正？达到既能保护他人也能帮助当事人走上正道的这种效果，这是值得当地仔细研究的。在法律面前你是未成年人，我们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除此之外你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我觉得应该是顶格处罚的。然后再借这个机会在全校再开展一次严肃的法治教育，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样的严重的暴力事件，要让所有的学生都清楚这行为的严重后果。最后一点，这个老师宋女士作为受害人，无论是警方还是学校还是社会，我们都应该给她撑腰才对。但是据报道，落款时间是2026年2月11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宋女士直到5月18号下午去派出所才拿到手。啊，律师表示，公安机关延迟3个月。才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没有依法及时告知当事人3日内申请重新鉴定的法定权利，此举违反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的法定程序。那公安机关不是不懂法，你为什么没有及时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导致这个当事人失去了3日内申请重新鉴定的法定权利呢？啊，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宋老师因为劝学生打架导致自己的身体健康受损，而且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当然了，涉事家长支付了20000元的医疗费，人社部门也认定宋女士工伤，学校回应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但是这就够了吗？对宋女士进行怎样的各方面的安抚，无论是经济补偿上的安抚还是心理上的安抚，啊，有没有说法？对肇事者该给予什么样的处理？学校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公安机关为什么迟迟不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当地都应该给一个说法，也给社会公众一个关切。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好，各位，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是5月21号啊，这是在这个谐音里边叫我爱你啊，说是空气里都弥漫着玫瑰的甜香与心动的气息。可能很多朋友会纠结，在这样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时刻，怎样才能表达对爱人的心意？其实答案从来不在价格的高低，而藏在你为他用心挑选的每一个细节。好礼不怕晚，好饭不怕晚，心意永不过时。还没有准备好惊喜的朋友，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专属爱意的时刻，我们为您重磅带来热销的 Coach 520包包集合的专场。这次520专场活动倒计时仅剩2天， Coach 9折专属福利转瞬即逝，错过这次专场价格，后续可能很难找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今天依然向大家推荐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将近30款爆款的样式，比如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而且今天我们商城里边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的Coach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元的Coach包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将近60块钱，非常的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啊。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绿宝瓶系列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里面包括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后买那个了，今天一套全带走。赫莲娜他们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价格也十分昂贵啊，平常这个官网的单一瓶这个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液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3件套，这个套盒只需699，您可以到实体店看一看，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对比一下，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629.1元，立省近70块钱，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哎呀，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可能永远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人的这个人性的底线有多么低，有多么蠢，或者说有多么坏。据都市快报报道，5月19号有网友爆料说，广西桂林一家甜品店发布了一个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啊，那柳州不是5.2级地震了吗？造成了一些这个财产损失啊，有些地方房子都塌了。你看这家甜品店拿这个来作为营销文案，引发了网友强烈的不满和抵制，被批评是借地震灾难营销啊，发灾难财。最后这个商家在网上发布道歉声明，说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接受所有批评。5月20号，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表示，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说过吧，一家门店、一家企业、一家机构、一家单位，你发出来的广告文案是个什么水准，直接代表着你这家企业、这家机构、这家门店、这家商家的形象、企业文化，以及你这个商家的主导者个人素质和水平，以及人性，这个就是吧，
3: 甜品店整天给大家带来甜蜜的怎么怎么样的，可是在天灾面前呢，在 灾难面前呢，拿着灾难来营销，拿着受灾的群众，相当于拿着受灾的群众他这个灾难那个伤痛来营销。天灾面前敬畏生命啊，保持悲悯，这是做人的第一准则。这次柳州地震带来的房屋损毁、财产损失，当地群众直面灾难啊，坚强自救，社会各界也是牵挂驰援，祈福救灾。这本来是庄重严肃的传递温情的时候，容不得半点的戏谑和消遣。而且涉事商家身为柳州人，更应该对家乡的这个灾情感同身受。他是为了520节日促销这个微头小利，刻意关联地震灾情，拿着地震灾情玩梗，把很多人的惊魂时刻当成了开玩笑的素材，把可怕的自然灾害、把天灾当成流量密码，在这儿抖机灵，这是对受灾群众的公然冒犯，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肆意践踏。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案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21年郑州暴雨期间，有那个房企就打出了什么"入住高地让风雨只是风景"的广告，什么意思？他们这个房子地势高啊，小区地势高啊，别人在那儿受灾呢，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就看风景吧，淹不了，是这个，是人话吗？是人干的事儿吗？同一年，甘肃白银越野赛遭遇极端天气，21名选手不幸遇难之后，有一家睡衣品牌竟然以致哀的名义推送促销信息。同样的还有什么，在台风山竹肆虐的之时，有一家这个汽车企业，它的海报是什么，史上最强台风，史上最强硬车。一次一次在公众的伤痛尚未平复之时就急于借此变现。而且我提醒大家，凡是搞出这种没人味的广告营销策划案的商家，你要记住，你要买他家产品，有的时候可能避免不了，或者已经买了，你不定在什么时候你就会碰见他们家的售后啊或相关的工作人员没人味儿的这个事情，或没人味儿的时候。为什么？一家企业的文化啊，它是在整个企业里边传播的，对整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是都有影响的。这些商家和这些网红根本不是无意之举啊，更不是单纯的心存侥幸，是精准算计，是冷血的没人味儿的精准算计。那灾难悲剧它自带全民关注度，热点来得又猛，传播速度又快，传播范围又广，哪怕骂声铺天盖地啊，曝光度有了，流量到手了，就能变现啊。在他们眼里，别人的恐惧、伤痛甚至生命悲剧都是他快速涨粉带货谋利的工具，道德底线直接抛在脑后。所以我们的现代社会对这样的没人味的营销啊，是批评乃至抵制的，就不能让他们在这上赚一分钱，还要让他们赔钱。所以要斩断这种龌龊的流量套路，社会公众及时的发声，及时的抵制，不要看他怎么怎么道歉，及时抵制就是了，让他们吃不上饭，让他们关门，让他们搬家，是吧，让他们滚一边去，离开我们的视线。这样没人味的商家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而且不能让他们关门就完了，监管部门更要下狠手处罚呀，是吧，监管部门不光是市场监管部门了，对吧，我们的公安部门应该介入了。像这样发灾难财的、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的，难道不应该以治安，最起码以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吗？就得像这样各方面把法律用足，加大惩戒力度，让违规者赔到肉疼，绝不能让这个悲苦和灾难沦为无良商家和无德网红牟利流这个谋取流量的一个高地。最近84岁的阿嬷啊，遭私生事打扰相关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有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啊，里边一个素人演员吴少卿被网友通过买菜路线啊、街景细节把家庭住址扒出来了啊，老太太84岁了，没想到被扒出家庭住址来，哎呀，说号称粉丝，哎呦，陌生人频繁登门，亲友也带着外人来探访，还有商业邀约，轮番轰炸，让这个八旬老太太都不敢出门，寝食难安，平静的晚年也被彻底打破，一场温情的共鸣沦为对高龄老人的无底线的侵扰。阿嬷的走红本来是文艺最动人的模样，没有流量包装，也不靠刻意的炒作， 他以质朴的本色演绎人间的温情，一句活到84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戳中了无数人内心的柔软。观众喜爱他是敬佩他晚年逐梦的勇气，是共情烟火气里的真挚，这份情感纯粹而珍贵。可是流量时代的浮躁

轻易地撕碎了这份美好。有人就把喜欢当成了越界的借口，把探访当成了炫耀的资本，把老人的隐私当成满足窥探欲的谈资，把善意变成了枷锁，把温暖变成了伤害。那有些人号称粉丝怎么怎么样的，你跟人家老太太无冤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你干嘛要用这种私生饭式的这种行为去打扰人家的生活？早就突破了公序良俗的底线了，更触碰法律红线，公开扩散人隐私是吧，扒出人家地址，频繁上门围堵，骚扰日常起居，甚至他的亲友也带着人上门探访，严重侵犯老太太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打着致敬关心的旗号，也改变不了侵权的本质。对一个84岁的老太太而言，安稳的作息、自由的出行、安心的生活，比这些虚假追捧重要的多。乱象背后是流量时代边界感的集体缺失。我们社会当中，无论是人还是事儿，只要稍微有点热度、有点关注度，马上就有流量啊，马上就有这个所谓的粉丝蜂拥而上。啊，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网络主播蜂拥而上，从明星的隐私被扒到素人网红被围堵，再到如今这个高龄老太太被惊扰，流量至上的畸形心态不断的侵蚀私人空间。包括山东的大衣哥多少年了，他家门口常年驻扎着一些什么各色人等是吧，乌七八糟的，有那个搞网络直播的常年驻守在那儿，还有上门什么借钱的啊，上门敲他门拎着行李箱让他养老的，这哪是什么真正的粉丝啊，这简直就是社会当中的污泥浊水。再说回到这个84岁老太太演了这样一部电影是吧，一部好电影带来的感动应该化作善意的这个呵护，而不是捆绑人家这个普通这个平常人的一个生活。大家喜爱的是屏幕里的角色，屏幕之外演员的个人生活，那应该是让我们跟人保持合理的一个正常的心理，无论是心理还是情感上的距离。一个84岁的老太太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骚扰和惊吓呢？家属也反复恳请公众留给老人休息空间，拒绝一切商业合作，这种质朴的诉求让人心疼，也应该让所有人听进去，记在心里，化为行动。现在尤其一些搞网络直播的架着个手机在那儿啊，我正在直播，好像就有天然的这个赦免权了。你直播，你对他人那个生活形成了打扰，甚至形成了骚扰，人家不该揍你吗？啊，我觉得人揍了你都是正当防卫，你凭什么记录人家的生活？凭什么拍人家门口？你上来你侵权的话，人家拿个棒子揍你，那都是应当应分的。喜爱的前提首先是尊重，尊重人家的一切啊，追星的底线是守法呀。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那谈得上喜爱吗？所以流量从来不是肆意越界的借口，不要说一架个手机一直播就有了天然的赦免权了。面对愈演愈烈的这个隐私侵扰，除了善意的呼吁之外，我们也支持这老太太和他们的家人拿起法律武器坚决维权啊！那门口装上摄像头，有没有摄像头把这些在门口骚扰的人拍下来，然后呢报警啊，是吧？坚决不和解，坚决要求警方依法处理。有这么报警一两次啊，警方抓了人之后，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你看下次他们还敢来吗？不敢来了吧，谁敢来就报警抓谁。所以当地的社区和警方应该及时介入，制止过度的荒唐的这种私生饭式的骚扰，对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依法严惩。你看这帮人聚在人老太太生活的这种作息线路上，对人围追堵截，堵在家门口这样直播的，这不是非法聚集吗？这不是寻衅滋事吗？这不是扰民吗？早就该抓了，为什么不抓他呀？所以说呀，我们保障公民的权利，有保障这84岁老太太的合法的权利啊，然后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一个良好的这种追星的风气，从最基层的执法部门、最基层的执法单位就应该着手了啊，不要静等着啊，静等着事儿闹得乱了嚷嚷，甚至出了什么更严重的事件，基层的这个执法单位这才出动，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要用法律筑牢普通人，尤其普通老年人生活的这个安全屏障，还给这个80多岁老太太一份清静和安然。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机构涉及到的，包括居委会、包括社区、包括当地的派出所，人人有责。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有位网友发视频啊，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里边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下边还有几个框里好像有选项一样，什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是吧，媳妇儿什么爬得太慢，怎么着孩子背着太累之类的啊。但是网友把这个拍到网上去了，是吧，引发了网友热议，说你看这让人看了之后觉得挺不舒服。5月19号，郑州这个新密市这个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标语牌当天就撤了，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没想到引来这么大的反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这个嵩山景区搞的一个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之前也是引来一些投诉，说啊笑话我们怎么样，爬到半山腰正累呢，看到这个标语牌气坏了，笑话我们。然后当地呢就把这标语牌撤了，没想到更多的网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说凭什么撤了，我们爬到半山腰正累得不行呢，一看这标语牌哈哈一笑，反倒是疲劳顿失，是吧，你为什么要撤掉。最后人家嵩山景区又把这标语牌又恢复了，这有嵩山景区弄这标语牌在前，现在这个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搬过来了，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吧，他又底下又加了其他一些话，说把孩子扔了吧，把媳妇儿扔了吧，那这就不是什么趣味的互动了啊，就是冒犯了游客了，而且具有负面引导作用，是吧，什么叫狗尾续貂，对吧，人家本来好好的一个创意，他自己什么抖个小机灵一下玩砸了吧。景区倒是道歉挺及时，把标语牌也撤了，这是对游客的回应。那景区出现这样的标语牌，不仅仅是文字把关不严的问题，还折射出创意不足的问题，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幽默，是吧，狗尾续貂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让人一看笑话，说你这帮人在那弄这个创意，弄了半天创意跟人学，学都学不像，抄作业都抄差了，对吧，人家这作业本来写的什么10减8等于2，他在那抖机灵，10减8等于4，四然后再加个4，是不是。此前呢，这个爬不动了哈哈的标语牌在网上挺火，是吧，也曾经有网友投诉这个事儿啊，投诉之后当地拆了，刚才我们提到了拆了之后呢，然后马上呢又有更多的网友反对，这当地又恢复了，是吧。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什么呀，哎呀我想你的风吹到了什么什么，有那样的标语牌很多啊，很多城市也是，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 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创作“爬不动了，哈哈 哈！”这文案的景区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那就是抄袭了，那就创意不足。那第一个写出这种标语来是聪明人，后边跟着学的都是傻瓜，是不是？为什么说傻瓜？是吧？你只能跟人学，而比傻瓜还要蠢的，就是这个景区弄的，是吧？啊，爬不动了，哈哈哈！把孩子扔了吧，孩子抱着太沉，是吧？把媳妇扔了吧，媳妇爬得太慢。你说你这叫什么？你比蠢还要蠢，是不是？这种画蛇添足啊，带有冒犯性啊，抖机灵是吧？拍马屁没拍好，拍马蹄子上了。有网友认为，像把孩子扔了，把媳妇扔了吧，只是搞笑，没必要当真，是吧？投诉这事的这个游客是有点玻璃心，但是你想想。他和之前松山景区搞的那个爬不动了，哈哈哈！那个趣味性和幽默感相比，那性质不一样啊！把孩子扔了，把媳妇扔了啊！把孩子媳妇当做爬山的累赘，那当然会让人不舒服啊！是不是？那要是带着父母爬山呢？他是不是还要写上啊？把父母也扔了吧？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从趣味性的角度来讲，爬不动了，哈哈哈！这文字表达。写的恰到好处，刚刚好，绝大多数游客看到之后会心一笑。而这家景区对这个标语做了一个升级啊，把媳妇扔了吧，把孩子扔了吧，是吧？玩砸了吧，玩脱手了吧？搞爬山趣味互动啊，需要景区有结合本景区实际的特色创意，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抄袭、东施效颦。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这个景区不必要拆掉那个标语牌，要有定力，是吧？建议景区不要对舆情过于敏感。这不是舆情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是你说错话了，引来批评之后，你当回事不当回事的问题。另外，我还想说的是，那个河南嵩山景区人家那个牌子爬不动了，哈哈哈！人家这个景区的牌子是爬到半山腰之后累的家伙，这个爬不动了，坐那儿或者歇一会儿，一看这个牌子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不仅无伤大雅，还会觉得情趣盎然，浑身的力气又回来了。但这家景区显然是想模仿或蹭热度，弄了一块类似的牌子，但是呢，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后面又加上把孩子扔，把媳妇扔了，很蠢的做法嘛。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书相伴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 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 心脑血管病。

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膏把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您要问胡家老膏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膏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

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
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

0: 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并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他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1: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1: 对
2: 啊，
1: 哎
2: 啊，你看我哇，是一生的毛病，
1: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哇，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1: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1: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哇，
1: 哦，
2: 高压就是160-170，
1: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1: 嗯，
2: 我经常感觉哇，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
1: 嗯，
2: 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1: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哇，啊，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
1: 啊，
2: 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
1: 了。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1: 哦，
2: 那么少，那么
1: 心动过缓的，啊，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1: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哇，
1: 啊，
2: 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哇，就是那种啊，
1: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脚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的，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用
2: 过
1: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1: 对，
2: 是。
1: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哎，医院的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的是的，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2: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呼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嘛，
1: 啊，
2: 都用的，你也挺好的，
1: 啊，
2: 所以上我就用，
1: 啊，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
1: 啊，很好的信息，
2: 特别有信心啊，
1: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
1: 啊
2: 就是85这样啊，
1: 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把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
1: 哎，
2: 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
1: 哎，
2: 不过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好，
2: 哎，
1: 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 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3: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3: 嗯，
2: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3: 嗯，
2: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3: 啊，
2: 他咳嗽，哎，
3: 嗯，
2: 又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上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2: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1: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差就用上了，哎，
1: 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1: 啊，
2: 哎，
1: 啊，
2: 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3: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
1: 啊，
2: 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1: 哎，
2: 啊，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嗯，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2: 是吧？主要是啥了，侯老，他现在呢，
1: 啊，
2: 他都不咳嗽了，
3: 嗯，
2: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2: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1: 啊，
2: 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2: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
1: 嗯，
2: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
1: 啊，
2: 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
1: 啊，
2: 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偏偏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啊，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啊，
2: 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
1: 嗯，
2: 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2: 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2: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2: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2: 好的，
1: 好，
2: 再 见
1: 吧，
2: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道路，用胡家老糕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呀。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1: 对
0: 祝
1: 对
0: 贺您吧
1: 对对。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
3: 个
0: 老高以后就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贪。

0: 川西长胶囊。
1: 哦。
0: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十五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一天一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0: 对。
1: 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呢、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先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初夏时节呢，我们不仅要传递情感，更要为千家万户的数字生活来保驾护航。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干货坐镇今天的直播间。无论您是正在为新房装修如何实现全屋光纤信号满格而烦恼，还是想为家里的老人孩子配置一台能够喊得硬的智能设备还有包括大家感兴趣的天宇云电脑，或者想了解如何防范那些烦人的00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那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一一为您来解答。今天的节目呢，不仅有服务，还有能够解决您实际痛点的黑科技的方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赵品宝，市场部副总经理宋维涛，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齐健，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响业，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赵总代表各位嘉宾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赵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然后我是中国电信河北公司客服部赵品宝。首先呢，很高兴啊，今天能通过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公司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咱们阳光热线直播间，我们将认真聆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就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同时对于交流过程中我们现场如果不能答复的呢，我们也会认真记录啊，然后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与大家取得联系。好，谢谢。
0: 好，感谢赵总，也欢迎赵总及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在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来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河北电信的相关部门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电信市场部的宋维涛。
0: 欢迎宋总的到来。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我是咱们电信的老用户，看最近电信有一个网龄回馈的活动，说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对于这样的老用户的话，咱们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宋总。
2: 首先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河北电信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啊！您提到的这个网龄回馈活动啊，是我们河北电信为了答谢广大老用户啊推出的一款用户使用的网龄情况啊给予相应的回馈的一个福利啊。网龄呢越长越能获得更多的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网龄回馈的活动呢也主要有以下5项福利。一个呢，是网龄生日礼，就是如往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月，二是呢有一些充值礼，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网龄和消费情况，这个我们可以领取不同的话费的好礼，包括家电的这个清洗券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福利券，网龄越长呢，那福利券的，赠送的相对也就越多。第四个呢就是类似一些盲盒礼啊，根据我们这个网龄的情况，也会抽取不同次数的带有流量啊、语音话费啊、家电的清洗券等等。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购，那老用户订购相关的产品包呢也可以领取话费的好礼。 那您是我们的十年的老用户啊，那网龄的生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些规则呢，我们可以领取六个月的流量礼包。那充值礼呢，那每月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情况，可以最高充值100元的这个赠4次话费和音乐的会员。那像福利券呢，就是可以每月领取3个好礼啊。盲盒呢，也每月可以去抽取3次，等等吧，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网龄相应的得到啊回馈。那详情呢，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查看和参与。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龄的时间越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礼包越大，是不是，宋总？
2: 是呢，就是网龄越长，优惠越多。
0: 优惠越多啊！详情呢，大家呀，我相信如果是咱们河北电信的用户的话，大家都可以登录咱们的 APP， 或者是关注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属于自己的福利。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自己还有这样的这个福利，今天也正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说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老用户，我们河北电信的长期的老用户的话，

0: 要注意及时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啊。好，那么其实经常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扫码赠礼的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扫描二维码，会不会来泄露个人信息呢？其实这方面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比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我们是要请权威的专家啊。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齐总的到来。您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扫码赠礼，因为日常我们在户外的时候经常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境，是不是这个二维码我们为了那个小礼物我们可以随便的扫呢？会不会真的扫了它就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齐总。
1: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扫码赠礼活动呢，确实存在着较高的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随意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类二维码呢，往往是不法分子啊获取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入口。可能会引起这个后续的一些精准的诈骗呀，包括骚扰电话，甚至引发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损失。为了保护咱们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呀，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几点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扫描这种陌生的二维码。尤其是这种无明确来源的街头的赠礼啊，或者快递的这种卡片呀，包括这个楼道里面贴的一些这个扫码卡片。第二个就是不要下载这种非官方渠道的 APP。这个所有的应用呢，应该从咱们正规的这种应用商城去获取。第三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授权登录或者就是关注这种公众号，警惕那种扫码即自动关注的这种操作。最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种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扫码后呢，手机出现这种异常的弹窗啊，这个频繁收到骚扰电话等这种情况，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您说到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10000号是吗？
1: 对。
0: 好的，感谢齐总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不留神，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会容易被泄露，甚至呢，会能够接到很多很多的频繁的一些骚扰电话，给您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来进行一些扫码。好的，再次感谢齐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妈妈变身超人的视频，觉得特别好玩，问了他怎么操作的，他说是用电信天翼智灵制作的，所以想问问天翼智灵，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新业务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呢？宋总。
2: 天翼智灵呢，是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基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彩铃，和融合了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生成的工具。它是依托于我们电信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模型啊，为我们这个客户呢提供了这些生成这个音乐，文声视频，图声视频，这样的话一种多种的这种创作能力呢，那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软件，只要在我们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智灵的小程序，那就可以呢在天翼智灵上那提供我们各种的 AI 的模板，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变身超人的这视频呢，也就是一种我们生成的一种模板视频。那作品完成之后呢，不仅可以将创作的内容设置为自己的专属彩铃视频，那这样朋友跟我们打电话呀，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下载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0: 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天翼智灵，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我们的那个彩铃，是不是也是大家其实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手机丢了需要到这个营业厅来补卡，但是呢家在农村啊，离县城的营业厅比较远，想要在补卡之前先把手机挂失，以免造成损失，那想问一问电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办法来这个办理挂失呢？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赵总吧，来负责我们客服这一块，然后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赵总。
3: 好，这位朋友您好，然后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

0: 们可以第一时间啊拨打我们中国电信一般号来提供这个挂失服务。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数字人客服的一个自助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7/24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它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让数字人在线上验证我们机主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并通过刷脸活体认证啊，远程的验证我们这个身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办理这种挂失业务了。目前呢，我们这种数字人服务呢，不仅仅提供挂失服务，我们还上线了14个业务场景，啊，这里边包括我们重置手机的服务密码，然后我们设置自己的呼叫转移，包括我们宽带报账、查询宽带的速率，啊等等这些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远程柜台”这4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点击链接啊，选择对应的场景啊，接入我们的数字人服务。好，
1: 这个数字人服务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能够达到7/24，对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啊。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先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那么您如果是电信的用户，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来拨打，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家里呢经常就是老人和孩子在家，有的时候老人这手机啊静音就老是听不到，然后呢看到咱们电信营业厅当中有一个 AI 中屏，说是能够解决自己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想具体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那这位朋友那个存在的顾虑啊，那就是家里面平时就是老人和孩子在留守，老人呢常常呢静音漏接电话，沟通不便，确实也是我们当前很多家庭的烦心事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天翼智屏呢，也正是为我们这类居家场景打造的这种家庭智慧的中枢产品。它是集娱乐、生活、通信、安防、健康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那这样的话，老人在家里面对着设备喊一声“小易管家”，那就能轻松地开启各类的智慧的服务。那这些产品呢，需要到我们听电呀，开通一家之话的业务。天翼智屏就像变身一台可语音、可视频通话的一个智能的固话。老人在家呢，也无需手动拨号，一句话就能拨打电话、视频连线家人，简单好上手。我们这个天翼智屏的产品啊，也自带了高清的摄像头。那在外的话，那朋友们也可以随时的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那万一联系不上老人孩子呢？那这样也能实时的掌控居家的动态，让我们呢更安心，也更省心。那同样呢，像我们这个产品啊，也可收看七十余路的央视频道啊，各大卫视的频道，还有海量的序曲，电台的节目，有声音内容，丰富我们长辈居家的生活，更友好的是我们这个设备还自带专属的一个长辈的一个模式，可以使屏幕的字体呢放大30%，界面呢也相对的简洁清晰啊，长辈看的呢也更轻松一些。说一个场景吧。比如说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我们喊一声救命，类似于这种紧急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设定那系统会第一时间自动通知我们紧急联系人。那紧急联系人可以设就是多个人啊，就是子女多的话也可以同步这个收到电话，这样的话便于家里面有事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也能够及时的啊灵活的机动来处理这些应急事务。
0: 那刚刚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咱们这个天翼智屏大概是有多大？
1: 就类似于我们市场上看到的像小度大小是一样的。
0: 就是它只要放在我们家里面，然后只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随时来语音就能把它唤醒，能够来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子女远程也能够通过网络能够实时的监控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是吗？
1: 是的。
0: 那它这个收费的这个套餐是怎么样的呢？
1: 它是如果选用不同的套餐呢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
0: 功能不一样，它就套餐不一样。
1: 它收费是这样，就是如果是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129的消费，全家129的消费，
0: 全家，
1: 那我们就可以自带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就是就是套餐内是包含的。
0: 那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您说到的还可以收听一些内容，对不对？相当于是一个我们非常方便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娱乐的一个方式。
1: 对，如果通俗的说，类似于我们手机上的豆包，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小设备，可以给它交互，也可以功能会更多一些。
0: 好，这个叫天翼智屏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和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您可以就近去咱们这个电信的营业厅里应该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先去看一看，自己去体验感受一下啊。 好，那么对于这个新房想要准备装修的朋友，想要办咱们电信的宽带，希望家里这个每一个角落信号都满格，而且又不想看到明线的话，应该怎么跟这个装修公司来进行交代呢？继续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祥业。石总您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很多业主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只要装修前规划好，实现隐形全覆盖，并不难。在这儿呢，我给您三点专业的一个建议。第一呢，是线要选对，这要看您打算用多大的带宽。如果安装千兆宽带的话，我们的超五类网线基本上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您要进一步到位，就您要一步到位选2000兆，那就必须得用六类及以上规格的网线，不然的话，跑不满速，后期换线呢也会比较麻烦。第二呢，推荐考虑我们的 FTTR 全光组网，这个是现在的黑科技。它和传统网线不一样，中间走的是光纤，光纤不仅细，几乎看不见，而且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衰减比较小，特别适合我们做这种全屋的隐形布线，真正实现一个光纤到房间。最后一点呢，就是提前预埋是关键。建议您在装修前呢，可以联系我们电信的装维师傅上门看一眼，帮您规划光纤和网线的走向啊。因为如果我们预埋的不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后期等装修好了，我们再去安装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再重复的再去做我们这种线路的这种部署啊什么的。
0: 那像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装修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在预埋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把这个线先走上。
2: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装，如果听众想装我们的 FTTR 的话，我们的主光猫和从光猫之间呢，尽量不要贴得太近，否则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自动切换。这个具体的点位呢，也可以到时候让我们的装维师傅帮您精准定位。
0: 那您说到的这个 FTTR 全光组网，它是不是就是无论我们家的这个房间的面积有多大，或者说格局是怎么样的，它能够实现房就是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信号都能够无死角的覆盖到？
2: 对的。因为我们的全光组网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这种产品，有一拖一的，一拖一就是一个主光猫拖一个从光猫。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边，一室两厅，或者这个一室三厅，我们可能用一拖一就行了。如果说我们的房间比较大，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拖二、一拖三，甚至一拖四、一拖五。
0: 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0000号，然后让工程师上门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只提出诉求来，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根据我们的诉求来帮我们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的对的。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信息安全这块，因为它的确是和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有时候手机号码呢会接到和通讯需求无关的一些营销电话，即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我们运营商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总还是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是不是说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接到与这个通讯需求无关的营销电话，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我也经常偶尔会接到啊。这个提醒您日常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呢多留心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平台这种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在这种电商购物啊，或者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社交平台注册呀，或者参与了一些抽奖或者问卷调查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若是平台这种安全防护不足的话，可能就被黑客攻击，导致我们这种数据的泄露和信息的泄露。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信息被采集。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快递单，交通的票或者购物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呢，随意的丢弃，对吧？这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收集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收快递的比较多，对吧？回来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包装箱上的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最好给它擦涂掉。对吧？ 因此呢，建议你啊，一个是什么呀？我们手机这个各个手机啊，都有这种自带的这种骚扰拦截的功能。
0: 嗯，
3: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品牌不同啊，可以打开它这种自带这种骚扰拦截功能。第二个就是，也可以安装我们中国电信呢专门有天翼防骚扰这种 App 应用。
0: 嗯，
3: 这个可以避免在我们这个不可信的网站上呢留下真实的手机号，
0: 嗯，
3: 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虚拟号码，
0: 嗯，
3: 是吧？希望这个以上这几点建议吧，
0: 嗯，
3: 能够对我们的听众呢有所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总啊，提示的很细致啊。那么其实手机安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少接一些骚扰电话。那么也提醒大家日常的时候注意来保留好或者是保管好自己的这个隐私啊，尤其刚刚齐总特别提到像我们每天取的这个快递呀、包括各种小票上面有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及时的把它涂抹掉啊。好，那么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一直都有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补的政策，那咱们电信营业厅这个国补政策是怎样的？如果在我们这儿买手机的话，大家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呢？我相信也是收音机前可能有朋友要想换这个手机，尤其又是我们电信的用户的话会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继续请我们市场部副总经理宋伟涛宋总，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那手机呢现在成为我们当前这个日常生活啊消费过程中一个几乎是必需品。
0: 嗯，
1: 我们呢这个河北电信呢也适应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当前呢我们现在所有电信自有营业厅内的终端合作商也都具备了参加手机国补条件的。
0: 嗯，
1: 并且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呢也是覆盖了一些主流，
0: 嗯，
1: 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OPPO、vivo、荣耀等。在目的就是在国补的基础之上，我们电信呢又给予新的合约，合约补贴，享受这种双重的补贴优惠。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台2000左右的手机，那办理我们对应的套餐呢，你比如说169啊，不同档位都有不同补贴，那可以补贴1500块钱，再叠加国补优惠呢，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花几百块钱，500块钱以下吧，就可以得到一台2000元的品牌手机，那详细的话，也欢迎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电信营业厅那进行了解。
0: 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电信的用户，尤其是我们的老用户，然后呢又正好想要买手机的话，千万不要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手机卖场来买手机，最好到我们的营业厅里来看一看。如果搭配上合适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像您说的2000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补贴，到手几百块钱，其实还确实是实惠了很多的哈。
1: 对，
0: 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购机的一个新的途径哈。好的，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 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啊。我们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您的留言还有您的消息的话呢，我们的各位也会在节目之外跟您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那其实适老化的服务现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来关注啊，包括国家也要求三大运营商客服热线针对老年人要提供直接进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么问怎么打这个10000号就不是人工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赵总来回答一下吧。
6: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年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10000号服务的关心和监督落实这个国家适老化服务呢的相关要求，畅通老年人这个办理业务是吧，咨询的通道我们河北电信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优化提升改进我们老年人群专属便民的服务。在2020年呢，我们10000号就正式上线了尊长专属人工服务通道这个只要是我们实名制登记年满65周岁的老年用户拨打10000号呢，我们就不用听语音导航，也不用按键系统就会自动直接转人工坐席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贴心的人工服务。至于刚才这位老年同志提到的是吧，上拨打之后没有接入就人工这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实际年龄未达到65周岁这一个标准那个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呢经常日常使用的手机都是用的是家里子女或晚辈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号码，这样的话呢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老年身份虽然他在用，但是这个可能登记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也可以是吧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跟工作人员核实清楚本人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号码相关的信息我们呢可以为这位朋友呢然后这个手机号码添加老年用户，我们有个专属标识添加上之后如果再打10000号那就可以一键接入这个我们的尊长专席了就可以提供这个直达人工的便捷服务了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我们适老化服务的相关场景用心为我们广大的老年群体提供更省心更便捷的电信服务谢谢。
0: 好，谢谢赵总也解答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如果在这平时家里的老人用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所买的这个手机或者用的这个手机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只需要子女我们帮老人来拨打一下10000号，然后给备注一下，对不对？这样老人的话将来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那我们说到适老化服务咱们中国电信营业厅呢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哪些特色的服务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郭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电信践行央企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呢，我们在自营厅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服务。首先呢是提供优先服务，我们设立了爱心台席优先为老年人受理业务和咨询让老年人无需长时间的等待，享受更快捷的服务。其次呢，我们提出这个便利服务 我们给老年人配备了这个便民设施，比如说老花镜啊，充电线，饮水等等这些物品啊。然后我们的部分营业厅呢，还配这个血压仪啊这样的这个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的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便利。另外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自营厅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开展我们的助老这个爱老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这个爱心驿站呢是在河北电信自营厅设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场所啊，就是我们面向一些户外劳动者啊，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啊等等，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公益服务，包括休息啊、补给、这个饮水啊、充电等等啊。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助老和这个公益的活动呢，主要是内容涵盖了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辅导，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辅导，包括一些其他智能终端的辅导。那么另外就是反诈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反诈的辅导，我们健康课堂，另外帮助我们老人学习这种智能设备的这种操控啊，参与我们经常会搞的一些新业务体验，那么使老年人在就是感觉到非常有趣味十足的这种氛围下吧，能够掌握我们目前的这种新的科技啊，包括AI 啊等等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视频彩铃的这个业务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营业员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爱心大使啊，我们会走出去开展爱心活动，内容是聚焦我们老人的这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上门，对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上门提供服务。
0: 那么看来咱们河北电信在适老化服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好，再次感谢郭总详细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请到咱们市场部的宋维涛宋总，宋总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到的，包括咱们河北电信咱们的云电脑，还有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 token 套餐这方面的内容吧。
1: 好的，就是首先也介绍一下我们这块云电脑哈。云电脑，相对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比如说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经常外出出差的，我们可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带着电脑，这个还是不方便。
0: 对。
1: 那其实云电脑主要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便捷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平板，变成电脑，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这个移动办公中啊，或者这个户外啊，可以随时啊这个灵活办公，这是一类。对，同样的云电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也是起到一个节约成本，也就是省钱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新开一个公司，我们招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我们每个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如果需要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脑的话，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0: 对，
1: 这个公司的这个生命周期啊，可能这个时长啊，那这样的话用云电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类似于我们当前主机这一部分，CPU 啊，内存啊，是在云端，那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屏幕就可以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钱也省电，也省得再请这些专业的维护人员，同样我们云电脑也集成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云电脑上做一些智能的 PPT 制作，知识库的一些搜索，等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呢，也可以使我们自动化的办公效率可以提高，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一些这个 token 套餐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算力，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那我们中国电信呢，在517，也就是电信日上周日的时候推出了，token 套餐啊，也有说叫，我看新华社的播报上叫磁源套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对个人和这些开发者啊，中小企业，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包含这个 tokens 的一些基本的套餐，还有这些上行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呀，做一些生成的时候，需要一些上行流量，还有一些安全的服务，那价位呢，这个门槛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比如说我们面对个人客户， 客户的话，像9.9块，就可以包含1000万的 tokens，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0: 嗯嗯。

0: 好，那么这个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知啊，也可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更多的详细的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一万号，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也可以，是吗，宋总？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大家对于网络还有信息安全这块其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发现每一天我们的手机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有些电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了，比如说接到00开头或者加开头的，就是数字很复杂的一些来电，那么手机上呢会显示是境外来电，而且呢通话的内容呢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是要求加群的，口音也很奇怪啊。那我们有听众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来电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咱们请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来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吧。您是我们的安全卫士。
2: 那个，感谢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实际上通常来说呢，这个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这种显示方式。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00855，它就代表的是缅甸的这个电话，因为咱们国家是86嘛，所以00865，就是国内号码慢出去以后呢，回拨的一种显示方式。
0: 哦，
2: 那么正常来说，就一般就是00865加比如0311加一个八位的，这个电话就是这种就是国外来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国际业务啊，
0: 对
2: 这类的电话，这种诈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对吧？公安机关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啊，87%的这种诈骗案件呢，犯罪分子都是使用境外来电，
0: 嗯，
2: 来这个获取的我们这个诈骗实施诈骗成功的，
0: 嗯，
2: 所以呢，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2: 避免这种个人遭受诈骗，造成这种财产的损失，
0: 嗯。
2: 为了这个降低您接收境外，就包括这个国际和港澳台的这种诈骗电话或这个短信的风险啊，
0: 嗯，
2: 中国电信呢专门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需要开通了这种境外电话的免打扰和境外短信的这种免打扰的服务，
0: 嗯，
2: 如果说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呢没有接收国际及港澳台这种电话或短信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自主完成一种这个服务的定制，就是发送 DJDHLG 到10001，去关闭这个国际及港澳台的电话接听。
0: 嗯，
2: 发送这种 DJDHLG 至10001，关闭这种国际这个短信的这个接收。刚才说的可能挺绕嘴啊，但实际上非常好记。
0: 嗯，
2: 就是中国电信的 D，
0: 嗯，
2: 然后就是关电话连接，就是 DJDHLG， 就是关地关电话连接，这个短信就是关短信连接，发送到10001，这个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的这种定制了。以上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开通后呢就立即生效，同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去退订，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些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总的介绍啊。如果您平时也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骚扰的话，那您也不妨自己来在手机当中自行就能够操作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退订服务啊。好，那么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咱们电视会员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业务。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

0: 欢迎继续锁定。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的电视呢是咱们电信的，平常呢看电视经常需要订一些电影啊、少儿等的会员包才能够看，有没有更加简单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的推荐呢？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郭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用户共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电信电视这一块也做了明确的一个优化的方案，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呢，我们平台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种这种垂直的板块、SDK 的专区以及组合产品加起来大概有100多款，用户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买了什么，还要不要单独再花钱买。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计划我们推出天翼高清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目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这个权益包的核心呢，是一个包全都有，它把这个直播、点播、应用等等内容全都打包在一起，然后基础内容呢，加增值内容，就是能够一步到位。这样的话，用户只需要每月付一次钱，就不用再纠结是买了哪个会员，或者说我订了哪个板块。那比如说现在像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少儿的、教育的、音乐，包括比较火的这种短剧、红果短剧、宠物轮播、怀旧剧场，还有现在也挺火的这种 AI 健身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打包在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计划在原有的这个内容上做更大的这个扩充，最终呢是面向用户这个可能更加丰富的这种需求啊。然后那么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等内容如果买单，相当于我们给客户打了2折，这样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总之呢，后续我们电信电视的方向呢，就是发展的方向是把这个产品要大包化，内容统一化，收费透明化，让您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知道能看什么，花多少钱。也欢迎广大用户来办理和体验。
0: 好的，感谢郭总啊。那么最近听到一个电信到家的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跟以前我们这个打电话报修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云网运营中心主部的业务主管石小叶，石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电信到家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站式家庭数字服务，核心呢就是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听众呢可以把它理解为通信界的这个外卖式服务。核心就是线上预约，专家上门，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打包给用户解决掉。我们的专为工程师上门之后呢，主要是帮用户解决3类家庭刚需啊，一是装的专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房装宽带，做全屋 WiFi 的覆盖。比如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FTTR， 我们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户一案的定制的这个一个覆盖的方案设计的。二是修的透明，对于用户经常遇到的网络卡顿、信号死角，我们的工程师是可以免费上门检测排障，甚至是可以帮用户去整理我们的弱电箱。三是用的智能，我们可以帮听众朋友调试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屏等设备，让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这个服务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快和专。以前呢，可能流程长、等待久，我们现在是一键预约、快速响应，由我们持证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而且呢，会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服务，确保体验更省心。
0: 好的，谢谢石总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请赵总再来跟我们讲几句吧。赵总，
3: 好，最后还是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电信河北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支持和信赖啊，也要感谢我们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了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对于刚才在节目中然后提到的我们电信新推出的Token 套餐啊、云电脑以及我们天翼智屏、天翼智灵啊等这种业务呢，如果需要这个详细了解啊，可以到我们电信自有营业厅啊，或者拨打我们

0: 番号啊，继续了解。对于由于时间原因没有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做了认真做了记录啊。节目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户啊，进行这个沟通解决。啊，最后呢，也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祝我们河北电台阳光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啊，祝那个。谢谢大家啊。
1: 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总，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确聊到了很多让家里的网速飞起来的 FTTR 全光组网，到守护家人安全的天翼智屏，从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一直到解放双手的 AI 数字员工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您的通信生活没有烦恼啊，阳光常伴。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 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

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深。

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

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
再好的药物

0: 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 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哎，交。

0: 不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的，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
0: 接过
1: 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的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
1: 啊，
0: 很多人嘛都用的，你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啊。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1: 啊，但是很正
0: 常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1/2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说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这个时候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儿刺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着了。反正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又增生，而且人家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

0: 大肚便便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呼叫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 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再
0: 见
1: 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3: 您。啊，您好您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
1: 哦，
3: 南陵县人。
1: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3: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3: 也跟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3: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3: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3: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3: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3: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3: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3: 右眼睛呢

0: 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0: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吧？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是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0: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不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0: 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这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嗯
0: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
0: 了，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1: 啊，
0: 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
0: 嗯，
1: 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好，
0: 好，
1: 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0。 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3: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啊、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3: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3: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这都是因为就

0: 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

0: 谢谢陈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2: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2: 是吧？好。
3: 那个，我
2: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2: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2: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2: 对，
3: 我71。
2: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
3: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
2: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2: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2: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2: 啊，您吃的那
3: 个
2: 老高以后就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2: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2: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2: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是咋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2: 、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2: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2: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了。
2: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2: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

0: 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椒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媒， 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5: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6: 小黄，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什么？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好安静啊，今晚的月亮可真美。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什么？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小黄，我们去救月亮。爷爷奶奶，月亮掉进大运河。哎呀，糟了，月亮要顺着大运河飘走了。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月亮果然在这里，一二三四，有九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7: 来，抓住我的手，别怕，抓紧了，
6: 呛到水了吧？
8: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7: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8: 说话可真大声！
7: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你们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8: 好像是我的小黄。
7: 哦，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8: 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轰隆

0: 我的家，
1: 冰轮号。
0: 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2: 我叫
0: 月儿。
3: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3: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3: 这冰什么？
0: 冰轮号
3: 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从现在起，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运送货物。
3: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0: 苏苏，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3: 可是我
0: 啊，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3: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3: 哎，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
0: 哎，怎么停了？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3: 月亮在哪儿啊？
0: 哎呀，你瞧，
4: 凌波不过横塘路。
3: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2: 嗯，你等等，哎，
0: 在哪儿呢？
2: 嗯，不是这个，
0: 啊，对，就是这个，
2: 收件人贺梅子，
0: 没错的，来拿着。
3: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啊，
0: 当然不是啦。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3: 我送？
0: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3: 哇，好美的彩云啊。
5: 你好，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4: 是，我是贺柱。
5: 哎，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4: 我的？快拿给我。
5: 哦，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4: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菊。他还记得我？
5: 他？
4: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3: 也知道我的名字。
0: 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4: 再见。
3: 雨终于停了。哎呀，

0: 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1: 你爷爷可真伟大
2: 啊。对了，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
1: 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对了，就是他。
2: 谢谢你，来
1: 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0: 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1: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0: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1: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2: 拿，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3: 船家摇着橹，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0: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4: 小生姓陆。
0: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哦，
4: 原来是苏苏啊。
0: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4: 快拿来我瞧。
0: 嗯，给。
4: 君道姑苏见，人家敬正和。正和，
5: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灵藕，春船再起罗。遥知未明月，相思在。
0: 夜市卖灵藕，春船再起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他就是这么念的。
1: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0: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整合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啊。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啊，苏苏，你怎么哭了？
0: 写的可真感人。
2: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是寒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6: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这是谁在念诗啊？
6: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1: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0: 那当然了。
1: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0: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1: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7: 鄙人张继。
1: 啊，有您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就早点回家。
7: 谢谢你，苏苏。
0: 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1: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2: 苏苏，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1: 真漂亮哎！我们到了，
2: 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
1: 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0: 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2: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
1: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0: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成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1: 老爷爷您好。
0: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1: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哎，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3: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1: 他是谁啊？
3: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1: 那后来呢？
3: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1: 什么？
3: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1: 哇，好香啊。
3: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1: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4: 真好吃。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
5: 苏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啦。
2: 苏苏，你怎么了？
1: 月亮还没找到呢。
5: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

0: 往下是什么？
1: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0: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带你回家。
1: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啊，是小黄，是小黄。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月儿，月儿，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0: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1: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2: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
1: 哎呀，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我刚刚是睡着了。
3: 月亮还在。
4: 苏苏，准备吃饭了。
1: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
0: 好香啊！
1: 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5: 是茴香包子。
1: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6: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1: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6: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1: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6: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啊，也不远。
7: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8: 哎，来喽来喽。
1: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7: 苏苏啊，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1: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
9: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7: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9: 我就是想知道嘛。
7: 啊，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1: 快想嘛，快想嘛，快想想嘛。你看，小黄也想听。
7: 那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1: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7: 嗯，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那年啊，还在打仗。

0: 前方空洞，日本飞机来了。
1: 人都齐了吗？
2: 齐了，
1: 我们班齐了，
2: 我们班齐了。
1: 你们班呢？
2: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我还过了实验呢。
1: 哎呀，崔新龙不知道怎么样了。哎，
3: 他到底去哪了？
0: 同学们，静一静。
1: 你叫啥呢？
0: 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1: 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2: 停课
1: 了？
2: 停课怎么办呢？
1: 哎呀！
0: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4: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课。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1: 然后呢？爷爷呢？爷爷呢？哎
4: 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5: 老婶，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斐。
4: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但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5: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1: 摄影记者？
5: 喏，你瞧，
4: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6: 哎，这是什么？
7: 我也想玩。
8: 哎，人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5: 海船家不碍事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6: 你干嘛？
5: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6: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5: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6: 现在叫吴县喽。
5: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6: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5: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6: 我。
5: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6: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4: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7: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4: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

0: 船家，谢谢你啊。
1: 哎，你冷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2: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1: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2: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1: 千人座？
2: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1: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2: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1: 是谁？
2: 我害怕。
1: 别怕，有我在。
3: 哎，
1: 谁在那儿？
2: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1: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2: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3: 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1: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3: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4: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很害怕。
5: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3: 哎，
1: 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3: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1: 啊？点头？
2: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槃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3: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1: 哎呀，吴侠，我们走。
3: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1: 啊？真正的虎丘？
3: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3: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1: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3: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1: 这
2: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3: 相机？什么相机？
2: 相机是，
1: 哎呀，我来说，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3: 我怎么听不懂呢？
1: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3: 哎呦哎呦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2: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了。

0: 我可带不了你们去。哎，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1: 来啦！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2: 看着像她。
3: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1: 好吧。
0: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2: 啊，手牵着手，
0: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1: 就是，
2: 哎，这，哎，那，
0: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3: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2: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1: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3: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兄台，近日可好？
5: 尚可，尚可。
6: 那我要这个。
7: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0: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3: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7: 真像
3: 金泽男的坐月亮。
8: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哎，哦，这个书。
2: 哇，这么多人呢，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1: 哎，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6: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2: 哎呀，是月儿啊。
1: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9: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0: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9: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0: 爷爷呢？
9: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1: 太平军打进来了。
12: 太平军是中央领袖城吗？中央领袖城，
13: 淮军。淮军打进来了，
14: 是洋枪队来了，
3: 快来上月亮船。
9: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这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1: 正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9: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天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0: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15: 不，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16: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哎，
9: 你跟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16: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得夸张那么一点儿啊。
10: 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9: 哎呦，傻孩子，

0: 上阵了。嘿嘿，
1: 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0: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2: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1: 哎，
2: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1: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啊，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2: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1: 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啊、它太大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啊、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2: 多米诺骨牌。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啊、
2: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0: 你爷爷啊，有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长桥没修好就没回城。
1: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0: 你这老不死的。
1: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0: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0: 哎呦，包子好了
2: 啊，包子好了。
0: 哎，老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1: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0: 说了这么久。
1: 哎，吃包子吃包子。嗯，
2: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0: 爷爷呀，想家了。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实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三集。
4: 那天晚上，苏苏听爷爷奶奶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有的真，有的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虎丘白莲池的石头会点头，比如宝带桥头的石狮子会说悄悄话，又比如吴江古堑道上的纤夫一个人能拉10条船，还比如大运河上的月亮船会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还要吃饭啊？
1: 不用。
2: 哎呦，
0: 我的个乖乖，羞啥个人哦？今天啊是没得个事情，上苏州去吧。
2: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0: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3: 哦，
0: 嗯 ，no，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这个苏州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沿着人呢。很多都是苏州来的
2: 哦，
0: 我们呐，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所以啊，我们扬州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苏州。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头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苏州去了。
2: 哦，原来是这样。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4: 哦，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2: 啊，在那儿？
5: 哪儿？
2: 那儿，那儿有艘船，船尾的旗子上写的，孔家包子。哎，思思，我们去看看。
5: 走。
6: 康厨的包子。
2: 好香啊！
5: 哎，都有什么馅儿呢，老板？
6: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
2: 啊、
6: 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哦、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2: 哇、哦、老家？
6: 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2: 哎呀，思思，你也是孔家的？
5: 对呀、啊、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6: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5: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7: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玉儿都觉得很眼熟。
5: 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8: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7: 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儿像爸爸。
9: 快收拾啊，东西别落了。
10: 该回去了。
11: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了。
9: 快
10: 走，
9: 开船喽。
2: 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2: 天亮喽，苏苏，苏苏喂，该起床喽，天亮啦。
5: 孔老先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
12: 啊，做梦了？
5: 我梦见了茴香包子。
12: 哈哈哈，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
5: 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12: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5: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还有你小黄。

0: 好啊，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
1: 啊，对呀，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0: 苏苏，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
1: 嗯，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们。
0: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哦哦，没什么。爷爷，
0: 哎，
1: 我现在觉得那些货船的马达声好像也不那么吵了。
0: 哎，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1: 好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灰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

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高吧，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

尚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它们

0: 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 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的，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用
2: 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咱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的是的，说实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这个老膏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嘛、都用的，你也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
0: 很好的信息，
2: 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
2: 我现在的血压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0: 但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腿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装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啊、
0: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 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

0: 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侯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刺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把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
1: 别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人家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是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好的，
1: 好，
0: 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3: 你。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
1: 啊，
3: 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3: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3: 也跟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3: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3: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3: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
1: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3: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3: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3: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3: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3: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3: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的好，一天比的强。
1: 嗯嗯嗯。
3: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3: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
1: 哦、
3: 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3: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那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吧？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3: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3: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3: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3: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3: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3: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嗯、
3: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3: 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嗯
3: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这我老伴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3: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3: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3: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3: 就是2018年5月，
1: 嗯，
3: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3: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3: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3: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3: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3: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3: 嗯，今年9月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3: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3: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啊，
1: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3: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
3: 太对了，
1: 是，这是根本问题。
3: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没错。 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
1: 您
3: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3: 哎，
1: 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3: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3: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3: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
3: 嗯，
1: 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4: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4: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4: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4: 哎，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4: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4: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4: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1: 好，
4: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1: 哦，
4: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1: 嗯，
4: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4: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4: 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
1: 这也
4: 说明
1: 你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4: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4: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4: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
4: 嗯。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4: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4: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
1: 嗯、
4: 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4: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哎、啊，
4: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4: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4: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4: 对对对对
1: 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胡
4: 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4: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5: 那个，我
1: 谢谢你
5: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5: 哦，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5: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5: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5: 啊。嗯，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5: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5: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5: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排蒜子归上边，下边五排蒜子归下边，然后噼里啪啦几下就把这题目给算出来了。不但如此啊，他父亲做事特别仔细，每天呢，甭管是多晚，甭管是多累，也得记这个流水账，几月几号，今天呢收入多少钱，支出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全部用这个毛笔啊，一笔一画的写出来，这蝇头小楷写的也非常漂亮，非常工整。因为家里边穷呢，所以说过日子，一家人呢都特别节约，尤其是他父亲，从来没说乱花钱买过什么东西，几乎到了抠门的地步。但是呢，也从不占别人便宜，借什么东西啊，有借有还。他从小呢就教育孩子，说人穷啊，不能志短，甭管是日子多难，也不能轻易的哀求别人。但是该帮忙的，你得去帮忙。要不怎么说有什么样的家大人，有什么样的孩子呢？前面咱们给您说了，许静清这拿着两毛钱去打醋了，看到一个要饭的小脚老太太，二话没说就把那两毛钱呢给了对方了。你说家里边多趁钱吗？家里边穷的都揭不开锅了，但是心软心善。这样的事儿啊，许静清做过很多回。有一回呢，家里边好不容易改善生活，他母亲蒸着大馒头，纯白面的馒头特别好吃，自己这儿呢咬了一口，忽然想到吧，村里边有一可怜的老头，那老头穷的比他们家还穷呢，无儿无女，只有一条狗啊陪伴着老头。许静清这一琢磨，他这一年也吃不上一回这么喧乎的馒头啊，他自己拿着一个馒头就出了门了，把自个儿刚咬过的这口馒头给了那老头了。哎呦，老头吃的是津津有味，许静清这咽了咽口水就跑回家了，跟他母亲说呀，我已经吃完了。他就是心善心软，而且呀，跟父母的教育也有关系。我这么一说呀，您可能觉得许静清的父亲呢，这是一位敦厚长者，对孩子的教育很用心，也很有耐心。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就那个年头的这个父母啊，因为这个日子实在是特别的难，很少有脾气特别好的。孩子嘛，哪有不调皮的？许静清小时候也特别的顽皮，学习方面从来也不好好学习，成绩总是特别差。他最喜欢什么呢？最喜欢搞音乐。许静清跟音乐的不解之缘，在明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说到啊。反正那时候呢，他一天到晚的鼓捣他那个黑鱼皮做的二胡，还有一把竹笛，拉二胡啊，吹笛子啊。这当父亲的一瞧，肯定是火冒三丈啊，你怎么玩这个上瘾呢？就不能把这心思用到学习上吗？训斥他自然是难免的。有的时候啊，跟现在家长一样啊，也问孩子，你念书给谁念呢？许静清这儿仰着头就回答，给我爹念的，给您念的。把他爸给气得哭笑不得的。按理说呢，他父亲这也算是老来得子了，33岁才有的儿子嘛。但即便如此呢，对孩子也没有说那种温柔的脾气。他总认为啊，棍棒底下出孝子，打疼了才知道孝顺，知道听话。所以说许静清小时候呢，经常挨打，经常挨揍，那些情景啊，至今是历历在目。你看我小时候那也是经常挨打呀，我爸从来就没打过我一回，所有的打孩子的任务我妈一个人就包圆了。我被打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我就记得6、7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到晚上我总觉得今天这过得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说不上来。临睡之前忽然想起来了，哦，我今儿没挨打。我后来长大了，那时候都已经是大学毕业了，我就问我妈，我说小时候你怎么总打我呢？我也算是听话的孩子了，您这见天的跟撵狗似的，在我屁股后边追着打我。我妈说那是没想打你，真想追你呀，一脚就给你踹倒了。我细琢磨，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许静清挨的打呀，比我这一点也不少。那时候许静清呢，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可是啊，一个球大概是1毛5分钱，这可是一笔钱呢。黑龙江的冬天是特别冷，这球啊没打多久就冻裂了，你再打呀弹都弹不起来了，只能是找家大人再要钱买呀。他父亲为了省钱就跟他谈条件，说再买个乒乓球没问题，但是啊，你那个理头发的钱得省出来，正好你理头发呢也是1毛5，这乒乓球啊也是1毛5，你别出去理发了，我给你剃头，咱们把这剃头的钱省下来呀，就给你买这球了。许静清这当然是高兴的满口答应了，可真到剃头的时候啊，把孩子可给坑苦了。为什么呢？说是理发啊，

并不是跟现在似的拿个电推子还有什么刻度尺啊，剪个板寸呢、毛寸呢，哪有那个呀，就是把这头发一洗，抹点香皂，然后用这个剃头刀啊，把脑瓜皮上的头发都刮下去。如果说这个剃头刀比较锋利，那还舒服一点。问题是许静清说呀，我爸那个剃头刀那可真是钝刀子拉肉啊，每次把自个儿弄得特别疼。但是疼归疼呢，拿到这一毛五分钱的乒乓球，哎，心里边也是倍儿高兴的。至于说这头理成什么发型了，是否是难看，剃头的时候有多疼，那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可打球没多久，这球又坏了，又到了理发的时候了，心里边胆儿突的，太难受了，太疼了。一看他父亲拿着个剃头刀，他撒丫子转身就跑啊。他父亲这三步并作两步，嘿，逮着了，摁到水盆里边，再往凳子上这么一摁，就开始刮了。哎呀，这孩子哭啊，嚎啕大哭，我不要乒乓球了，我出去理发去。他边哭啊，身子边晃动，当父亲的呢也怕这个刮胡刀啊把这孩子头皮给刮坏了，就摁着他，别动，别哭，别闹。可是这孩子呢，他左右晃荡，那时候当父母的呀没有好脾气的，直接拽着脖梗子的衣服扔外边雪地里边了。你不是愿意哭吗？搁那儿哭去吧。三九天，许静清被扔到雪堆里边了，连下带动浑身哆嗦。他母亲心疼孩子，一瞧这情况，赶紧把孩子抱回屋，俩人因为这个事儿啊还大吵一架。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省钱吗？那时候家里边他父亲省钱到什么程度呢？孩子用这个铅笔啊，即便是已经剩一寸了，就大拇手指这么长了，你只要是能攥住，你就还得给我用。说半寸了呢，俩手指头捏着，你照样给我写。实在捏不住了，给他做一个铅笔帽，把这一小节啊，还得是放到铅笔帽里，你接着写。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想要一根新铅笔。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许静清呢，特别想要一根新铅笔，那怎么办呢？自个儿用这个铅笔啊，还有这么半拃来长呢。他自己啊就想一折，上学的路上出了家门口了，从书包里边把这半截铅笔拿出来，在墙上啊就开始划，呲，走一道划一道，一直磨到学校门口了。一瞧，差不太多了，放学的时候呢我再磨一回，这就一个。哎，有朋友说大晚上的你吓我一跳。不是吓您一跳啊，是许静清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他爸爸跟了他一路，就看着自个儿家这败家孩子啊，拿着铅笔在墙上刺啦刺啦刺啦走一道划一道。当爹的完全知道孩子想要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要根新铅笔吗？你看旁边就是小卖部不是吗？好，来，你先跟我回家。您以为带他回家取钱去了？带他回家去打了。许静清这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后边，心里边胆儿突的哆嗦呀，鞋都差点跑丢了。刚进家门，他父亲呢面沉如水，嘎啦，就是门栓呢就给关上了。轻轻解下裤腰带，那时候的腰带倒是牛皮的，拿起这腰带对着孩子身上一顿猛抽啊。旁边许静清的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赶紧问呢，赶紧劝呢，要不是当妈的拦着呀，这孩子就给打废了。许静清就说呀，小时候挨打是真的被打怕了，他父亲越打他，他对父亲呢越是敬而远之。由于这个当爹的对孩子过于严厉了，以至于许静清啊

啰嗦，这就导致呢，打小啊，爷儿俩这个交流呢就不多，有什么心里话呢，只能是跟母亲说。当然了，他父亲也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孩子。许晶晶就记得，大概是5岁多的时候，他父亲跟几个人呢合伙开了一个小门面，这门面里边啊就是一个小杂货店，卖点钳子啊、改锥呀、杂七杂八的五金用品吧。杂货店离家不算太远，但是呢也有一段距离。每天中午的时候啊，他母亲炒个青菜啊，炒茄子啊、土豆啊，让他呢拿饭盒去送饭。他这提溜着饭盒，你想吧，5、6岁的孩子边玩边溜达边送饭。有一回啊，跑得撒欢了，没跑几步，啪嚓，摔一个狗啃屎，这个饭盒也扔出去了，饭菜也全洒了。他这没办法啊，只能是把这个饭盒扶正了，用手啊把地上这些米饭什么的全抓回来放里边，菜就不要了。5、6岁的孩子以为这么着啊，大人就发现不了了。把这饭盒送到店里边给他父亲的时候呢，也没说自个儿摔跟头的事儿。他父亲这一吃，嚯，米饭炒沙子炒土，太牙碜了。于是瞪着眼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我摔一大马趴，洒了，我抓回去的。本以为啊又该挨揍了，但是他父亲呢就没有责骂他，小孩嘛难免的嘛，只是跟他说你很诚实，下回记得知错就改就行了啊。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回去吧。许晶晶往回里走，一道走还琢磨呢，今儿怎么没挨揍啊？后来随着他日渐长大了，大概11、12的时候，他父亲就不再打他了，也觉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能听进去话了。念小学的时候啊，许晶晶呢不太努力，功课不是很好，但是学习成绩也基本保持在班里边中上等的水平吧。他父亲特别希望他努力学习，大概在他念3年级的时候，他父亲在他书桌上呢留了一张纸条，还是用毛笔写的，上面写着10个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许晶晶看完以后，少壮不努力，老大啥伤悲啊？这是啥意思啊？我是家里边老大，我下边还有俩妹妹呢，我怎么就这么悲催呢？就问他爸去，他爸就给他解释说，你小时候不刻苦学习啊，等你长大了，上了岁数了，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这个呀，对许晶晶的触动其实很大的。许晶晶打小就怕他父亲，一方面呢，当爹的对孩子很严厉，另外一方面啊，他父亲也确实是一个暴脾气。他父亲因为日子特别苦，所以说特别喜欢喝酒，喝的那个酒啊也是劣质酒，长期喝，大量喝，而且是劣质酒，他父亲就得了黄疸型的肝炎了。这病发展得很快，只能是住院了。哎呦，把这个许晶晶给急的呀，

0: 找这个瓜把。后来又听人说呢，用这个死去的小孩的头盖骨熬制成药，当药引子喝，能治这种病。这都是民间的瞎传的偏方啊，就跟鲁迅先生写那个药里边啊，带血的人肉馒头能治肺痨一样，道理都是一样的。
1: 热馒头，热馒头，
2: 来俩馒头。
1: 哎，老太太，
2: 我给我儿子治痨病。我给
1: 这是，
2: 我已经给刽子手使了钱了。
1: 啊，治痨病的，那要半干的馒头才好使啊，划算呐、啊。这热馒头不吸血，我给您挑两个啊。
0: 许静清这小孩也不懂啊，他信呢，他跑到坟地里边，看看有没有小孩的这个头盖骨啊。他父亲知道以后，一边就责骂他，说你这孩子太幼稚了，什么也不懂。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很感动，觉得孩子大了，挺孝顺的。可惜孩子再孝顺，也找不到好方法啊。他父亲住院住了39天，后来也是实在觉得没办法根治了，家里边也没钱了，只能让他父亲就出院了。许静清接他父亲出院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呀走得很慢，身体很软，拉着孩子的手，一路上呢就跟他聊天。许静清就觉得这回聊天跟以前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他父亲就说你看看你妈命很苦啊，过了一辈子苦日子，将来呀你们得有出息，好好的照顾你妈，对你妈好一点。这番话您也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临终的一种不放心呢。没过多久，他父亲47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去世了。那年呢，许静清只有14岁，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父亲还没陪伴他成人呢，这是他一辈子人生的遗憾。他父亲去世了，也没留下来什么东西。他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啊，找到一本民间治病的药方，一看呢都是偏方，这偏方将来可能不用，但是这是父亲留下来的，这算是遗物了。这本偏方呢，他在手里边保存了很多年，后来呢被他父亲一个朋友知道了，上他们家来借，你说能不借给他吗？借给对方了，结果对方就没再还，你说这什么人呢？当时呢还找到一个账本，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啊，他父亲每天的流水账。许静清这翻开了，看到里边啊连几毛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许静清心里边特别的酸楚，就觉得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在活什么呢？几分几厘都记这么清楚，记这么仔细，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留给家里边的是既难忘又难过的回忆了。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许静清的母亲。您想吧，对于许静清的母亲来说，她老公就去世了，她只能是含辛茹苦的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呢。让许静清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当自己终于长大了，也挣着钱了，有能力回报母亲的时候，老太太也去世了。许静清老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也是已经70多了，也是老年人了。回首往事，每当在书桌旁创作的时候，一抬头呢，看到一座破旧的座钟，那钟锤都已经是不摇摆了，但是那是他母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物件。许静清这儿呢，时不时的就回忆过往，想念逝去的亲人，惦念母亲的养育之恩。许静清就回忆说，父亲去世了，自己呢只有母亲，而自己又是家里边唯一的男丁，按道理来说呀，自己不应该去上大学了，而应该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干体力活呢，干活养家呀，你得孝顺母亲，还得照顾两个妹妹呢。可是当初放榜下来的时候，自己被大学录取了。许静清呢跟他母亲就商量说，你看咱们家日子这么穷了，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大学我要不要去念呢？当妈的毫不犹豫就说考上不容易，你去念吧，妈就是拉棍子去要饭也得供你念完大学。许静清事后回忆说，那时候我母亲也没有一份工作，也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勇气，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上大学，自己更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的维系生活的，是如何的供养自己上完大学的。每次在大学里边看到母亲给自己寄来的可怜巴巴的3-5块的学费的时候，心里边的痛苦是难以掩盖的，特别的心酸。许静清继续上大学。

所以说每当想起母亲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心里边啊就特别难受。许晶晶心疼自个儿的母亲，她在上大学期间呢，为了不让母亲给自个儿寄钱，那就只能是省吃俭用，光节流还不够，你得开源呢，出去给人当家教，教三个孩子弹钢琴，每个月呀挣这么10块8块的。这笔钱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可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呀。他这儿呢也给母亲写信，说现在呀我这有助学金，而且呢我当家教也有这种收入，您就少给我寄点钱吧。可是他母亲依旧时不时的给他寄来省吃俭用的几块钱，自己每次寒暑假回家呢，看到家里边这个窘境，眼泪含在眼眶里边，太心酸了。为什么呢？母亲这太狼狈了，家里边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母亲那个衣服，哎呦，上面都是补丁啊，身上这件棉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东北的三九天还是分外的冷，他母亲愣是没有多一件的衣服可以替换。要想洗洗涮涮这件衣服啊，那得等到开春。为了生存呢，当母亲那一瞧儿子回来了，就拉了个小车啊到外边去捡这么一点谷穗之类的东西回来，哪怕是只捡到一小把呢，回来给孩子啊熬这么点粥。有好

0: 命不给我换来的机会，我怎么能不去？
1: 以后这些道歉忏悔的话我不会再说了，我会好好的读完这个大学，好好的为了这个家挣一个前途。
2: 后来呀，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然后把母亲呢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可是老太太到了这儿，发现这北京虽然好，人生地不熟啊，没地儿串门，没熟人聊天。自己的孩子呢，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在单位搞创作，也没时间陪他呀，他过得很孤独。最后还是坚持的，我还是回老家去吧，回到东北跟他妹妹住到一块儿去了。可是他母亲回去没多久就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得知他病重的消息，许静清这心急如焚，从北京马上赶回到黑龙江的伯利县。老太太这人已经不行了，但是就硬挺着，眼睛睁得老大，等着孩子回来呢。许静清见到他母亲只有3分钟，老人家终于闭上眼睛，也是撒手而去了。许静清唯一的感受就是，我这母亲命太苦了，终于到了享福的时候了，但是她去世了。这当妈的呀，相当于是用生命把儿子给养大了。许静清是19岁考上大学就离开家了，离开母亲了。后来呢，没能让母亲好好的享清福，每每想到这些呀，心里边就特别不是滋味。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他母亲在去世以前呢，能够看到自个儿的儿子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当时呢，电视剧《西游记》已经是播出了，这个在全国都引起轰动了，在他们县城呢也是很轰动，大家伙也都知道，哎，这是老许家那小子创作的歌曲啊，真好。只要是他回到县里边呢，这个当妈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

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
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开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糕把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您要问胡家老糕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糕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一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

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

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

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他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并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他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

0: 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而且吧、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话，而且走着走着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脚肿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

0: 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1: 都
0: 用
1: 过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的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啊。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 啊就是85这样啊。
1: 啊，但是很正常了，
0: 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
1: 哎，
0: 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1/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嗯，
0: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了，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这时候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好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

0: 而且往年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偏偏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你健康长寿。好的，
1: 好，
0: 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2: 你。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2: 也跟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0: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0: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0: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0: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天好，一天比天强。
1: 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吧？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0: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0: 嗯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
0: 的太对了，
1: 恢复健康了，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好
0: 好，谢谢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2月和3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0: 好，
3: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0: 哦。
3: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0: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3: 啊，就像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本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那你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高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0: 啊，
3: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0: 啊，
3: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0: 啊，
3: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高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
3: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谢
3: 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3: 嗯，好的，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4: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4: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4: 那个，我
0: 谢谢你
4: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4: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4: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4: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4: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4: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4: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4: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4: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4: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4: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4: 就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4: 脑血栓病，
0: 嗯，
4: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4: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通过吃这药以后啊，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着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4: 现在

0: 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
0: 双胍，参奇，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十五天不出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一天一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0: 哎、
1: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在节目当中给您分享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4: 许镜清家境贫寒，他的音乐启蒙从何而来？家中经济困难，买不起二胡，他又会怎么办？从何时起，许镜清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在这条路上，谁又成为他音乐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3: 许镜清的童年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穷困的。其实每个成长当中的孩子，无一例外的都会被询问，说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呀？其实孩子们懵懵懂懂的，他知道将来长大了干什么呀？只能是顺嘴说呀，当科学家，当作家，当老师，当宇航员，当医生。而许镜清小时候呢，家里边特别穷，也压根没想过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但是父母给他灌输的这个信念呢，就是将来不管干什么，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不能整天的浑浑噩噩的混日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的事物和职业也越来越多了，目标和理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当他学会了拉二胡，对音乐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的时候，他就开始梦想着呀，要当作曲家，写出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音乐。你看许镜清刚出生没多久呢，被母亲抱着就到了东北了。他在东北生活了23年，大学毕业以后呢，留在北京了。他所接受的音乐上的启蒙就是来自于他的父母，当然本身也有天赋啊。你看他小时候，父母经常在他耳边呢哼唱一些山东小调啊、上海的老歌曲啊、京戏啊、二人转呢、啊、尤其是他母亲特别喜欢唱，小孩也不知道当妈的正在唱什么呢，反正每次唱完呢，自己就学着模仿。那时候他们县有一个大的十字路口，这路口的木桩上啊挂一个高音喇叭，每到晌午的时候都会播放一些歌曲啊、戏曲啊。许镜清小时候呢就觉得特别好玩，每当高音喇叭那儿放歌曲的时候，自个儿就颠颠跑过去，靠在那个木杆上认真的倾听。
5: 我对音乐天生有一种喜欢的那种感觉，听到音乐了赶紧跑过去。县里只有一个大广播喇叭，他从开始播我就在那听，一直播完了我才会走。
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甭管干多长时间呢，就不会觉得那么苦那么累了，乐在其中嘛。许镜清就记得有一首特别流行的抗美援朝的歌曲，叫《王大妈要和平》，这是一首东北民间的音乐音调，用抒情和说唱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唱的是非常生动。一个人呢，他爱吃什么东西，基本上他这个口味呢是童年养成的。他记得最清楚的，也是童年那些事儿，那些小伙伴啊，那些好玩的事儿啊，那些悲伤的事儿啊，也包括他听过的歌、听过的戏曲。您看我小时候也是受父母的影响，经常听这个评戏花为媒啊、杨三姐告状啊。即便长这么大了，小时候听到的像什么鞭打芦花、猪八戒拱地、 那些词儿啊，那些曲儿啊，那些调儿啊，还是完全记得的。现在来说，我这四五十的人了，还别说什么曲调啊，歌词儿啊，你要是让我写日记的话，前天发生过什么事儿，连前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我这儿都记不清了。难道真的因为是老了吗？这可能跟人生的长度有关系。你比方说七八岁六七岁的时候，这个一年的长度相当于他一生的六分之一七分之一，而现在再过一年呢，相当于我这个人生的四十分之一或者说五十分之一。心思也不单纯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忙忙叨叨一年呢刺儿就过去了。而小时候呢，能琢磨的事儿吃啊玩啊，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摸虾，听曲儿听戏听歌，淘呗玩呗。有人曾经说过啊，一个人呢一旦经常回忆的时候，只能说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你老了，第二件事儿说明你现在这日子过得呀还不如从前呢。我这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咱赶紧拉回来说正题儿。话说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北，天气嘎嘎冷，尤其是寒冬腊月，也包括正月，这就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那可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屋子外边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屋子里边啊，如果有柴火，有的是煤，你把它烧得暖暖和和的，这火炕能烫屁股。可是那个年头，谁们家敢那么烧煤呀？许静清在家里边穿着厚棉衣，甚至皮大衣，还得戴着手闷子，脚穿大皮鞋，浑身还哆嗦呢。可是东北的冬天，尤其是过年呢，却是味道最浓的。正月十五，按理说也是滴水成冰，特别冷啊。可是，在当时啊，依然是热火朝天，扭大秧歌的，踩高跷的，打花鼓的，看灯会的，这些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活动是层出不穷的。那时候，许晶晶他们县呢有一个大戏院，说是戏院，要多简陋有多简陋。每逢过节的时候，搭个木板棚子，请来二人转的演员，一场演出啊就可以开始了。一张戏票呢，也就这么几分钱。即便是几分钱，许晶晶他们家穷的都带响了，买不起戏票。许晶晶啊，就趴在木板棚子上，透过那个缝隙呢，在外边蹭听。咱可能觉得不用买票，这不挺好吗？您得想想当时的天气呀，零下二十多度，这身体呢还不能站直了，你还得趴到那个小缝上，冻得这孩子浑身的哆嗦。但是戏台上的表演特别吸引人，这一站呢，溜溜的两个来小时，也不舍得离开呀，浑身几乎都冻僵了。
5: 没钱买票看演戏，剧院有那个缝隙，找一个宽一点的缝，大一点的洞，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东北的冬天是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浑身的棉衣穿得很单薄，冻得浑身是哆嗦，最后手脚都冻成冻疮了。就那样，我也坚持在那听二人转。
3: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大概那一年呢，许晶晶才七岁，有这么一回呢，部队文工团在他们县里边礼堂上演了一部歌剧，叫《王秀兰》。这一次啊，许晶晶的母亲人家弄着票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光明正大的走到县礼堂里边去现场观看。这也是许晶晶第一次听歌剧。虽然说当时这个条件是极其简陋的，舞美什么的就更不用谈了，但是那唱腔实在是太美了。根据许晶晶的回忆和评价呢，当时那些演员的歌唱水平可能连业余级都算不上，但是就在那个年代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来呀，都觉得那是童年里边唯一的一次最最高级的享受。就这么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正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的贫寒，甭管是父母啊还是亲朋好友啊，没有人从事的是音乐方面的工作，但是呢，这种源自于民间的最古朴的音乐熏陶，才使得他对音乐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的时候，他对音乐是越来越着迷。他们学校门口啊，有这么一间小杂货商店，这商店里边摆放着一台老式的唱片机，旁边啊堆着很多不知名的黑胶唱片。每次经过那家店的时候，很多其他的小伙伴啊都是买点东西，买块糖啊，买根冰棍啊，

0: 而只有许静清盯着这个唱片呢痴痴的入迷，因为这个唱片机啊每天都在播放。就见一根唱针呢磨蹭着那个黑胶唱片，里边啊发出微弱的音乐声响。哎呀，这歌曲听着挺好听啊，但是声音呢却不够响亮。一来二去的，许静清跟那个店老板呢也熟了，反正他爱怎么听怎么听，老板也不管他。有一回许静清呢就问他说，你看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小啊，怎么这么不亮呢，不通透啊。这老板说，你懂什么呀，唱针生锈了变钝了。小孩说，这不就是钝了生锈吗，打磨一下不就好了吗。这孩子啊就千方百计的央求，你把那个针磨一磨呀。这老板说，你看我这天天的多忙啊，哪有时间伺候他呀。可是架不住这个孩子总在这央求。后来呢店老板就同意了，说这么着，这唱针交给你了，你去打磨吧。许静清拿着这根拆下的唱针呢飞奔回家，把那个磨刀石啊找出来，往上面呢撒点水，学着他父亲磨剪刀啊磨菜刀的样子，慢慢的细致的打磨这根唱针，溜溜的打磨了一个小时啊。这个唱针呢被他打磨的是又亮又细，就跟新的一般。再瞧自个儿这个手呢，就是这个食指上啊都有一条深深的印痕了。在打磨过程中啊，唱针呢把手还给扎破了，红紫一片。不过第二天呢，他拿这个唱针给了店老板，店老板再装好了，再听这个唱片机，声音是又清脆又响亮。许静清的心里边乐开了花了。等到许静清上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啊咱们新中国成立不久，很多不识字的年轻人呢被安排到小学里边去进行扫盲啊，跟这帮孩子们一块儿来听课来认字儿。许静清所在的班级呢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同学唐学义。有一次班级集体活动的时候，同学们跳舞，唐学义啊拉二胡给大家伴奏，人家拉了一首俄罗斯的民歌。许静清一瞧，这声音怎么这么美妙动听啊，这把二胡演奏的声音对他来说呀犹如天籁一般，把他深深的给吸引了。看着这个乐器，就这么一把破二胡，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能拉出这么动听的音乐呢？许静清这心里边特别想要一把二胡，跟家里边一说，还用问吗？肯定不给买呀，吃饭都成问题呢，一分钱真的是掰两半花，怎么可能给孩子买个二胡呢？后来许静清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就发现呢，好像这二胡的结构也并不是很复杂呀，我自己也能做，说做就做。回到家里边，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一只竹的笔筒，用烧红的炉钩子在这个笔筒中间呢烫了一个窟窿。但是这个竹筒上你得蒙上皮呀，用什么皮呢？有人说蛇皮特别好，但是你这大冬天的上哪儿给你找蛇去，人家那蛇的冬眠呢。有人给许静清出主意说，不用蛇皮也行，用鱼皮，最好是那个黑鱼皮。黑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屋里的俗称。这黑鱼啊又叫生鱼、财鱼、乌鱼、火头鱼，个儿老大呢。于是许静清这儿又央求着父亲，给我买两条黑鱼吧。这当父母的实在是扛不住了，行吧，孩子要买二胡，家里边买不起，买两条黑鱼总是行啊，毕竟鱼皮给了他，剩下的鱼肉啊可以炖了吃，改善生活呀。黑鱼买来了，把鱼皮剥下来蒙在竹筒上，在他父亲的帮助之下，一把二胡就成型了。
1: 第一次有那个二胡，使得那个二胡都是你自己拿着一些拼拼凑凑的东西自己做的是吗？
2: 是的，是的，因为我家很穷。
0: 哎呦，从这儿开始啊，许静清每天早早的回到家，写完作业呀，就开始拉二胡。那阵子，只要听到什么声音、什么歌曲，他就在二胡上呢摸索着拉出相似的声音。慢慢的，学校里边很多曲子，他都能够依葫芦画瓢给拉出来。您看，没有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但是呢，他天赋比较强，有着比较厉害的模仿能力。反正也没人教，他很快学会了50-60首的歌曲，经常是拉着拉着就招来很多人围观。小孩嘛，也不怕人笑话，自娱自乐，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他这把二胡的音质呢，很容易受到气候、室温、湿度各种因素的影响。他这把简易的二胡啊，晴天的时候音色还倒响亮，但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一反潮，这把二胡啊几乎就拉不出声音了。 尽管如此，许镜清这儿啊敝帚自珍，因为这把二胡呢是把他引领进了音乐世界了，直到初中还把这个二胡好好的保留着。上了初中以后呢，他迷上了吹横笛，为了学习吹笛子，央求老师呢同意把学校里边的手摇唱机给搬回自个儿家了，又找来四五张的唱片，全都是笛界壮派的代表人物冯子存的作品。每天呢，他这拿着笛子模仿学着唱片里边的作品，放下笛子呢也照样是不厌其烦的学习单吐和双吐的技巧，直到后来呢可以非常流畅自如的吹出完整的歌曲。当时许镜清所就读的伯利县第一中学算是当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刚上初中没多久他就进入到学校文工队了，有了学习和提高音乐的机会，也有了这种条件了，当时笛子和二胡都得到锻炼，提升得非常快，能够达到独奏的水平了。他还学会了三弦、扬琴等多种乐器，丰富了乐理知识，比较全面地提升了音乐素质。老师认为呢，他的乐感呢、音准呢都是非常好的。得到鼓励以后，他也尝试着给文工队写了七八首的曲子，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良性循环，自信心倍增。等到他考高中的时候，他还是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不敢考高中啊，因为读高中就意味着将来可能要考大学，可是家里边穷成那样，家境根本就不允许呀。于是就准备考一些专科学校的普通专业，那时候所谓的专科学校指的可就是中专了，比方说学个测量专业，将来赶紧上班补贴家用啊。但是学校老师呢找到他说，你看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在一中这儿念高中啊。就这么着，许镜清就上了高中了。虽然说他打小学开始在音乐路上有了些进步，但是对于音乐知识的认知也仅限于呢吹拉弹唱的这种表面的功夫，真正让他对音乐创作产生浓烈兴趣并且立志将来当一名作曲家的，还是源自于高一的时候一次偶然的创作。也正是因为那一回啊，让他在作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再也没有回过头。说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他念高一的时候啊，他跟同学们都去了水库工地，一干就是溜溜的一个月，毕竟干的是体力活，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那都给累傻了。看着大家伙修水库的时候又是挑水又是打夯，这种场面下啊，他一下就动心了。什么叫打夯呢，就是用夯把那个地基给砸实了，这个需要好几个人配合。当时许镜清呢一下就动心了，也激发了内心的创作欲望，很快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叫《吉星河大合唱》，这是他第一次作曲。而这首曲子呢很快在同学圈里边传唱，大家伙是一边干活一边哼唱，个个都是干劲十足的样子，他呀心里边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过了没多久呢，回到学校了，即便是不干活了，很多同学上学的路上啊，课间操的时候啊，还有几个同学呀在哼唱。哎呦，许镜清这儿心里边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呀，第一次真实的体验到音乐其实是一种精神的食粮，它能够带给人无限的快乐，无限的享受。如果我写的歌都有人传唱，那该多好啊。心里边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说将来呀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成了他人生的奋斗目标了。人生有了奔头，他就更加的刻苦学习音乐知识，也掌握了更多的乐理和创作技巧。1959年的时候，他们的文工队排练歌剧《红霞》，当时的文工队穷的呀只有四件乐器，而许镜清一个人呢包揽两样，他占了一半了，一会儿吹笛子一会儿弹三弦，忙的是不亦乐乎。而且当时啊压根也没想到将来考大学，家里边穷成那个样子，上什么大学呀，也供不起呀。一方面呢，学校文工队担负着很多社会宣传的任务，经常出去要搞演出，无形当中呢影响了文化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独自一个人拉扯着自己还有自个儿下边两个妹妹，生活压力特别大，大学那个门槛想都不敢想啊。幸运的是呢，他当时遇到一个好老师王景云，王景云对许镜清呢特别好，经常鼓励他呀，说将来你报考音乐学院，报那个作曲系。这个建议许镜清当然是非常愿意了， 可是对于他来说，这有点像天。

天方夜谭了。且不说人家大城市的孩子见多识广，有会弹钢琴的，有会拉小提琴的，自己这儿只是一个穷山沟里边的孩子，连大的乐队都没见过，你做什么曲呀？没谱没谱，指的就是这种事儿。说到这个谱啊，自个儿连五线谱都不认识，钢琴更是不会弹。唯一听过的唱片呢，还是民乐队演奏的《四小天鹅》。

0: 就这么一个条件，你报考音乐学院，报考作曲系，那这就不是作曲了，这是做梦啊。可是他的人生真的是遇到贵人了，这位王老师啊非常器重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困惑和难处，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方便呢，一些便利啊，也给了他很多帮助。除了给他正规的音乐教育和训练指导以外，这王老师呢还把学校琴房的钥匙留给他了，鼓励他好好的练习。只要你肯努力，以你的天资再加上你刻苦训练呢，将来这个音乐学院的大门说不定就是冲你敞开的。当时整个伯利县县城里边几乎啊就没有人会弹钢琴，也没有老师教学。那架历史的钢琴呢，也是学校甚至整个县城里边唯一的一架钢琴。王老师给他推荐了三本书，少儿钢琴入门的拜厄、基本乐理和和声学。许敬清这儿压根就没摸过钢琴，站在钢琴边上啊，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的。老师这么帮助自己，母亲含辛茹苦的供自己读书，现在学习条件包括这个学音乐的条件这么好，一定得把这个音乐学好啊。于是从最基本的指法，从这个幼儿园级别的钢琴曲开始练习。不懂五线谱怎么办呢？照着钢琴找这个五线谱的位置。列位，东北的冬天零下20摄氏度，屋里边没有炉火，没有空调，而且呢那个玻璃啊还碎了两块。许晶晶一个人每天练习到晚上10点，回到家呢钻被窝里边睡这么5-6个小时，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看乐理做和声习题。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呀用大衣包着教室里边的灯，让那个光线暗下来，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练习弹钢琴，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这手啊经常处于冻僵的状态，也没人教他呀，但是他愣是把那个拜厄全给弹下来了，把基本乐理和和声学两本书啊也给啃下来了。这一年的许敬清已经17岁了。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学钢琴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早一点开始。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钢琴班上啊有很多5-6岁的孩子。有人就说呀，说许敬清居然是17岁才开始学钢琴，而且还学成了，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许敬清说这也倒没什么，只要自己是真心的梦想，真心的感兴趣，下定决心去学，再苦再累一定能做出成绩的。我们经常说呀，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话是好说，真让咱们吃这么大的苦啊，它太难了。咱们看很多这个学武术啊学杂技的孩子压腿的时候，那脸上的表情很狰狞，咱在旁边瞧着很容易，你使劲，你努力，你刻苦，你自个儿试试去，能把你给疼死。
1: 这个舞蹈魔鬼训练开始。啊！我都没开始按你就叫来，
2: 不行老师。
0: 经过了1年多的学习，许晶晶就觉得呀，考大学的专业知识储备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可以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这些高等院校想都不敢想，比较有把握的呢是距离他最近的哈尔滨艺术学院。于是就这么着，许晶晶一个人坐上火车到哈尔滨参加考试了。那一年呢，报作曲专业的人有300多人，最终会录取多少呢？3人，1%的录取率。而且许晶晶啊在3个人当中成绩还是名列第一的。第一轮的时候啊是笔试，一下刷下去280多人，只剩下12个人了。笔试完了就是理论题，又刷下去一半，只剩下6个人了。最后一轮呢是口试加创作，许敬清是最后一个进场的，前面5-6个人呢每个人大概也就是7-8分钟就出来了。

许静清这儿自己足足考了40分钟，按照要求呢，在考试之前他提交了两首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一首呢是笛子独奏《春天》。列位，这是自个儿写的曲儿啊。他在写完曲啊，在后边写上这么一句话，说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演奏给考官听。就这么着呢，他在考场上把自个儿创作的笛子独奏给吹了一遍。咱这也找不着这首《春天》呢，我们给您播放一段笛子演奏，您就听个意思吧。

0: 考官们一听，人家都懂啊，说这吹的是真好，就问他为什么不学笛子专业呢？许经清说，音乐专业里边最高的最难的就是作曲呀，我想学作曲。整个考试过程，考官们从音乐理论问到近现代文学，基本上许经清呢都是对答如流的。最终他呢也如愿以偿的成了这所院校，也就是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一名大学生，真正的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人生。跟许经清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其实许经清呢他没有一个好嗓音，甭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后来上了岁数了啊，还别说张嘴唱歌了，就连他说话呀，大家伙听着呢都有点费劲。
1: 我开车的时候违章了，那个一个交通警，你站这儿，你干嘛呢？我说我是西游记的作曲。什么？你西游记作曲？就你？我还是红楼梦作曲了。
0: 但是呢他们很疑惑，一个不会唱歌的人怎么能从事音乐创作呢？其实啊，您要是跟他真正的熟悉的话，您就知道许经清作曲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习惯用钢琴演示啊，什么出个小样啊，即便后来修改也就简简单单的动几个音符。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就是他小时候接触到的民族的很淳朴的东西，在他脑海当中啊已经是生根发芽了，深深的扎根在内心的深处。所以说写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就会冒出来。音乐创作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他自己的创作思路也是和他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大龄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龄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龄。你好，大龄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通行无阻。咱们化一切的瘀，通一切的堵。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

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全堵在地上，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方，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要是有淤堵就完了，对不对？其实人的身体跟这社会是一样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给我们那一个同事讲过这么一事儿，我说有一天呢我看着地图，因为我有一个地球仪啊，就在办公室摆着有个地球仪，我就发现一件事，就你在哪个位置你就爱得哪个位置的病，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挺有意思的。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像咱们这个国土面积啊，正好像是一只大公鸡啊，就像一只那个雄鸡一样。你比如说黑龙江那位置在哪儿，正好看着就像是鸡脑袋，对不？就是鸡头鸡脑袋那位置。那你发现没，咱黑龙江地区的人很多都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脑袋上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这边的人得脑病的特别多，脑血栓呐、啊，脑动脉硬化呀，脑溢血呀，是吧？半身不遂的，是不是脑病的特别多？你再一个，你看那个养鸡的都知道，这鸡呀、啊，没事的时候呢，它就爱钳着它那个脚，啊，没事的时候它总倒，今天倒两下，明天倒两下，没事就钳着它那个脚，就好像对这个脚啊特别情有独钟似的。所以你会发现，那黑龙江这块好多人呐，他去哪儿了？他去海南了。所以你到海南这块啊，你一打听，你一问，哪儿的人最多呀？绝对是黑龙江的人最多。那刚好海南的那个位置呢，在地图上一看，正好又落在了那个鸡爪子那个地上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吧？挺有意思的。你再比如说辽宁这个位置，辽宁改咱们中国的地图上看，它在哪个位置啊？正好是鸡脖子那个位置上，包括吉林这边也都是，都在鸡脖子那位置。所以这个颈椎病，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发病人数就多一些，而且呢，很多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都跟这脖子有关，它脱离不开。那你像北京就不用说了，北京这属于首都啊，相当于心脏啊，所以你看北京什么医院最多，就那心脑血管病医院呗。亚洲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就在北京，就北京的阜外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医院。你像我去过河南，河南有一种美食叫什么？胡辣汤，咱有很多老伙伴喝过不？哎，挺好喝的，热热乎乎的，能去你一身的寒气，让你感觉不那么疲劳。它这里边啊有很多菜，然后呢用那个淀粉给勾芡，最后呢在上面给撒上胡椒粉，所以喝起来呢就特别通透。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行，享不了这个福。我一喝这个胡辣汤啊就容易胃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当地的美食它只适合当地人去吃去用吧。你看我喝就不行，但是人当地人人都排队喝那胡辣汤。但是你发现没，就河南人什么病比较多，就你上郑州，郑州有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你会发现河南人胃病的比较多。你看因为河南那个地理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胃这个地方。你再比如说新疆这个位置，你看新疆什么病比较多呀？

就是后背脊柱问题比较多，腰病的比较多，腰疼的比较多，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就这样的人比较多。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正好属于大公鸡的腰背部，就后腰的那个位置，所以有腰病的比较多。你像云南正好是大公鸡膝盖这个位置，所以咱云南这边啊什么病比较多，你别看热闹啊，我告诉你，老寒腿的比较多啊，老寒腿的比较多，膝盖疼的，膝关节炎的，这都比较多。你再像咱们江苏这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肠道，所以江苏这边很多肠道不好的比较多呀。你看他们都统计过，就得这个肠道病的，尤其是肠道晚期的，肠道上长东西的，说哪个地方人最多？江苏。但我说的这个并不是百分之百，但你发现很多时候这挺有意思。所以中医啊，它包罗万象，人文呐、地理呀，它都包括了。你比如说中医有一种通过你生辰八字来给你推算你容易得什么病啊，有人说那不就是批八字吗？不是批八字，中医叫什么？叫五运六气，就是通过你的出生年月来推算你身体好得什么病。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零一直排到九。你比如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对应五行呢，就是金水木火土啊，金水木火土，完了下一个也是金水木火土，五个一循环，五个一循环。那么十个数字就应该对应的全是什么呢？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算我们的这个出生年月。那怎么看呢？看你出生那一年的尾号。你比方说五三年出生的，那五三年出生的他这个年的尾号是不是就三？那根据咱们刚才说那规律，三对应的正好是火。那么火对应人体的哪一个脏腑啊？火对应人的心脏。所以出生年尾号是三的，你是1943年呢，五三年呢，你包括再往后63年、73年，啊，就这些年，普遍的心脏都不太好。原因说你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咱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你再比如说56年的，56年属什么？属猴的呀，我就56年生人呐。那六对应的正好是什么？肾。所以出生尾数带六的。46年的、56年的、66年的、76年的，甚至更多86年的，肾都不好啊。它对应着水，对不对？哎，这我是有感触的。你看，经常就腰酸腰疼的。你看我接触多少个了，就是肾不好的啊，肾炎的、肾病的、尿频尿急的啊。我说你多大了？属啥的呀？66年的，我属马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讲话了，龙吸水，龙吸水，知道吧？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啊，龙骨嘛，龙的骨头，龙本身就掌管水的，它跟水亲呢。所以你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包括那个哪吒闹海也好，那龙王是不是都是掌管天下大水的？你让他几点下雨他就几点下雨，你让他发水他就发水，对吧？所以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
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的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的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

0: 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那么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我姐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包块啊，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啊，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可能会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怎么呢？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因为人家也得全家团聚，孩子媳

边啊，人都在澳大利亚呢。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两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啊，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深柏树新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说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不光简单了，效果还好呢。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5月27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是地里仙儿，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呐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儿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不？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个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那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这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5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用硫酸泡过了，什么龙骨？
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完用那个硫酸呢给你泡一泡，咬一咬。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可以冲天发誓，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完了之后还有小孩儿，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儿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掂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深百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深百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但是你要让我去找领导啊，去沟通啊，去办事啊，我张不开那嘴。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我跟这领导啊，我看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啥呢，点个头，打声招呼就行了。你像有的人不是啊，说离老远看着领导了，哎呦，赶紧的小步跑过去，哎呦，那个热情啊，满心欢喜的啊，这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大伙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
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北京的那个房地产商。就北京有不少楼盘啊，都是他开发的，有钱。那么他那个肝硬化呀，就是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中国人不都这样吗？不喝酒啊，就觉得感情不够深似的；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厚了。完了之后，好多事儿也好办了。所以这一大老板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像那些大老板，人家不差钱了，对不？人家恨不得自己能够长寿啊，能够活个200岁、300岁，也有钱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硬化就是什么呢？肝闭，肝淤堵不通了。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啊，所以这个水呀，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就下去了，腹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他说。你说我有这个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这房地产，我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你看有多少家庭贷款买的房？你说我是不是自己作的呀？我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我去捐点钱去。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嘛，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心思去跟他说这些事儿，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儿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人讲话了，那不挣钱，谁跟你在这扯呀？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完了之后呢，我就当积德行善了。
啊，你说我要捐钱。

0: 也是祈福求平安。那买个药厂呢，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呢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这是良心价格，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真百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我说怎么的，你去定居啊？他不是，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啊，住我家也行啊。你要不愿意的话呢，你跟那嫂子住度假村也行。咱有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1天2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儿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儿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5月27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深百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深百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你好，我这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
0: 嗯，
5: 对，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
0: 啊。
5: 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
0: 嗯，
5: 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0: 是，
5: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她，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哎。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5: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嗯，
5: 我
0: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效果咋样。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5: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5: 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她人不行了。
0: 嗯，
5: 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他们都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哎呀，像个活死人一样啊。
0: 嗯。
5: 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
0: 嗯，
5: 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然后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他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她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她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0: 对，
5: 哎呀，自从
0: 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5: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 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0: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5: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
0: 嗯，
5: 一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算是好的。
0: 哎，
5: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成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0: 对，对。
5: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喝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左手，哎，他有知觉。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吧？对，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他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些，能睡四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0: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饮激酶呀，啊，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5: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0: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其实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5: 是。
0: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5: 对，
0: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5: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0: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淤，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淤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它就是一念之差。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5: 是。
0: 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5: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

0: 但是它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她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1: 有改善。
0: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打的老师啊，因为我老婆现在才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嘛，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给她继续用，
1: 行，
0: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1: 行，
0: 啊。
1: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
0: 对，
1: 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能得到减轻，就逐渐能够得到改善，直至说他能够达到生活自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
0: 好
1: 能
0: 好。
1: 在5月27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0: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

0: 是大家
1: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5月27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真柏舒心颗粒啊！
0: 谢谢打听老师啊！
1: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啊！
0: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1: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0: 是啊，哎呀，
1: 行，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0: 那南启哲打听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

0: 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到，许晶晶去考大学了。接下来啊，咱就来说说她考大学的过程，以及在整个大学期间的心路历程。
6: 经过艰苦的努力，许晶晶终于有机会参加考试。大学面试时，她都经历了哪些小插曲？迎来崭新的大学生活，许晶晶的心情为何却变得自卑起来？毕业后，她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又表达了她内心怎样的无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晶晶的梦幻人生。
5: 许晶晶去考大学去的是哈尔滨，正好啊，他在哈尔滨那儿呢有亲戚，他亲姑姑啊。许晶晶的爷爷早年间就去世了，他奶奶就抱着他爸爸，抱着他姑姑上街要饭去，每天过的都是食不果腹的日子。这种经历呢，一直持续到了许晶晶的父亲都已经14岁了，而他父亲的姐姐，也就是他大姑呢，后来嫁到哈尔滨了。嫁过去以后，日子过得依然是很穷苦。那房子也不大，一家五口睡在一张床上。许晶晶到哈尔滨去考大学的时候，她母亲是东拼西凑给她拿了10块钱。
7: 我前两天还听美莲说呢，回来唱戏了，不行的话过两天我找她，让她再凑点。
5: 从亳利县到哈尔滨的火车

光买这个车票啊就花了3-4块，手上剩的钱不多了，你考完了你还得回去呢，压根就住不起店。而那一年呢，正好是1961年，就是我们所说的3年困难时期。到他姑姑家一瞧，哎呦，5口人睡这么一个小房间，而且家里边吃的呀都是野菜，那时候啊粮票贵得很。许静清临走的时候，他妈妈倒是给他准备了5斤粮票，他到了他大姑家以后呢全部给他大姑。但是姑姑一瞧，那我们家日子虽然过得不好，我大侄儿来考大学了，在我们家住，在我们家吃饭，我还收着孩子的粮票，那传出去我成什么了。哎，东北人呢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大方，说什么也不肯收，给孩子安排了吃，安排了住。许静清啊晚上就住在大姑家了。哎呦，这一宿我把他给难熬的呀，家里边有臭虫，他在那儿住了2天，基本上没睡上好觉，那臭虫咬的是整晚上睡不着，看见一个摁一个，一摁一个准儿。反正也仗着年轻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脑袋昏昏沉沉的去考

到哪个站你就下车，再怎么走。结果就这么着，许晶晶还是坐过了一站。哎呦，下了车以后啊，疯了似的往回跑啊，那一站地时间老长了，紧跑慢跑还是迟到了20分钟。如果搁现在啊，压根就进不了考场了，等于没法考试。但是那个年头呢，规定没这么严格。那时候统考音乐专业的考试都是在一块儿的。许晶晶所在的考场呢，光是考生就300人，考这个作曲专业的呀有60-70。没进考场之前呢，许晶晶心里边都是各种的自卑。穷啊，1米7出头的个儿，体重还不到90斤，瘦了吧唧的。你远远的一瞧啊，全身哪有肉啊，都是骨头，一个骨头架子顶着一个脑袋。而且穿的呢也是破衣烂衫的，身上的衣服底边都拉了线了，都掉下来了。正打量自己的寒酸样呢，考官叫他的名字，赶紧走进教室考试吧。这已经是第3轮考试了，也就是面试，那可就是面对面了。中间坐一个大胡子教授，这是作曲系的主任，旁边啊有几个副教授，还有音乐专家，反正年龄方面都挺大的。这教授说来坐这儿吧，刚坐这儿，其中一个老师就发问了，说你喜欢美术吗？许晶晶这当时就懵了，我走错考场了，我考的是作曲呀，但是只能说啊我喜欢。说你会画画吗？许晶晶摇摇头说我真不会。说你知道达芬奇是谁吗？许晶晶一听好像是个外国名啊，达芬奇是谁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只能是摇摇头说我真不知道。这老师说，你不是说你喜欢美术吗？喜欢美术怎么不会画画呢？你怎么会不知道达芬奇呢？许晶晶心里讲话，我是喜欢美术啊，但是我没学画画啊，再说了我一个学音乐的为什么要知道达芬奇呢？被老师问得云里雾里，心里边总是纳闷，到底考不考音乐呀？后来才知道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按照要求呢，每个考生参加考试的时候啊，必须交2份作品。许晶晶交的一份谱子封面上，他们班里边有一个学习美术的这么一个同学呀，帮他画了一个笛子独奏。哎呦，这画画的特别漂亮，蓝色天空下装满着鲜花的篮子上边放着一个笛子。老师就问他说，这是你画的吗？许晶晶说不是，那是我同学帮我装点一下封面。然后这老师啊就接着问说，你喜欢文学吗？许晶晶一听得又来了，就是不忘这音乐方面问呢，实话实说，说我喜欢。喜欢古典诗词吗？喜欢。能背点吗？许晶晶这说那没问题呀，反正课本上也学过，业余时间也看过，烫烫烫烫背了好几首，无外乎呢就是唐诗宋词，对他来说呀也很简单。老师又问说，你喜欢读小说吗？这边还是说喜欢。说中国的小说你都读过什么呀？当时许晶晶的回答口气是很大的，说现代作家我几乎就没有没读过的。老师这一瞪眼，半信半疑地问说，是吗？于是啊，许晶晶这说是，你比方说巴金的呀，这些代表作，包括茅盾的呀，好多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一袋烟的功夫他说了一大通。这老师一想，你是只知道这些作品的名字呢，还是真看过呢？说你知道这些作品的大概吗？能讲讲吗？许晶晶反问，您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如果是主题思想的话，几句话就概括了，如果是聊大纲，那我就从头给您说。这老师说呀，你就讲梗概就行了。于是许晶晶这儿又聊巴金的，又聊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是老师这依旧是不依不饶，还是继续问说还读过什么呀？他说现代苏联小说啊，大部分我也都读过。屋里哇啦的又列举了一大堆曾经读过小说的名字，有很多呀老师都没听说过。终于他们这书归正传了，开始考他的音乐方面，考音乐知识。首先呢，让他听音，给你一个固定音，然后弹2个小节，选了让你复唱一遍。这对于许晶晶来说太简单了，立刻复唱出来了。然后就是3个小节、4个小节，最后啊到8个小节，等于是一段音乐了。对方弹完以后，让你把它复唱下来。许晶晶这儿一一的答上了，轻松考过。接下来就是听音程，光给你2个音。让你把它给唱出来，然后问你呢，这2个音是什么音程？许晶晶这儿听完了，马上告诉对方，说那个呀是大3度，哎，这个是纯5度，很顺溜的也都回答完了。然后呢，再给3个音，什么大3和弦、小3和弦，这也难不倒他。
最后一个环节。

0: 杰呀，是一个英国的教授，专门教和声的。他把弹钢琴的老师扒拉到一边，起来，我来，当当当当，就开始弹了。那曲子漂亮，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我这也不会钢琴呢，我也不知道考的什么内容啊，弹了一大段，一下就把许敬清给蒙着了。这要是让我重新弹一遍，还是复述一遍呢？这到底问什么问题呀？仔细听着吧。结果音乐停下来了，教授问他，说最后两个音是什么呀？这许敬清这该气呀，哪有你们这么考的呀？这就好比小品里边问呢，说这公交车上一共仨人，到了一站地呢，上来俩，下去一个；又到一站地呢，上来五个，下去俩；又到一站地呢，上来仨，下去一个；又到一站地呢，还下来仨，没上人。请问这公交车一共停了几站？你说这不是气人吗？许敬清这儿只好跟这老师说：“您再给我弹一遍。”哎，这老师啊，还真就又给弹一遍。这回马上就听出来了，马上回答说这是七和弦、主和弦，反正全都答对了。所在考场里边仅仅录取了许敬清一个人，后来呀还补录了一个。此外，从牡丹江考场还收录了一个朝鲜人，反正他们这个作曲班啊就这么仨人。这段说完了，我们要书中暗表，说这个许敬清怎么读了这么多书呢？什么现代的、中国的、国外的，他都读过。这个呀，跟他这个生活呢有很大关系，还得是归结于那个字，就是穷。但是人家穷得有志向。其实许敬清小时候成绩挺差的，他父亲一瞧，这孩子将来没什么出息，也考不上学。这么着吧，等你这个小学毕业了，如果能上初中啊，就上初中；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别念书了。我给你找个熟人，你到酱菜厂那儿去上班吧。许敬清当时啊就琢磨，难道说我这辈子我就当这个酱菜工吗？他为什么琢磨这些呢？因为不愿意再受穷了。他上学的时候啊，经常是看到很多要饭的，手里边拎着这个挂档板，上面拴一铃铛，一敲打稀里哗啦的，口里边不断的重复着：“掌柜的，您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反正挨家挨户的去要饭去。
1: 那王掌柜的呢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
2: 哎，新的您啊，
0: 就是因为特别穷，他脑子里边啊有一个感觉，觉得呀别人比自己本事大，所有人呢比自己聪明。环顾四周，人家班里边啊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以花天酒地的，每个人活的都很自在，也让许敬清很羡慕。他就琢磨呀，说我这辈子要什么没什么，那怎么办呢？将来我肯定是不如人家呀，我怎么样上进呢？就这么着，没人带他玩，别人玩的时候啊，他就埋头读书，一门心思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这不后来考上高中了吗？是一所重点高中，图书馆里边有很多好书，他经常把这个书呢借回家来读，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如痴如醉的就阅读，看完了呀，一遍一遍的再次翻阅，直到书都磨破边了才送回去。这些书啊他不白读，到他考大学的时候全用上了。那就上大学吧。大学四年生活太穷苦了，许敬清回想起来呀都忍不住掉眼泪，自己全身上下只有这么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挂起来晾着，等到第二天就是周一上课之前呢，衣服还是半湿半干的。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光着膀子，还是把这衣服给穿上套在身上，冰凉冰凉的，得过这么两三节课才能把这个衣服呢给捂暖和了。反正许敬清这打小也苦惯了，就是这么过来的。许敬清那时候就觉得，如果说能有两件衣服，那日子得有多美呀。而且因为穷呢，在大学里边啊不敢有任何的嗜好，因为所有的一个嗜好他都得花钱。说你喜欢看电影，你看电影不花钱吗？你喜欢跳舞，那跳舞不花钱吗？所以说每天许敬清呢只能是待在琴房里边乖乖的读书练琴写东西。许敬清后来回忆说呀，那段岁月真的是不敢回想啊。最羡慕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同学呀来请吃饭，大家伙一块凑个局啊，外边改善一下去，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请他吃饭。当然请的话呢，许敬清也不会去，因为请吃饭都是轮流的，相互的，你没钱请人吃饭，你就没资格啊去吃人家的饭。
3: 我是学校里有名的穷学生，一般外出吃饭要花钱的事儿，大家是不会叫我的。
0: 别人没请过他吃饭，他倒是请别人吃过一回。有一回啊，他赚了5块钱的稿费，稿费拿到手，同学们起哄，许静清啊，请我们吃饭吧。许静清这儿呢爱面，他不好意思拒绝，请同学们出去吃了一顿饭呢，就花了3块钱，剩下的2块钱揣兜里边很久也是不舍得花的。我说这一段，不知道列位朋友您想到谁了啊，反正我是想到平凡的世界里边那个孙少平，他念书的时候啊也是这么苦。当然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他也经历过这种穷苦的生活，跟孙少平一样。
4: 帮厨的同学，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家看让谁去好呢？就让孙少平去吧，
5: 他交不起学费，用一身破烂的孙少平。

0: 不能置断。当然了，他特别渴望有钱，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钱在他心里边还真就没有那么重。有一回许静清呢去上厕所，在地上啊捡到一钱包，打开了一瞧，里边除了有钱以外还有粮票，这拿到市场上就可以买东西了，愿意买肘子买肘子，愿意买饭菜买饭菜。可是许静清心里边嘀咕，这钱包是谁丢的呀？这丢的人肯定特别着急呀，钱包丢了，粮票啊钱都没了，他怎么去食堂吃饭呢？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失主。于是啊，在厕所这等也没人来找。后来呢，在厕所外边写这么一个启示，我捡了一钱包，不知道是谁的，丢钱包的同学找我来领。没过多久呢，遗失钱包的同学人家说了句谢谢，把钱包粮票都拿走了。
1: 我第一次把钱跟粮票扔给他，他没要，给您交工了。
0: 那班上有同学就问许静清啊，说你是咱们班最缺钱的人，这钱包对你就没有吸引力吗？许静清说，我当然缺钱了，但是这钱包它不属于我呀，我如果说把里边的钱或者说粮票给花了，那不等同于偷吗？许静清最盼望的就是假期回家，回到家有个妈，这当妈妈的能让儿子吃饱了。可是既高兴呢又纠结，你回去一趟得花3-4块钱的火车票，这钱上哪找去啊？于是许静清呢就给人当家教去了。请他做家教的是哈尔滨制糖厂的总工程师，是咱们中国台湾人，人家里边啊比较趁钱，家里边有钢琴，而且人家里边铺的是木地板。许静清每次去啊都有点不好意思，你得脱鞋呀，不好意思硬着头皮也得教。教他们家仨孩子，就是俩儿子一个小闺女弹钢琴，那俩比较大的呢跟着学的还不错，但是那个最小的6岁的小女孩死活也不想学。之前给您说过，如果是不感兴趣被父母硬逼着学琴呢挺痛苦的，而如果真感兴趣，你像许静清这种的，练琴的时候手指头都冻僵了但是依旧不停止，她不觉得苦。许晶晶这儿当家教，每个月有10块钱的报酬，这可就大大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那时候他们艺术院校男女比例啊差不多，女的呢学声乐的多一点，男的学器乐啊技术性的多一点。学校里边的女生只要是稍微漂亮一点的，哪怕是长得啊不难看的那种吧，大多数都有男生追求，早已经是名花有主了。许晶晶在学校里边自认为是最穷的一个，任何事情不能跟人比。心里边很自卑呀，觉得自己呢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追求任何人。在平凡的世界里边，在省报当记者的干部家庭的子女田晓霞会爱上孙少平，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里边啊不好遇着。
1: 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
0: 许晶晶也坦言，当时20出头，正是青春躁动的年龄，心里边不可能没感觉，当然也有过追求女生的念头，也有过情窦初开，但是呢只有懵懵懂懂的暗恋。暗恋谁呢？就是他每天上学路上有这么一个附中的女孩，看样子18-19岁，五官清秀，衣着朴素，身上散发着青春靓丽的魅力。许晶晶啊觉得对方呢很可爱，可是啊这一路上他也不敢去搭讪，偶尔呢走到他前边正面看人家也就2-3回，自己不敢追求啊，穷得叮当响，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件衣服，那哪敢追呀？有朋友问，然后呢？然后就木有然后了。后来就是他们都毕业了啊，有一回同学聚会，许静清呢跟班上同学就说，说你们那时候啊，哪怕是对我表达那么一丁丁点点的爱或者是喜欢，我都会一辈子记住的，可是一个也没有。许静清这儿倒也不是埋怨谁，这确实是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你也听出来了，许静清好像在大学期间呢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不是不愿意交朋友，而是确实啊也没跟谁在一起玩得特别好。1965年的时候，许静清从哈尔滨艺术学院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担任作曲。他从哈尔滨到北京，脚上穿的鞋呀还是跟同学换的，拿什么换的呢？他的表哥就是他姑姑的儿子啊，当过海军，他有一件海魂衫。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小表弟大学毕业呢去北京没有什么衣服可穿，很慷慨的

0: 把这件海魂衫呢就送给他了。当时许镜清特别的喜欢，觉得这个衣服呢很神圣很珍贵，他就一直没舍得穿。正好啊，美术系有一个叫李顺的同学经常到他们宿舍串门，估计是看上那件衣服了，就跟他说，我身形高大，穿你这件海魂衫呢最合适了。许镜清这儿低头一瞧，自个儿这个鞋都被脚趾头给捅破了，不能再穿了，于是跟李顺说呀，说那衣服你拿走吧，不过你得给我一双鞋。于是李顺这儿爽快地答应了，把自己那双鞋最起码是没破的呀给了许镜清了。于是许镜清穿着这双鞋就到了北京了。刚到北京没几天，前面的脚趾头啊又把鞋给顶破了。许镜清这儿，您想吧，大学都毕业了，到北京这儿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到北京啊经常看别人的脚，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啊这个脚把那个鞋给捅破了的，脚趾头在外边的。后来他就发现了，还真有这么两三个呀跟自己一样。看来这个北京呢也有穷人呐。到北京许镜清上班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您猜他干了件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时候啊毕业的时候挣的挺多的，一个月挣46块钱。1965年的时候，46块钱呢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除了给家里边邮寄，许镜清手里边也算是宽敞了。发了工资以后呢，他给之前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学校跟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大家伙都不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虽然说你们背后管我叫二傻子，其实啊我心里边并不傻，我外表是傻乎乎的，可是我心里边呢很渴望跟你们大家在一起，但是你们谁也不带我玩啊，我也自我感觉没有资格跟你们玩。我现在好了，可以挣工资了，我可以花自个儿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很美呀。有朋友说这不就是炫耀吗？有这个成分在里边，但这不是主要的。
1: 太好了，这个月的工资发了。
0: 许镜清呢在信里边做了一个今昔生活对照表，还加了备注了，第一项抽烟，说以前我在学校呢买不起烟抽，经常是捡烟头来抽，现在我可以抽得起2毛钱一盒的香烟了。第二项穿衣服，整个大学期间我基本就一件衣服，现在我喜欢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第三项是吃的，以前吃什么现在吃什么，反正都罗列清楚了。当然了，许镜清在这个信里边啊把自个儿习惯过穷苦的生活，把这个苦啊写得很幽默。这事情过了很多年，有一回许镜清到大庆那儿去拍片，到同学家里边去探望，同学就告诉他呀，说许镜清啊，你知不知道你给同学们写的那封信，有一次聚会上我给他们都看了，大家伙是嚎啕大哭，信呢我还珍藏着呢，时不时的拿出来就看一看，你文笔是真棒啊，把我们大家伙都写哭了。许镜清说，我不是文笔棒，是我写的太真实了，我就是那么穷，就是那么苦。而且许镜清在这本书里边也总结说，人生啊经历一些苦痛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只要是迈过这道坎儿了，这些呢就会成为人生的财富，最起码会有感恩的心，经历过痛苦和煎熬，吃过很多的苦，尝到一点甜呢就会觉得特别的甜。许镜清后来就说，你看我现在日子跟天堂一样，生活挺好的，家里边2辆小汽车，虽然说都不是很高级的，我有2套住房，虽然不是很宽敞，加起来呢也有100多平了。您看看，人家名气很大，但是日子过得很知足啊。

0: 一生，有时候一件小事啊，也可以败坏你一生。上大学你得体检呢，许晶晶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被检查出了肺结核前期，怀疑啊你的肺部有问题。这许晶晶问说：“那怎么办呢？”大夫说：“这么着吧，坚持吃药，一两个月呢，可能就会好了。”当时许晶晶脑袋嗡的一声，医生一旦把这个病情写进体检报告，那自己这就被全耽误了，还考什么大学呀？于是许晶晶呢灵机一动，告诉老师说呀：“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现在呀先不报名考大学了。”
1: 不管怎么样，我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
0: 许晶晶一转身就到另外的医院重新检查身体，到了医院呢跟大夫说：“说我刚刚检查合格了，没什么问题。”你看这是拍的片子，哎，这个医院的这个大夫啊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严谨了，一听他这么说，咣当大红印这么一盖，一路开绿灯，就说他的身体啊没问题了。最后呢，他把身体健康的体检资料送给了报考的艺术院校，顺利过关了。这时候啊，他按照大夫的说法，认认真真的吃了一个月的药，再检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只不过肺部啊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小的钙化点。这两件事儿呢，给许晶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说有时候一件小事儿真的是成全你一生，也可以败坏你一生。咱们就说这个成全吧，如果不是86版的《西游记》，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许晶晶是谁。咱就这么说吧，作曲家里边您所知道的有名有姓的，您能记起谁呢？好，有关于许晶晶她的童年生活，她的大学生活，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 一

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
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膏把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您要问胡家老膏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膏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
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
人就那么点

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尤其是后期。

0: 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而且吧、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
2: 绞索住了。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2: 接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的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说实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你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
2: 啊。我现在的血压啊，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0: 啊，那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哇，咱们上楼四楼没事儿了，主要是腿也
0: 多好
2: 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侯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0: 嗯，
2: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啊，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0: 嗯、
2: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
0: 啊
2: 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啊。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
0: 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0: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
0: 哎，
2: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嗯、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0: 嗯，
2: 是吧？主要是啥了，侯老？他现在呢，
0: 啊、
2: 他都不咳嗽了，
0: 嗯、
2: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
0: 嗯、
2: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0: 啊。
2: 现在气也不紧了、
0: 嗯，
2: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
0: 嗯、
2: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
2: 特
0: 别好。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
0: 啊
2: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啊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又增生，而且啊人家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嘛、
0: 啊，
2: 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2: 也跟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2: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2: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嗯，
1: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吧？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2: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2: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2: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
2: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您，
1: 哎，
2: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

0: 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0: 嗯。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
1: 哎、
0: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
0: 的太对了，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1: 啊、
0: 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哎、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0: 嗯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
0: 嗯、
1: 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3: 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1: 哦，
3: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糕之后，胡家老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这个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糕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3: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3: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糕，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糕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
3: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哎，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胡
3: 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3: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4: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4: 那个，我
1: 谢谢你
4: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4: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4: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4: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4: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4: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4: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4: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4: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4: 血压高度呢达200、
1: 嗯、
4: 低呢达110。
1: 哦，
4: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4: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
4: 那个
1: 老高以后就老效了。
4: 脑血栓病、
1: 嗯、
4: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4: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4: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4: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4: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4: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4: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4: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4: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4: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4: 参奇糖胶囊。
1: 哦，
4: 是这样。
1: 嗯，
4: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
4: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4: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4: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4: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4: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嗯、
4: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4: 我说话不周了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嗯、又加上糖尿病、
4: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4: 对对，
1: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4: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4: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

0: 咱们的胡家老糕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糕，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糕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现在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

0: 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 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

0: 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

0: 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

0: 议。对此，何亚东表示，
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上，

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药炮杨梅事件，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扡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根据报道，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而陇海杨梅在漳州市杨梅产量中占比至少70%，在福建省总产量中占比超过一半，总产值超过10亿元。其中福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仅福公镇从事杨梅相关产业的人数就有4万到5万人，可以说杨梅产业是当地的民生产业。也正因此，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是严峻的。根据报道，当地优质干净的杨梅也因为这次事件而滞销，一些果农不得不在自媒体账号为自己发声求救。当地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说，媒体曝光后当地杨梅的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直接下架了福建杨梅，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以运抵货物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目前他们正在和当地政府一同多渠道联系上海、厦门等地的漳州商会，发动资源协助销售。同时协会会员也带头以成本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户的杨梅说尽量多收一斤是一斤。协会也在推动产地检测公开，源头溯源透明，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哎呀，这还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违规添加剂的问题的曝光直接导致杨梅滞销对于以杨梅为生的果农来说，这一年的辛苦恐怕要泡汤了非常理解果农的无辜和困境。消费者的信任一旦被破坏，仅靠个体的自证清白和舆论的同情显然无法轻易挽回。要真正重建信任，当地还需要拿出更透明更有力的举措，不能寄希望于运动式执法，就必须把功夫下在平时说一千道一万，食品安全没小事，毁掉信任很容易，而重建难呢。也正因为如此，监管得到位，信息要公开，行业要自律，如此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才能不让守法的果农无辜受累呀。近日，上海某高校一名学生在课堂上情绪失控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建议其坐前边并提醒他不要睡觉。这名学生认为老师折了自己面子，要求道歉。老师当场表示，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向你道歉。但是男生仍然情绪失控，猛砸课桌并大声吼叫。在场老师随后无奈安抚其情绪。根据报道，这件事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学校领导在开会处理，正在找学生了解情况称该生除了大吼外没有其他过激行为。另外也有消息说，这名学生从高中的时候就在接受药物治疗，会联系家长或者专业机构处理，目前该生已不再上课。如果这名同学真的是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这过激行为很可能是生病之后的一种病理反应，所以这是特殊情况之下的特殊场景，对这名学生呢也不必太苛责。家长应该及时关注孩子的状况，这样呢既能避免贻误病情，也能保障教学秩序和师生的安全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当众致歉的那位老师，他的心理谁来安抚呢？学生因为心理疾病出现了异常言行，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校方也应该坚定地站在老师这一边，不能因为他向同学道歉了就认为老师真有错。当前对学生管还是不管一直引发争议，无论如何尊重老师这是一门必修课，师道尊严也是底线，如果老师稍微严格一点就受到激烈的对待被认为错了还得道歉，那以后谁还能潜心教学学校不能让一线的老师独自面对如此复杂的教学环境，学校也有必要疏导疏导这位老师的心理，让他放下心理包袱针对患者反映的医生接诊过程中收听小说音频并开错检查单上患者姓名一事，5月19号晚上，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基本属实，
该院第一时间向患者真诚道歉，同时对涉事医生做出了停职处理的决定，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严肃处理。一边听着小说音频，一边跟患者交流着，哎，还操作电脑，这难免会分心走神，出错了其实在意料之中。这次幸亏只是写错了名字，如果搞混了名字或者开错了药呢，而患者自己又没有及时发现，吃了

学的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呢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每把伞上都写着学生的姓名，没有办法二次销售了。根据商家的介绍，该订单于5月12号签收，第二天买家反馈有5把雨伞损坏，商家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到了5月15号，买家直接把45把雨伞全都退回了。商家强调，下单前已经明确告知这批雨伞是一次性用品，仅承诺签收破损包换，使用中造成的损坏不提供售后。商家发布视频对比显示，全新雨伞都完好安装没有任何破损，而退回来的雨伞呢，伞面褶皱破损严重，都留有清晰的使用痕迹，而且都标注着学生姓名。这批雨伞总价338.14元，叠加往返运费，商家共计损失了378元。5月19号晚上，商家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并透露事件已经解决了，说学校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致歉，已足额补足雨伞货款以及全部的运费损失。用完了就退，说白了还是这帮家长们占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这些雨伞孩子表演一结束就没什么用了，何必花冤枉钱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投机取巧，殊不知商家不惯着你选择了硬刚。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引发的争议太多了，学校集体演出后退货的消息也不是第一回被媒体报道了，一次次出现这样的事儿，值得每个人思考。这其中一边是少数消费者滥用规则，把商家当成免费的试衣间、直播道具库损人利己、透支诚信；一边是平台的规则不完善，难以精准甄别恶意退货商家维权成本太高了，举证也太难了，最终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自保。总之用过就退货这种闹剧不该一再上演，健康的市场环境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和社会共同维护。最近有网友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武汉部分学校存在让教师凌晨参与验菜收菜的现象，呼吁相关部门叫停，让教师专注教学本职工作。武汉经开区教育局在留言板上公开回复说，全区学校采用行政与党员带头、教师自愿轮值模式，非强制任务。这件事引发网络热议。我看有网友留言说，现在的教师不再只要求一专多能，必须要全面发展，既要课教得好，还得会表演，还得要懂安全保障，会应急救治，还得会验菜，能读检，还能巡检河道去防溺水，社会上能让老师做的老师都得会做，都得去做。之前教育部有通知专门要求要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3令5申之下仍然有一些地方我行我素，仍旧违规给老师布置不合理的非教学任务呢？下发再多的文件，出台再多的规定，基层不落实那都是零对于这些行为应当严肃追责。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票房一路飙升，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在影片中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老奶奶今年84了也迅速走红，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但是随着人气的上升，吴少卿的住址也被一些网友曝光，引发了家属的强烈反对。吴少卿的孙子陈谢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表达了对阿嬷隐私被侵犯的担忧。他提到，近期有不熟悉或者多年没有联系的亲友竟然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阿嬷，令家属感到十分不安。陈谢开强调，阿嬷的住址属于个人隐私，希望大家能尊重她的生活，并避免在网上讨论或公开她的住址。与此同时，陈谢开还透露，许多品牌和主办方纷纷邀请阿嬷出席商业活动，包括出书拍摄宣传片，甚至担任一日店店长部分活动的报价那更是让人惊叹，但是阿嬷对此毫无兴趣，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任何商业性活动。吴少卿之所以参演这部电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片子有着深远的意义，能够实现阿嬷的心愿。陈谢开说我们只是想让家人开心的生活，分享的作品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吴少卿奶奶之所以

0: 让人喜爱啊，就是啊，贵在他的真实纯粹。他不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艺人，也没有经纪团队保驾护航，只是一位在晚年圆了一次表演梦的普通老人。观众共情角色的人生啊，认可他的演绎，但不能以此为由打扰老人家的正常生活。再者说，一位84岁的老人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骚扰惊吓呀？现实中总有人将这类行为解释为粉丝热情，无伤大雅，其实这不过是披着追星的皮做着骚扰侵权的勾当。大家喜爱的是荧幕里的角色，荧幕之外大家还是要与演员的个人生活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湖北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全力防汛。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几条事发武汉触目惊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网传视频谣称城区积水严重，车辆被淹了，迅速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焦虑。经过武汉警方核实，相关内容都是谣言。之前武汉警方已经依法查处并通报了3起网络传播涉暴雨险情不实信息的典型案例。比如5月18号19时，网民朱某为了博取流量，将外地过往的街头淹水照片配文街道被淹，来武汉带你去看海，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蔡甸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还有5月18号20时，网民邹某为所在店铺博取流量，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18号武汉开始疯狂的倒水，连续2-3天持续强降雨。经过核实，该视频是外地过往街面积水的情况，东西湖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这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谣言呢，令人真假难辨。尤其是那些有关灾情的谣言，它不仅扰乱社会秩序，更会干扰救援，徒增大家的焦虑，甚至耽误救援，影响生命的救治。类似的谣言这灾情谣言层出不穷。去年8月的时候，公安部还特地公布了10起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比如陆某星编造传播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田某平编造传播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朱某龙编造传播广西来宾市新城县大唐镇陆安村突发内涝，房屋被淹。王某编造传播广西龙林洪灾山体滑坡，目前3人死亡。还有宋某涛编造传播温州平阳遭遇暴雨山洪袭击。樊某旺编造传播山东菏泽龙卷风导致5人死亡，国道中断。还有吴某妹编造传播景德镇地震。沈某编造传播浙江宁波一涵洞内车辆被淹，3人死亡。朵某娟编造传播兰州一化工仓库附近突发爆炸。还有吉某编造传播昌乐化工厂爆炸事故7死4伤。都是谣言，胡编乱造。以上

0: 这些人刚才点到的这些人当时都被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了。我估计很多人现在上网都有一种感觉，就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在公众热议的很多社会话题中，已经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谣言了。你看，一边是相关部门争分夺秒的打击整治造谣啊，一边是谣言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出现。现在有 AI 了， AI 造谣几乎零成本了，就这些谣言如野草般疯长，似乎怎么拔都拔不干净，就哪有流量，谣言就会蔓延到哪儿，就连灾情都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了。在汛期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抗灾任务是很艰巨的，多地和灾害天气打硬仗，这灾情本身就是社会关注度极大的话题，但不法分子却借机编造发布谣言，虚构灾情博取关注，吸引眼球，为原本就紧张繁重的抗灾工作，添乱裹乱。有的时候，一条几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有几百万的阅读量，你简单的动一下手指就能获得巨大流量，这会让很多人都上瘾呢，就跟吸毒似的上瘾了。而在虚拟世界传播的虚假灾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真实灾情的苦难意味，在灾难面前，在灾情面前，人的情绪，人的神经，是很容易被牵动的。这谣言呢，造谣者他就是利用了大家这一点，编造灾情谣言带来的可怕后果远不止添乱，危急时刻有很多生命在等着救援呢，有许多社会力量投入其中，就这个时候每一条精准关键的信息都十分重要，它影响着救援决策和部署，关系着救灾的保障能力，和效率，伤亡人数，灾情程度，受灾范围，这些关键信息如果存在造假夸大了，那就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导致灾情之外的其他社会风险，真的是为救援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难度。在抗灾救援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爱心善意，会汇聚到一起，形成守卫生命的防护墙。如果谣言太多了，人们就很难辨别真假虚实，就难以获得灾情前方的真实情况，那善意就会迟疑，爱心就会后退，这就跟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狼来了，如果谣言不断的增多，不断的混淆视听，那就会逐渐透支社会信任，以后遇到类似的灾情信息，大家都会都会想这真的假的呀。谣言它不像暴雨洪水台风它看不见摸不着，但真跟病毒一样在互联网生态里滋生蔓延，让舆论生态变得是就诡谲莫测，如今中国互联网网民都超过11亿了，这谣言如果经过人传人产生的威力，你这难以想象的呀。所以说除了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外，每个网民都应该自觉地提升识别谣言的能力，要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不信谣不传谣，这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互联网上有一群黑嘴儿，比如车圈里的黑嘴，专门诋毁抹黑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小米理想比亚迪都深受其害。还有这个财经黑嘴儿，非法荐股，造谣传谣，操纵市场，还有一种黑嘴，他敛财的手段呢更是简单粗暴，人家懒得那个吸粉引流，这多麻烦呀，还得养号是吧，他直接敲诈勒索。去年5月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的通知，要重点整治四类问题，这四类问题中其中第二个就是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又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之后，以删帖撤稿等名义向企业索取什么删稿费公关费。那么第二方面，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所谓的舆论监督新闻监督等名义要挟企业提供保护费。那么第三方面，在企业新品发布上市融资等重要的时间节点， 发布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或负面信息，胁迫企业开展所谓的商务合作。哎，这典型案例就来了啊！据央视报道，对于拟上市的企业来说呀，就打算上市的这个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这无异于一场大考啊！因为根据监管规则呀，企业在 IPO 期间呀，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啊，在这个期间之内呢，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的这个信息披露啊，也不能宣传推介，不能发表经营性以及前瞻性言论啊，这段期间叫静默期。就这段时间如果出现舆情了啊，负面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的时候，浙江某拟上市企业就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一张啊求证函。在这封求证函中呢，这个自媒体账号围绕着这家企业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将近40个问题啊。在沟通中，对方表示啊，我们这个负面报道已经写好了，这稿已经写成了，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他的账号上发布报道。这不就是威胁你吗？哎，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呢，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其实说白了呀，就是花点钱买你，等封口费呗。但是企业其实虽然签了，但是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还是决定报警吧。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所谓的求证函。这180多家企业，其中有一半的企业对这个邮件都进行了回复啊。最终这家这个啊犯罪团伙被打掉了，3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呀，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法律当然是保护舆论监督啊，但是保护的是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啊，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啊。但是这起案件的告破呀，它仅仅是揭开了网络黑嘴、黑色产业链的冰山一角啊。除了盯着 IPO 企业下手的这种精准为例，日常的商业活动中还活跃着各类手段层出不穷的网络黑嘴。有的黑嘴他专门盯着企业的关键节点啊，他除了这上市的时候，比如融资成功的时候、新品发布的时候或者大规模扩张的时候，他通过 AI 拼凑啊虚构数据甚至伪造质检报告来炮制负面文章啊。比如曾经有自媒体号称某知名咖啡品牌闭店率超过80%，实际上这个数据全是瞎编的。还有竞争对手为了打压同行，花钱买假报告，找写手炮制诋毁抹黑的文章，导致对方产品被迫下架啊，损失惨重。更令人防不胜防的呀，是那些利用内鬼摆拍造假的黑恶势力。有这么个案例，有餐饮企业的离职员工啊，为了还赌债，竟然联合还在职的亲戚啊，在亲戚的配合之下，深夜溜进了企业的后厨。他故意用拖把刷炒锅，把肉丸子扔进垃圾桶，再捡出来假装烹饪，然后拍成视频。随后呢，他们就雇佣网络水军大肆传播，张口就向企业索要几百万元的封口费。这种无中生有的恶意抹黑啊，不仅让企业百口莫辩，更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过去呢，很多黑嘴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正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违法成本极低而收益非常高。现在呢，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国家正在从法律层面为企业撑腰啊。对于查实敲诈勒索、损害商业信誉的犯罪分子，那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要让他们在经济上付出惨痛的代价，罚到他们倾家荡产，就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那另外呢，企业呀，自己也得呀，就自身打铁自身硬啊，得练好内功，就建立完善的防御机制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嘛，得确保自己的经营合法合规，你不能给人家留把柄啊，让人抓不住小辫子。那么另一方面，要建立灵敏的舆情监测系统， 遇到负面信息的时候啊，也不要盲目的恐慌，身正不怕影子斜嘛，你不能私下花钱破财消灾，因为这只会让黑嘴觉得你是软柿子，将来还会变本加厉的勒索你。就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果断的拿起法律武器报警起诉。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在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通行无阻。咱们化一切的瘀，通一切的堵。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 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啊，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全堵在地上，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方，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要是有淤堵就完了，对不对？其实人的身体跟这社会是一样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给我们那一个同事讲过这么一事，我说有一天呢我看着地图，因为我有一个地球仪啊，就在办公室摆着有个地球仪，我就发现一件事，就你在哪个位置你就爱得哪个位置的病，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挺有意思的。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像咱们这个国土面积啊正好像是一只大公鸡啊，就像一只那个雄鸡一样。你比如说黑龙江那位置在哪儿，正好看着就像是鸡脑袋，对不？就是鸡头鸡脑袋那位置。那你发现没，咱黑龙江地区的人很多都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脑袋上的病你品一品，

这不是这边的人得脑病的特别多，脑血栓呐，脑动脉硬化呀，脑溢血呀，是吧？半身不遂的，是不是脑病的特别多？你再一个，你看那个养鸡的都知道，这鸡呀，没事的时候呢，它就爱钳着它那个脚，啊，没事的时候它总倒，今天倒两下，明天倒两下，没事就钳着它那个脚。就好像对这个脚啊特别情有独钟似的，所以你会发现，那黑龙江这块好多人呐，他去哪儿了？他去海南了。所以你到海南这块啊，你一打听，你一问，哪儿的人最多呀？绝对是黑龙江的人最多。那刚好海南的那个位置呢，在地图上一看，正好又落在了那个鸡爪子那个地上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吧？挺有意思的。你再比如说辽宁这个位置，辽宁在咱们中国的地图上看，它在哪个位置啊？正好是鸡脖子那个位置上，包括吉林这边也都是，都在鸡脖子那位置。所以这个颈椎病，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发病人数就多一些，而且呢，很多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都跟这脖子有关，它脱离不开。那你像北京就不用说了，北京这属于首都啊，相当于心脏啊，所以你看，北京什么医院最多？就那心脑血管病医院呗。亚洲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就在北京，就北京的阜外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医院。你像我去过河南，河南有一种美食叫什么？胡辣汤。咱有很多老伙伴喝过不？哎，挺好喝的，热热乎乎的，能去你一身的寒气，让你感觉不那么疲劳。它这里边啊有很多菜，然后呢用那个淀粉给勾芡，最后呢在上面给撒上胡椒粉，所以喝起来呢就特别通透。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行，享不了这个福。我一喝这个胡辣汤啊，就容易胃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当地的美食，它只适合当地人去吃去用吧。你看我喝就不行，但是人当地人人都排队喝那胡辣汤。但是你发现没？就河南人什么病比较多？就你上郑州，郑州有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你会发现河南人胃病的比较多。你看，因为河南那个地理位置正好是大公鸡喂这个地方，你再比如说新疆这个位置，你看新疆什么病比较多呀？就是后背脊柱问题比较多，腰病的比较多，腰疼的比较多，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就这样的人比较多，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正好属于大公鸡的腰背部，就后腰的那个位置。所以有腰病的比较多，你像云南，正好是大公鸡膝盖这个位置，所以咱云南这边啊，什么病比较多？你别看热闹，啊，我告诉你，老寒腿的比较多，啊，老寒腿的比较多，膝盖疼的，膝关节炎的，这都比较多。你再像咱们江苏，这位置正好是大公鸡肠道，所以江苏这边很多。肠道不好的比较多呀，你看他们都统计过，就得这个肠道病的，尤其是肠道晚期的，肠道上长东西的，说哪个地方人最多？江苏。但我说的这个并不是100%，但你发现很多时候它挺有意思，所以中医啊，它包罗万象，人文呐、地理呀，它都包括了。你比如说中医有一种。通过你生辰八字来给你推算你容易得什么病啊？有人说那不就是批八字吗？不是批八字，中医叫什么？叫五运六气，就是通过你的出生年月来推算你身体好得什么病。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零一直排到九。你比如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对应五行呢，就是金水木火土啊，金水木火土。完了，下一个也是金水木火土五个一循环，五个一循环。
那么十个数字就应该对应的全是什么呢？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算我们的这个出生年月。那怎么看呢？看你出生那一年的尾号。你比方说53年出生的，那53年出生的他这个年的尾号是不是就三？那根据咱们刚才说那个规律，三对应的正好是火。那么火对应人体的哪一个脏腑啊？火对应人的心脏。所以出生年尾号是三的，你是1943年呢，53年呢，你包括再往后63年、73年啊，就这些年普遍的心脏都不太好。原因说你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咱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你再比如说56年的，56年属什么？属猴的呀，我就56年生人呐。那六对应的正好是什么？肾。所以出生尾数带六的，46年的、56年的、66年的、76年的，甚至更多86年的，肾都不好啊。它对应着水，对不对？哎，这我是有感触的。你看经常就腰酸腰疼的，你看我接触多少个了，就是肾不好的啊，肾炎的、肾病的、尿频尿急的啊。我说你多大了，属啥的呀？66年的，我属马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讲话了，龙吸水，龙吸水，知道吧？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啊，龙骨嘛，龙的骨头，龙本身就掌管水的，它跟水亲呢。所以你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包括那个《哪吒闹海》也好，那龙王是不是都是掌管天下大水的？你让他几点下雨，他就几点下雨；你让他发水，他就发水，对吧？所以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占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

0: 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聋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了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的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那么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我姐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包块啊，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啊，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

0: 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可能会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怎么的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话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因为人家也得全家团聚，孩子媳妇啊，人都在澳大利亚呢。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2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深柏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的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不光简单了，效果还好呢。 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5月27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是地理仙儿，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个锅呀就没拿稳当，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那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还得被吃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这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5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用硫酸泡过了。什么龙骨？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完用那个硫酸呢给你泡一泡咬一咬。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可以冲天发誓，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的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儿

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儿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掂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真柏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嘛，咱们5月27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真柏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你啥事儿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但是你要让我去找领导啊，去沟通啊，去办事啊，我张不开那嘴。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我跟这领导啊，我看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啥呢，点个头，打声招呼就行了。你像有的人不是啊，说离老远看着领导了，哎呦，赶紧的小步跑过去，哎呦，那个热情啊，满心欢喜的啊，这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真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真柏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北京的那个房地产商，就北京有不少楼盘啊都是他开发的，有钱。那么他那个肝硬化呀，就是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中国人不都这样吗？不喝酒啊，就觉得感情不够深似的；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厚了。完了之后，好多事儿也好办了。所以这一大老板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他说：“你说我有这个病啊，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这房地产，我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你看有多少家庭贷款买的房？你说我是不是自己作的呀？我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我去捐点钱去。”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嘛，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心思去跟他说这些事儿。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儿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人讲话了，那不挣钱谁跟你在这儿扯呀，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地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完了之后呢，我就当积德行善了。啊，你说我要捐钱也是祈福求平安，那买个药厂呢，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儿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呢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啊是1天2次，舒心汤呢却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这是良心价格。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我说怎么的，你去定居呀？他不是，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
这一晃都十多年没见着。

0: 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啊，住我家也行，啊，你要不愿意的话呢，你跟那嫂子住度假村也行，咱有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儿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儿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儿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5月27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深柏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深柏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你好，我这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
0: 啊，
5: 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 我给他陪呢又不方便出门，陪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0: 是，
5: 我一边还在照顾他，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啊。
0: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5: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0: 嗯，
5: 我
0: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效果咋样。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5: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
0: 哦。
5: 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
0: 嗯。
5: 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哎呀，像个活死人一样啊。
0: 嗯
5: 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
0: 嗯，
5: 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啊，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尽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0: 对，
5: 哎呀，
0: 这个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5: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0: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5: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能睡2-3个小时算是好的。
0: 哎，
5: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他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他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0: 对，对。
5: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喝到第3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左手，哎，他有知觉。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1个星期了吧？对，后来1个星期就发现他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0: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引激酶呀，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5: 对呀、他那个时间太长了呀。
0: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 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

0: 就是闹事了，他去支持我们右车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1: 是。
0: 所以他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啊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1: 对，
0: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
1: 嗯。
0: 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它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1: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0: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淤，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他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它就是一念之差。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1: 是。
0: 现在家里老嫂子血压呀、血脂控制得咋样？
1: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这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起来呀，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0: 有改善。
1: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哎呀，大刘老师，因为我老婆写了菜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想跟他继续用。
0: 行，
1: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0: 行、
1: 啊、
0: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能得到减轻，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直至说他能够达到生活自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5月27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1: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
0: 啊。那肯定
1: 啊，
0: 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颗的这种剂量。康复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1: 是，大家要
0: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5月27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真百舒心颗粒啊！
1: 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啊！
1: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0: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1: 是啊，哎呀，
0: 行，
1: 谢谢，
0: 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1: 那就只有打听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

0: 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为民造福，把为官一任升级成穷尽一生，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杨善洲的故事。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拧紧防抗救责任链条，扎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千件河北特色非遗文创展品精彩亮相。
1: 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即将开放，将免费向考生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0: 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正引企协同服务平台建成。
1: 截至今年3月，全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国内油价今晚24点上调，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0: 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失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30%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80%的母本就来自这里。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徐光：
2: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1: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县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种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办工作人员苏家祥
3: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的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1: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党委副书记田斌奇：
4: 水长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
1: 不仅是粮食产业，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常委胡应书
5: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展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1: 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党总支书记邵维斌，
6: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堡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名声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0000元，红果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村民屈志强：
7: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1: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时任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8: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凉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杨善洲植树亲历者，云南省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周波：
9: 3个乡镇是多少人都在用这个大凉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1: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云南省保山市委书记杨军：
10: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去，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 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在为民初心坚守当中闪光。
0: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叫应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治、排等措施，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1: 今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智启未来的新故事。
11: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12: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启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11: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6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13: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谕4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14: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各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11: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15: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3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12: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11: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的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18: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19: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20: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21: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18: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22: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0: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的技巧。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23: 2020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详细情况连线本台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24: 主持人你好。
23: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它的功能是什么？
24: 使用系统呢分为四步。第一步呢，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或者直接输入系统网址3w.hbzyck.com 即可进入系统登录界面。那考生通过输入14位的考生号进行登录。那第二步呢是选志愿，系统呢综合考虑考生人数、招生计划、考生的成绩和位次、往年的录取分数、选考科目等变化因素，推荐可选计划。那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学校等挑选意向专业。那第三步呢，系统会将这些意向志愿进行排序，考生呢自主进行调整。那最后一步呢是志愿导出，可以提供 Word 和 Excel 两种格式的志愿报表。那这个参考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考生推荐意向志愿，合理安排志愿填报的方案。那建议考生呢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以及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了解参考系统功能的介绍、使用方法以及正式开放的时间等等信息。主持人，
23: 广大考生在使用这个新系统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4: 那提醒考生呢，使用参考系统是不收取任何人任何费用的，是完全免费的。省教育考试院也从未授权或者是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者是个人制作发放参考系统使用卡。那参考系统呢，并非是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只是给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那在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应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那正式填报志愿之前呢，考生也务必要认真查阅填报学校的招生章程中的专业报考要求，比如说身高体重、视力、色觉、性别、外语语种、单科成绩、学费等信息，避免出现因填报了受限专业导致退档，或者是被录取却无法承担学费等不良后果。那参考系统推荐的方案呢，也是仅供参考。那最终的志愿填报呢，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主持人，
23: 谢谢潇潇。近日，唐山海事局牵头举行郑引起深度对接活动，标志着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郑引起协同服务平台建成。该平台通过定期开展调研问需、对接座谈，不断完善船舶融资配套服务，为破解船舶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0: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2026年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名单，唐山市等60个城市上榜。那至此，唐山市已连续6年入选全国城市体检样本城市。
23: 在日前落幕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唐山企业达成意向订单8.83亿元，夯实了全市外贸稳增长的基础。
0: 近日，承德市、定州市分别发布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其中，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定州市即日起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

0: 企业信用与登记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守信激励精准服务机制，为守信企业提供专属便捷服务，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全面提升登记服务质效和企业满意度。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
1: 今天，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其中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明确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所住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取方式代管。同时还明确，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
1: 昨天，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公布，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钱。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1: 当地时间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力度的最新动作。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天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并不着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

0: 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日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
0: 体育方面，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直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

0: 志愿其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跟大家坐下来呀，像老朋友一样唠唠心里话。咱们唠点什么呢？唠两个字儿：别急。我知道啊，这两个字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正在跟眼睛上的毛病较劲儿？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就这些名字呀，听着就让人心里头发紧。眼睛不好使，那是什么感觉呢？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眼睛不好了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爱下棋、爱遛弯、爱跟老哥们儿们吹牛的老头，变得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成天呢坐在家里边，电视也不看，手机也不看，就坐着发呆。有一天呢，我朋友问他：“爸，你怎么不看电视了呢？”他说了一句啊，让我朋友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老人说：“看不清了，看着着急，心里头堵得慌。”大家听听，这不是身体上的毛病啊，这是心里头的病啊。眼睛看不见了，人就觉得没用了，就觉得拖累家人了，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这种苦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懂。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跟你们说说一个真实的病例。先说这个人吧，咱们叫他老李。老李今年多大呢？67岁。老李的眼睛不是突然间坏的，他是慢慢慢慢变坏的，就像一壶水慢慢烧干的，你看着那个水位一点点的往下降，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早的时候呢，老李就是觉得眼睛干，干得厉害，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一样磨得慌。他以为呢是用眼过度，看会儿电视，少看一会儿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呢，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出门 太阳一照，眼睛啊就睁不开了，眼泪哗哗的流。他老伴那个时候还说呢，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这见光就哭呢。再后来呀，老李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不是彻底看不见，就是像眼镜片上啊蒙了一层雾，擦也擦不掉。看人的脸看不清五官，看电视只能看出人影啊在动，看不清是谁。看手机得把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举到眼前头。老李那个时候还在硬扛，男人的通病嘛，觉得有点小毛病不值当去医院。他老伴催了他好几回，他都说啊，没事没事。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我连地上有东西都看不到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第二天呢，他老伴儿硬拽着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老李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不是简单的老花眼，也不是普通的干眼症。医生说他的眼底出现了病变，视神经也有萎缩的迹象。总之就是他的眼睛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功能，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看不见。第三天，老李当时就懵了。他从医院出来，手里拿着那个病历本，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他老伴儿呢，后来跟我们说，那天老李回家以后一句话都没说，饭也没吃，就那么坐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大家能想象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直以为只是小毛病，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你可能要瞎了。这件事儿换谁谁不慌啊。知道眼睛的严重性以后，老李呀，开始着急了，他是真急了。以前不爱去医院的人，现在恨不得天天往医院跑，什么检查都做，什么专家都看，什么药都吃。老李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一个掉进了水里边拼命扑腾，看见什么就抓什么，也不管抓的是树枝还是水草，总之先抓了再说。他老伴劝他，老李呀，你别这么着急，急也没用啊。老李不听，他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再不看就瞎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他折腾了好几个月，钱花了不少，罪没少受，眼睛不但没见好，反而觉得更难受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急了，急了就乱投医，乱投医就用不对路的这个方法，用不对路的方法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呢给身体增加了负担。老李那时候的状态呀，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对着窗户看，看今天能不能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今天看清楚了一点，他就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明天又模糊了，他就一整天不说话，饭也不爱吃，觉也睡不着。他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好一天坏三天，好三天坏一周。这样下去，你别说眼睛了，整个人都要垮了。后来有一次呢，老李的老伴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他说，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家老李呀？他再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太急了，急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就想马上好，可是哪有那么快的事儿啊。我在电话里头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跟他说，你回去跟老李说，治病不是烧水，烧水你可以开大火，几分钟就开了，治病不一样，尤其是眼睛的病，那是从里头往外养的事儿。你着急，你的身体不着急，你得给他时间。后来我知道啊，老李的老伴儿呢，把这段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了老李了。老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也想不急，可是我害怕呀。”是啊，他是害怕，害怕看不见了，害怕拖累家人，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这种害怕，每个人都会。

0: 后来呢，老李的老伴儿就让老李呀听我的节目。那天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关于眼病调理的事儿，我说了一句话，老李说他记住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眼睛上的毛病不是一天得的，所以你也别指望一天就能好，你得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让他把积累了那么久的问题一点一点理顺了。老李后来跟我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他心里头动了一下。他说，严老师啊，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我听了以后觉得你不是在推销什么，你是在说实话。老李第二天就打了电话，他没有一来就说我要买，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问一般多长时间能看到变化，问有没有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咱们场外的老师呢，很有耐心的跟老李呀聊了很久，把情况跟他讲清楚，这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什么原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别再折腾了。场外老师啊跟老李说的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如果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连光感都没有的程度，那我就不会让您花这个钱了，因为确实治不好了。老李听到这句话反而放心了。你们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跟您说什么都能治，那一定是忽悠你的，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人如果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治不了，那才是真诚的人，实在的人。老李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就觉得呀，这个事儿靠谱。老李决定试试看，他拿了四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老李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吃几天就能好的心态开始的，不能急，急了没用。老李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越急，你的身体就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眼睛怎么好得了呢？所以老李呀，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每天对着窗户看自己清楚了多少，他把那个劲儿松下来了，他每天该干嘛干嘛，早上起来先把药吃了，然后出去遛弯儿，呼吸新鲜空气，回来吃早饭，上午看看电视，看不清就听个声，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呢跟老哥们聊聊天儿，晚上吃完饭泡泡脚，早早的睡觉。老李的生活呀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就是多了一件事儿，按时吃药，其他的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叫什么呢？这叫过日子式的调理。你不是在打仗，你是在过日子，你的身体在一天一天的修复，你不需要每天都去检查他修复到哪一步了，你只需要做对的事情，然后等待。老李是怎么感受到变化的呢？他跟我们说过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刚开始吃药的那阵儿啊，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眼睛还是干，还是模糊，还是怕光，他也没在意。因为他记住了那句话，不能急。但是有一天呢，他老伴儿在厨房炒菜，炒的是辣椒，那个辣味儿啊，呛得人直咳嗽。老李呢，坐在客厅，闻着辣味儿，眼睛开始不舒服了。他本来呢，想着拿毛巾擦擦，结果一抬头，看见厨房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 妈，那个人呢转过头来，是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一脸纳闷，他说：“你叫我什么？”老李这才反应过来，他看错了，他把自己老伴儿啊看成了自己的亲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李后来跟我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不是沮丧，他是高兴。他说：“你知道吗？我虽然看错了，但是我能看出那是个人形了。以前那么远的距离，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那如今呢，我能看见有人站在那儿了，虽然看不清是谁，但那已经是进步了。”大家伙儿听听，老李这个心态变了。以前他要是看错了人，他会一整天都难受，觉得自己又不行了。现在他看到的不是看错了，他看到的是比以前强了。这就是心态的变化。心态一变，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老李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他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就像种地一样。你春天呢，把种子撒下去，你不能天天去刨开看看发芽了没有，你就只管浇水施肥，到了时候它自己就钻出来了。我跟你们说一说老李的变化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第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不那么干了。老李以前眼睛干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早晨醒来，眼睛像被粘住了一样，得使劲眨巴好几下才能睁开。白天动不动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他随身呢带着人工泪液，一天要垫好几回。大概吃了一个多疗程以后，有一天他老伴发现他那瓶人工泪液呀好几天都没见少。老李自己也感觉了，眼睛不那么磨得慌了，眼泪也有了。第二个变化呢，是没那么怕光了。老李以前出门必须戴墨镜，不戴墨镜眼睛就睁不开，眼泪哗哗的。他不爱出门，就是因为怕光。后来他发现自己出门的时候啊，墨镜经常忘戴，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不戴墨镜也能睁眼了。第三个变化呀，就是看东西慢慢清楚了。这个变化是最慢的，也是最磨人的。它不是那种啊昨天还看不清，今天突然看清了的神奇变化。它是什么样的呢？是今天比昨天清楚了一点儿，明天可能又回来一点儿，后天呢又前进一点儿，就这么反反复复慢慢悠悠地往前走。老李有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我现在不天天看自己清楚没清楚了，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过日子。哪天我突然发现，哎，这字儿我能看清了，我就高兴一下。没看清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他在前头走，他没停。这种心态呀，就是他最后能走出来的关键。”老李的情况呢，按医生的说法啊，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他不是那种吃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能见大成效的轻症，他是需要慢慢养慢慢调理的那种。老李最后一共用了五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第一个疗程主要是身体在适应，眼睛的变化不明显，但是老李整个人觉得不那么累了，觉能睡踏实了。第二个疗程，眼睛干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不那么怕光了。第三个疗程，看东西开始比以前呢清楚一些了，看人的脸呢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了。第四个疗程，老李能自己看手机了，能把字调到最大的那种。他老伴说：“ 有一天，老李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看着看着笑出来了。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老李呀，笑成那样了。第五个疗程吃完以后，老李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着他的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您这个比上回检查好太多了。”老李从医院出来，给他老伴儿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头啊，他声音都变了，他说：“老伴儿啊，医生说我的情况好太多了。”你们知道那种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的感觉吗？那是他憋了太久太久了，他把自己从那个可能要瞎的深渊里头一点一点的拽了出来。他不是靠奇迹，是靠时间，是靠耐心，是靠每天按时吃药，好好过日子。如果您问我是不是吃了就能好，我跟您说，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没到彻底看不见的程度，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是您躺着等来的，是你一天一天，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坚持来的。那如果呢，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你伸出一只手放在眼前，你连手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就是您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光感了。那我在这里要跟您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不要再花这个钱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药不好，是因为到了那个程度，医学上已经没有办法了。眼睛的结构损坏的太严重了，视神经彻底萎缩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我不能骗您说还有希望，那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治病啊，要治在还有希望的范围内，过了那个节点就不要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让家人少花点冤枉钱。最后啊，再跟大家说说老李现在是什么样。老李现在视力当然没有恢复到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他已经67岁了，底子在那儿放着呢。但是他现在能做什么了呢？他能自己看手机了，字儿调到最大能看清。他现在天天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有意思的还转发给他的老伴儿。他能自己出门遛弯了，不用人陪，不用拐棍儿。他能看清地上的路，不会绊倒了。他能看清人的脸了，他老伴儿站在他面前，他不用凑近了就能认出来了。他孙子放学回来，隔着几米远叫他爷爷，他能看清那张小脸了。他重新开始下棋了，虽然走棋的时候还得凑近点看棋盘，但是跟他下棋的老哥们们都说老李又回来了。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想跟大家呀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治病不能急，你越急身体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你把心放下来，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您得把日子过顺了，你的身体呢也会慢慢的顺过来。第二句话，别轻易放弃，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看得见影子，看得见人影，看得见大件的轮廓，就还有希望。这个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您自己啊一天一天守出来的，一天一天坚持出来的。好了，今天呢咱们前讲呢就先给大家呀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255 03030760。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请发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晴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5: 严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啊，我想买药，
6: 嗯，
5: 但是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确确实实挺紧张的。我已经给场外打了电话了，他说这个药啊现在是没有，什么时候到呢？现在也定不下来。哎呀，我就想啊，提前预定2个疗程的药。
6: 咱们的明目25味丸确实非常的紧张，很多地区都没有药，您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着。
5: 啊，严老师啊，我家还就剩下7天的药嘛，你说这要是断了药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6: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呀、啊、用到快2个疗程了。现在
6: 您当时就买了2个疗程的吗？
5: 是的。
6: 当时为什么不买够呢？这个药本来就稀缺呀，有就会买、
5: 哦，
6: 一定要一次性的尽量多买一些，你要不然一旦当地脱销这药就得断了。您是什么眼病啊？
5: 跟您说呀，我是一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你说这眼底呀出血都3次了，我这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脱落、青光眼、视神经还萎缩。之前呢什么药都用了， 你说可是这个病啊是越来越治越多，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呀、啊、特别的着急，就怕自己哪天你说真的失明了，最后啊我都不抱着太大的希望了。这不后来嘛，听我的一个病友介绍了，我就用上了咱们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了。那个时候啊严老师啊，我就觉得您说话呀真的是太有道理，治眼病啊真的是不用着急，就啊按部就班的治，除了吃药以外呢，之前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我是一次按照13粒吃的，每天呢服用两次。我听了别人讲他们排毒啊都排得特别快，你说可是我吧就是反应特别慢，这没什么反应，我也没着急。等到这个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毒了。当时我排的眼屎特别多。
6: 嗯，你的心态非常好。今天节目呢我也讲了，重症眼病患者治病不能着急，治病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您的病多，干眼通道堵塞又严重，所以打通它得需要时间。
5: 对，
6: 这样一个月干眼通道打通了一部分了，这毒素不就开始排了吗？另外呢，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比较多，也比较严重，眼内堆积的毒素，尤其是糖尿病综合性的眼病，糖毒形成的垃圾毒素啊会囤积在眼内，再加上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越堆积越多，所以您排的毒呢就会非常的多。
5: 嗯，对，是这样的。这不一直排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眼屎就开始少了，这眼睛呢也感觉舒服了，也有力气吧能睁开眼睛了。你说原来这眼睛啊睁不起来的，眯着眼睛总是
6: 非常好。现在啊
5: 我就感觉改善的效果呀、啊、真的是跟别人比我感觉是有点慢，但是呢、用了这个吧，这不快到两个疗程了吗？快两个疗程，我就感觉我慢慢的看东西是清楚了很多。
6: 嗯，
5: 确实是像您说的，治眼睛啊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你说现在我可感觉到了，我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点呢细微的一些变化。你现在这眼前这些黑点现在都少了很多了，我用之前呢我只能看这个距离呀、啊、也就看2到3米那样，现在能看6-7米了。
6: 非常好啊，您这个病重，所以两个疗程咱们就慢慢的看到效果了。
5: 嗯，是的，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总打闪，你说现在一个星期也才能打这么1到2次。
6: 打闪减轻了，说明视网膜呢越来越稳固了。前打闪呢、是视网膜的视神经纤维断裂，形成了一种生物电现象。现在呢一个星期打闪1-2次，那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个关键时候啊真不能断药啊。
5: 哦，是是是。
6: 嗯，
5: 我用了这不还不到两个疗程吗？
6: 嗯，
5: 我真的要感谢您呢，现在就是怕断药，怕影响我以后的效果。
6: 好，我明白了。您这样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给你开一个绿色通道，先少定点药。哎，现在见到效果了、咱们尽量的不断药，按部就班的继续治疗。
5: 哎，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我马上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6: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5: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严老师、
6: 哎、
7: 我一直打了个场外电话，打来打去 啊就是打不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肠胃老师说我不需要用明目二十五味丸，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
6: 是肠胃老师没给您药吗？
7: 是这样的啊，我有听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殷老师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蒙医大夫，特别的厉害，所以我就打了个肠胃电话。可是肠胃老师呢他不给我开蒙药治眼处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说我这个情况不适合用， 他要给我开个食疗方，但是呢我没同意。
6: 是这样的，不要着急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场外老师呢都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至于说您的病情，他们诊断清楚之后，如果需要用药，他们就会帮助您的，即便药很紧缺，他们也会想办法呢给您治上。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会给您其他的方法。既然您电话打进来了，
7: 哦，
6: 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7: 好的，我这个眼睛呢前前后后都有一年的时间了
6: 啊，
7: 当时两只眼睛呢就感觉有东西磨，我也没怎么当回事。
6: 嗯，
7: 后来呢这个眼睛里面开始长了个白点，慢慢的开始大了，后来我就开始害怕了。
6: 您这个白点是翼状乳肉啊，白点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箭头一样冲着黑眼珠啊？
7: 是的，儿子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翼状乳肉，就给我开了不少的药，有消炎的眼药水，如果长大了就需要做手术了。后来呢这个白点啊真的是越长越大，我这个眼睛啊磨的就越来越厉害了。
6: 嗯，
7: 我看东西都费劲了。
6: 嗯，
7: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6: 嗯，
7: 手术以后吧大概不到三个月又开始长了，并且长得非常的快。
6: 现在长到什么位置了？长到黑眼珠上了吗？
7: 那还没有。
6: 如果现在还没到黑眼珠，咱们就还有办法啊。
7: 哦，真的我特别害怕。主要是呢长得是越来越大了，做手术也不行。
6: 嗯，
7: 而且最近发现眼睛开始肿了。
6: 别害怕，我跟您讲，翼状乳肉啊它是长在结膜上的一块肉，是咱们的结膜细胞变异的反应。如果翼状乳肉您单纯的靠眼药水或者是靠手术来治疗啊，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为什么？咱们的结膜是受肺气所使，受肺脏支配的。如果您单纯的做手术，它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您的情况呢，如果现在没有长到角膜上，还真的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7: 哦，
6: 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啊，叫决明子菊花茶。
7: 嗯，
6: 炒决明子十克。对，炒决明子十克，白菊花五克。
7: 嗯，
6: 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个茶呢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另外呢，
7: 哦，
6: 再配合上桑叶水熏盐，干桑叶十克，加水煮沸之后，用蒸汽闭目熏蒸眼部5到10分钟，注意啊别烫伤咱们的眼睛。这个方法呢，
7: 嗯，
6: 可以缓解眼红跟眼干，这两个方法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都好。用上之后呢，逐步的这个翼状乳肉它就会往回撤了。
7: 哦，我也是病友给我介绍的，他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治疗效果很好，就让我买这个。
6: 嗯，
7: 说这个好得快，所以呢我也是奔着这个方子来的。
6: 哦，我明白您来意了，说场外老师没给您开药，您的心里边着急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林老师。
6: 嗯，那行，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7: 这里现在是0.7。
6: 那您的视力没受损呢？没受损的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
7: 林老师，人家都说这个药好，你们怎么就不让我用呢？我要是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少买一点。
6: 嗯，
7: 我还是想好的快一点，少受罪。
6: 嗯，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病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就给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不是每一种眼病都必须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花这个钱的，今天的方法呢我也给您了，您就用这两个方就行。场外老师给您的建议呢也是非常正确的。
7: 哎，好的，燕老师我听你的。
6: 哎，
7: 哎，你真的是好大夫，我信你啊。
6: 嗯嗯，我们一贯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用奇方，小病用妙方。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呀，虽然您听着简单，但是也是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妙方。当然今天呢您电话打进来了，也是我们呀结缘了。那结缘之后呢，把这个方子分享给您，您安心去用就可以了。
7: 哎，好的好的，我就听你的。
6: 哎，

0: 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这个方法啊没听清楚没记清楚，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耐心的教给您的。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你啊，任老师。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今天呢也是来感谢您的，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能遇上你啊真是有缘分呢。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好，对我来讲啊这真是一种呢特殊的缘分。大家找我看眼病是把眼睛放心的交给了我，这份信任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沉甸甸的，我必须啊全力以赴的去回报大家。
4: 严老师啊，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样啊，谢谢你啊，真的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啊。
0: 咱们好了就行啊，如果说真的好了，您的感谢我就接受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眼睛吧就是青光眼，视神经

0: 就是眼睛就相当严重了，
1: 已经出现了管事了，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啊，看东西就像通过两个管子往外看，边上啊、都看不到啊。
0: 您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呀，视神经呢、是负责我们眼睛和大脑的通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内吸收了光线，这些光线呢落在视网膜上会形成一束光束，这个光束呢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是光冲动，通过视神经才能送达大脑，大脑这个时候根据它的认知识别你看到的是什么，这就形成了视力。如果说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不能完全把光冲动传导给大脑，那么您看东西就缺边少角，像您眼前只有管子的范围，说明是

0: 没有啊，这眼压也高，平时啊都超过25了，这个眼睛又胀啊又疼啊，去医院嘛也看了，可没什么好办法，就是降眼高，可回来以后啊眼压还是高。
1: 嗯，
0: 当时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把我也折腾坏了，后来啊多亏尹老师啊我才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我现在用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快三个疗程了。尹老师
1: 啊，
0: 变化确实挺大的，
1: 这不就是我们的缘分吗？是不是啊？
0: 是啊，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是视野啊开阔了，不用从这管子里看东西了，这眼前也能看清楚了。视力现在是左眼0.3了，右眼0.4了，也有这个视力啊，我就知足了。
1: 其实我能感受得到您现在恢复到这样的一个视力，内心是多么的喜悦。
0: 嗯，
1: 因为过去呢，您的视力呀、啊、接近失明，现在0.3、0.4的视力，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能生活自理了。
0: 嗯，没问题了。前几天我去医院做了复查哈，做了眼底造影都挺好的，视神经恢复的也挺好，这样继续治疗下去吧，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的心态非常好，治病是一个过程。您用了三个疗程了，有了一些改善，一定要继续治疗下去。您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比较重了，再用两个疗程咱们就可以了。
0: 是的，尹老师你说的真对、治病真的不能着急。我之前就是听您的，除了吃药之外其他一切生活正常，即使看不清楚我也不着急，就这样坚持下去就有了好的结果了。
1: 治病一个是不能着急，第二个是一定要坚持。现在眼睛亮了，心里头也乐呵了、身体以后呢会越来越好的，乐活百岁真的不是问题的。
0: 尹老师你才是那大功臣呢。
1: 啊，
0: 谢谢
1: 您，别这么说啊。其实您应该感谢您自己，因为您得了这么重的眼病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一直想着要战胜眼病、获得光明。正是因为您内心有这种想法，才有缘分的让我们相遇。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关键还得是您自己要自救。
0: 是的，严老师，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订药。
1: 好的，坚持用够疗程，咱们老祖宗的方法呀是可以给大家治好病的。
0: 行行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严老师啊。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今天能帮到您什么呀？
4: 严老师，我想求求你给我看一下我的眼睛。
1: 啊，您别说求啊，我是个医生，帮大家呢是理所应当的。您这一说这个求字儿啊，这我这心里边反而我挺难过的啊。
4: 哎，严老师，我想死的心都有，这眼睛啊实在是太模糊了。
1: 不往那么消极的情况去想啊，慢慢说。眼病几年了？
4: 哎，这眼病得了有4-5年了。
1: 哦，一般来讲啊，眼病越重的人呢，找我看病的时候越是那种特别着急的状态，我能够理解。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您的。
4: 哎，好的。尹老师，我是白内障，眼前啊都是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颜色来，还有视神经萎缩。
1: 您从得病到现在一共是5年的时间了吗？对吗？
4: 对。
1: 过去做过什么治疗？
4: 之前吧去医院看了，后来啊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这个眼药水滴一滴。
1: 您的视神经

0: 不了，那您就再去别的医院，一定检查清楚了，到底是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最后能达到什么结果，自己一定要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弄清楚了。
1: 嗯，
0: 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您多看几个医生，您不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吗？当时医生给您开药了，没效果，您就失望了，就再没看，是吗？
1: 是。
0: 所以五年的时间，视力越来越低，到现在人站在前边看不见了。您现在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看有没有影动啊，影子晃动，看看有没有影动感，手影子。
1: 有的。
0: 瞅瞅。
1: 有的
0: 是吧？嗯。
1: 嗯。
0: 白天晚上能分清楚吗？
1: 能分清，白天是白茫茫一片，晚上还能看灯光。
0: 嗯，晚上能看见灯光，您这是有光感，有影动。
1: 嗯，
0: 如果说现在您还沉浸在过去某个医院给您的治疗当中，不去尝试新的治疗的话，那真的就没办法了。你现在呢，必须要自己呀，站出来，为自己做主。我一直讲，就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
1: 嗯。因为老师，我也听您讲了，只要有光感就能治好，我就想着让您帮我看看。
0: 您这个情况，如果说诊断为视神经萎缩，那么您就会出现视力逐步下降，视野越来越缩小。目前来讲呢，您不单纯是视神经萎缩，您一定有晶状体浑浊的现象在里边。
1: 嗯，
0: 而且呢是晶状体中心核的浑浊，中心核浑浊了。
1: 嗯，
0: 所以呢导致你晚上的时候啊可能还能看到点灯光，但是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啊是一片白色，因为在白天光线强的时候，你的瞳孔要收缩，这个收缩到和您浑浊的晶体核吻合的时候呢，光线进入不到您的眼内，您就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说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您是核性白内障结合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您现在用药，我可以告诉您，您不用多买，因为好药不怕试。
1: 嗯，
0: 虽然您的眼病很严重，四个疗程的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0味丸，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改善，挽回一个人的视力，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说我希望您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先不要说早早的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那种话。
1: 好的好的，
0: 可以治的啊，您放心，可以治的。
1: 嗯，
0: 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预约一下。
1: 哎，好的。
0: 您跟场外老师去说，他们会像我一样去认真的帮助您。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自暴自弃，得了病之后啊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
1: 好的，那严老师，
0: 哎，
1: 我听您的。
0: 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
0: 祝您呢，
1: 谢谢，
0: 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以重疾而闻。

0: 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切断了与莫斯科的正式沟通渠道，只有少数欧盟领导人偶尔尝试私下接洽俄方。如今欧盟愈发担心被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边缘化，被迫接受对己不利的协议。重启对俄沟通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多名谈判特使人选也相继浮出水面。当地时间5月20号，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各国政府正商议考虑由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面，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相关谈判。知情人士称，德拉吉被视为稳妥人选，不仅在欧盟内部广受尊重，其技术官僚背景也契合当前局势。德拉吉的发言人拒绝置评，默克尔的发言人则暂未予以回应，但18号在柏林出席活动时，默克尔曾公开拒绝担任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谈判人。
2: 这一幕也太有戏剧性了，欧盟现在又想和俄罗斯对话了，想和俄罗斯对话，说到底是人和人对话，就谁跟普京或者说普京手下的人去接洽，谁啊？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难啊，太难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了。你看在咱们中国互联网上不是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俏皮话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个话也不是胡说八道，它有它的道理啊。你事儿做绝了，你说再回头它没有弹性，没有空间了。而且很多事情其实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楚，就是俄乌之间2014年就有一个克里米亚事件，对吧？然后呢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到现在也没有结束，都打到5年了还没有结束。这里边你要讲什么是非曲直啊，孰是孰非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应该说所有当事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个问题你看啊，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谁？是拜登。拜登是善于搞统一战线的，拉着一众西方盟友跟俄罗斯那儿就较劲，表面上是乌克兰俄罗斯在打，乌克兰背后就是他们呀，那仗停不下来啊。但是现在特朗普上台啊，特朗普的战略，他考虑问题的逻辑，他要达到的目标和拜登是完全不同的。那欧洲呢？欧洲怎么着都是个被动的角色，在拜登那时候是跟着拜登走，那现在还想跟着特朗普走，可是特朗普把路线改了，你走不了了，跟不上了。如果考虑到欧洲自身的利益的话，现在欧洲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或者说特朗普表面说我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呢，俄罗斯、乌克兰加上美国，人家三家就把这事办了，没有欧洲什么事儿。这就是所谓欧洲被排除在外，上不了桌，那就谈不上利益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战争持续了几年，你得说美国确实帮了乌克兰，投入很多，但是欧洲投入就少吗？如果从体量上讲，欧洲其实付出也不少，甚至更多呀。可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在俄乌之间的这个，你说战争也好，如果是战争，欧盟实际上没有立场上的变化，还是在援助乌克兰。可实际上欧盟投入很多，而且这确实是个无底洞。那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欧盟说了不算。如果特朗普真的斡旋了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战争最后停下来了，到了那个阶段，欧洲有什么利益可言？你会发现这都是问题啊。所以但凡有点脑子，就欧洲人会觉得这我得上桌啊。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乌克兰因为美国的原因，人家已经对话了，已经在谈了，没欧洲什么事儿。那欧洲现在能做的，你看，如果欧洲和乌克兰去谈，乌克兰只有一个要求，给钱。如果跟美国谈，美国就一个态度，闪开。那怎么办呢？那说到底，现在欧盟和俄罗斯关系是很糟的呀。所谓谈判你要上桌，那说到底最明确的，你要建立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渠道啊。所谓上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是美国恩赐你，给你留位置，要么你自己找位置去啊。那美国可能给你留吗？ 不可能啊，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所以欧盟现在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和俄罗斯建立某种联系，就是交流的渠道。那恐怕也吵架，但是双方各自利益诉求总能够相互透个底，关系可能缓和，可能正常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大家都是成年人，我这么说句话，你看你认同不认同啊？就是说，所谓这个战争和谈判，战争是为了最终的谈判，那谈判可不是为了战争。因为俄罗斯也好，欧盟也好，这样的级别，这样的角色，你说我把它灭了，彻底让它没了，消失了，物理上摧毁了，不可能啊。那就是通过战争掌握有利的态势，掌握主动权，有尽可能多的话语权。那在谈判的时候，我占据优势地位，要更多的利益嘛，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所以你看古今中外很多打仗啊，当然你看春秋的时候这打仗分胜负论高低，到战国的时候往往就灭国了，没有灭国哪来的秦统一六国呀，啊，战争也不一样。但是呢，你得承认很多战争是没法以灭国作为目的的，灭不了，那就是打仗打赢占据优势，谈判要更多的利益，就这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甚至你看二战的时候，就说这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嘛，冒险嘛，赌嘛，他为什么？山本五十六他也不傻，因为他在美国做过武官呢，驻美国的武官，他知道美国的工业实力远超日本，所以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作战，如果真的是打总体战，那日本是必输无疑。所以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利用自己手头目前啊一时的在太平洋的优势，他舰队有优势嘛，尽快的把美国打败。你比如说攻击在这个夏威夷的美军舰队，就太平洋舰队啊，给他摧毁，让美军一时半会儿在太平洋上没有机动的作战力量，最好是这样。那然后我就能在太平洋横行个一年半载，有这个时间我逼着美国签个投降协议就完了。就说山本五十六就没想打持久战，他的剧本就是速战速决，逼得美国跪下啊，低头投降完了嘛，他是这么想的。可美国人没按他剧本走啊，最后这剧本是完全按照山本五十六期待的相反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了，就成了持久作战了。那美国的工业实力就被刺激起来了，那日本就不行嘛。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即使山本五十六这样军国主义分子吧，他也很明白他战争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打下去彻底灭掉美国，他灭不掉，他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打败美国，让美国投降，双方签个和平协议就完了，他要的是这个。所以说回到俄罗斯乌克兰，或者说俄罗斯和西方，尤其现在跟欧洲之间的博弈，仗打到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很明白，你想让俄罗斯投降这不现实，而且战争拖到5年甚至拖到更久，乌克兰打烂打不烂的，你说欧洲真的在意吗？或者美国在意吗？美国该拿的已经拿到了，这么耗下去，俄罗斯它170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欧盟持续给乌克兰输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就这么个状况啊。而且也不完全是战争状态，有可能谈和。

盟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他这个行为是不满意的。你包括这个德国的那个总理莫斯就说了，他就说清楚了，干嘛去了？然后菲佐还说呢，我去俄罗斯你管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即使欧尔班没有卸任匈牙利总理，他能代表欧盟吗？欧盟愿意让他代表吗？包括苏洛伐克这位总理都不会愿意的。而至于像这个欧盟的像什么冯德莱恩、卡拉斯这帮人，那放了好多狠话的，那普京怎么可能和他们谈？俄罗斯早就说跟卡拉斯不对话啊，没用，别废话，不说啊，跟你没话，就这个。所以你看，实际上现任的这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恐怕没有人能符合俄罗斯这边的条件。你说像马克龙那样的行不行啊？马克龙和普京不好说闹翻，但是前不久5月9号普京这讲话的时候就讲嘛，西方国家就欺骗俄罗斯，这里边主要的角色包括时任英国那个首相就鲍里斯约翰逊，也包括马克龙，你是这么个角色，那我还愿意跟你谈吗？普京倒点了个人，就施罗德，是德国一个前总理。德国总理是这样，施罗德之后就是默克尔，默克尔执政16年，然后是现在这个莫斯。普京说施罗德可以谈，因为他对俄罗斯比较友好，但恰恰因为德国这位施罗德对俄罗斯比较友好，在欧盟内部这个人恰恰不会被认可，不会被认同啊。你相当于俄罗斯奸细啊，你相当于这个北溪管线嘛，就是这个公司你是个负责人，你跟俄罗斯穿一条裤子，这样的人我们能接受吗？所以普京提的欧盟也不会答应。那现在说谁呢？一个是德拉基，还有一个默克尔。默克尔他自己就拒绝了，因为默克尔这个角色也很简单，他和现任德国总理莫茨他们都是基民盟的，但是他们俩是政敌，是这个基民盟这党内不同派别，他们俩之间就有矛盾。甚至因为默克尔当了16年这个总理，实际上等于至少压制了这位莫茨16年呢，这俩人这个关系。所以就德国来说，你说莫茨能够认可能够同意默克尔代表欧盟去跟普京谈吗？不会吧。那默克尔也很明白，你就是自己想去，欧盟也不会委你重任。另外呢，不管怎么说，默克尔跟普京的关系还说得过去。你看默克尔卸任的时候，普京还送他一束花。当然你要说两个人的关系就多好也谈不上，默克尔这人怕狗，你看他长得也不是那个文文弱弱那种人啊，那大婶那个样子很壮，但是他怕狗。普京跟他见面还有一次就是弄条狗，就吓唬他让他不试嘛。那普京道歉，你看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这些小把戏我们看的都可发一笑。但不管怎么说吧，默克尔跟普京还没有闹翻，能说上话。但也正因为此，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默克尔在德国国内乃至欧盟是遭到什么呢？遭到大家的指责的。你绥靖主义，你实际上客观上就纵容了普京嘛。默克尔有口难辩，最后说什么呢？说那明斯克协议说到底是我们忽悠普京，我们骗他呢啊，我们就是给乌克兰一点整军备战的时间。哦，你这么讲，那明斯克协议你在骗普京，这默克尔自己说的呀，承认啊。那你想在这个状况下，普京不管原来对默克尔什么态度，现在公开的态度还能像以前那样吗？你是个骗子呀，你就欺负我老实呗，就这关系也谈不上多好。这德拉吉这样的人呢，做过这个欧洲央行的行长嘛，泽连斯基倒觉得这人可以。但是你想，如果泽连斯基觉得可以，普京是不是觉得可以？而且呢，德拉吉他的这个工作吧，更多的还是和这个经济、金融这方面有关。他跟普京的私交，实话实说，在意大利跟普京有私交的贝鲁斯科尼可以，人不在了，这也没办法。所以你看这事儿怎么讲，万事开头难啊。就欧盟现在真的是动了心思了，着急了，想跟俄罗斯对话，连个合适的对话者都找不出来。你推的人，普京很可能是一否再否，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普京点的人，你欧盟也不会甘心就认可。所以就在人选对话人选上，这就开始，这叫一拖六耳五啊，这就没完没了啊。所以欧洲你说想和普京对话，那恐怕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家对你挑三拣四的过程，是你日益被动的过程，是你越来越着急的过程。而恐怕作为俄罗斯那方面，就是想置你于这样的一个境地，求之不得呀，夜不能寐呀，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你想，这个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如果是这样一个态势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谁更着急？即使普京或者俄罗斯内心着急，他也不是要体现出来，他要给你更多的压力，而你这边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那即使将来有这个对话，
他也不对等啊。

其实从俄罗斯来讲，他当然希望跟欧盟的关系回到战争之前，还有一个能源贸易。如果再多说一句，让这个欧盟也好，北约也好，四分五裂，对自己的压力大幅减轻，他要的是这些东西啊。更何况现在特朗普给欧盟的压力也很大，就给北约的压力也很大。那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个有利的态势，这么好的一个态势，我当然要充分的利用啊，那就苦了欧洲了。

0: 俄乌冲突延宕之际，爱沙尼亚方面当地时间19号称，北约战斗机当天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据媒体报道，爱沙尼亚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该无人机在当地时间19号中午12时许从俄罗斯方向进入爱沙尼亚东南部领空，并且在12时14分被一架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罗马尼亚战斗机击落。爱沙尼亚军方称，该无人机在进入爱沙尼亚领空之前已受到监控，击落该无人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爱沙尼亚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松在 X 平台上证实，这是一架误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媒体称，这是近期波罗的海国家一系列领空遭侵犯事件中的最新一例。目前乌克兰正加大对俄罗斯的袭击力度。
1: 北约罗马尼亚的 F-16 打下来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哪儿打下来？在爱沙尼亚，就波罗的海三国那个爱沙尼亚。如果是单一这么一件事儿吧，我们不说也就罢了，不关注也就罢了。但是呢，在这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还得聊聊，就是实际上俄乌之间爆发冲突以来吧，就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啊领空应该说都遭遇过俄罗斯乌克兰无人机的入侵，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们无人机都进来过，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也是高度紧张，神经紧绷。远的不说了，咱们就说五月份啊，这几乎是个连环套。在5月7号凌晨啊4:09，乌克兰的一群无人机啊，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很可能是圣彼得堡附近的列宁格勒州那个石油出口码头，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直在攻击这个目标吧。那你说这跟人家拉脱维亚有什么关系啊？是啊，没关系啊。乌克兰无人机应该是攻击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俄罗斯目标，但是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啊偏航了，飞进拉脱维亚了。这个事儿据认为呢是俄罗斯方面的电子干扰所致吧。俄军的电子战系统应对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也有一套，他们的电子战系统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发射假的 GPS 信号，把无人机呢骗得偏离航向，所以乌克兰无人机的导航系统呢拿到了错误坐标，就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给他什么他就信什么呗，所以呢航向偏离，就航线变了，炸进拉脱维亚境内。有一架说是撞上了雷泽科内附近的一处空油罐，导致四个油罐起火吧，但因为是空油吧，所以也没有大的这个爆炸。你说这也算是个意外吧，正所谓这个俄乌打仗殃及池鱼嘛。但是就拉脱维亚来讲呢，全国的防空系统居然一点反应没有，雷达也没有识别，也没有警报，更谈不上拦截。说当地政府1个多小时之后向居民发出紧急通知。那我们查一下，拉脱维亚国家本身就很小，6.46万平方公里，那有人说从版图面积上讲约等于咱们宁夏呗，就这么个地儿，结果无人机撞进来，大家没反应，剩下就是马后炮了。当地政府说这么着吧，全市学校停课一天啊，然后北约驻波罗的海联合空中警察部队升空巡逻。但是你想这有什么意义啊？然后第二天他们的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有一份声明说，这个无人机啊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他还说这个乌克兰完全有权自卫，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你想拉脱维亚防长说这个那合适吗？当然拉脱维亚官方的立场咱们都知道，也不是不能理解，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呢，我们是支持乌克兰的。那乌克兰的无人机遭到俄罗斯干扰，他也不是有意的撞进来了，对吧？也没造成太大损失，算了，我们理解啊，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是你防长说的啊，红口白牙，老百姓不认呐，那我们没有安全感了。你作为国防部长，就这种事儿，你难道不应该提前的就侦测吗？你难道不应该拦截吗？你不应该拉警报吗？然后军方呢给了一个新态度，说这个无人机是从俄罗斯领空进入，这军方呢只字不提乌克兰，和国防部长等于说是划清界限吧。然后5月10号总理女总理希丽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个防长啊已经失去我和社会的信任，所以我决定要他辞职。当天这个防长含泪辞职，说了一句话，我辞职是为了防止军队卷入政治纷争。你看挺顾全大局啊，但有人说这不甩锅吗？这位防长呢是拉脱维亚的进步党推出来的一个部长，他下台进步党就翻脸了，不再支持总理， 说到底就拆台呗。那这总理呢，这个希利娜也挺有脾气，有个性。本来应该是5月14号上午呢，到议会去面对这个质询吧，结果不去了，把媒体叫到自己办公室，说什么呢？我辞职，啊，辞职。总理也辞职了，这是拉脱维亚啊，就是这个无人机事件。你说等等，咱不说爱沙尼亚，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5月7号到14号，在拉脱维亚，因为这个乌克兰无人机，你算误入吧，遭到俄罗斯干扰嘛，误入啊，这个事儿最后导致政坛地震，拉脱维亚总理辞职了，之前防长被免职，这我说清楚了吧？这不算完呢，5月1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布了一个重磅声明，说这个乌克兰军队啊，计划利用拉脱维亚领土作为跳板，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那这个是拉脱维亚马上第一时间就否认的。俄罗斯什么意思？他们说呢，这个拉脱维亚政府啊，已经同意乌克兰在自己境内发射无人机，尽管拉脱维亚内部对成为莫斯科报复的目标感到恐惧。俄方还披露了一些细节，就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士兵已经秘密部署到拉脱维亚境内5个啊，注意5个军事基地，所以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警告，就说拉脱维亚现任统治者表现出的原始恐俄症，已经压倒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生存本能。拉脱维亚决策中心的具体位置对俄罗斯来说并非秘密，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绝不会保护恐怖分子的帮凶免受公正的惩罚。那意思，俄罗斯对拉脱维亚是北约成员呢，等于画到红线啊，如果乌克兰无人机从你们家起飞，我得报复，哪怕你是北约国家我也报复。面对俄方指控的拉脱维亚方面，就是外长啊，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回击，就说这俄罗斯啊，针对我们发动的虚假信息攻势，说俄罗斯撒谎呢啊，拉脱维亚绝没有为袭击俄罗斯提供领空，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向俄方解释过。但是啊，那下面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啊，就在这一天，爱沙尼亚的国防部证实北约战机在爱沙尼亚领空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他透露说，这架无人机呢最初是在拉脱维亚境内被发现，随后进入爱沙尼亚的领空，最终是驻扎在立陶宛的罗马尼亚的 F-16 紧急升空，用导弹把它击落。你说这也太巧了吧。你看刚才我们说俄罗斯是指控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进驻到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否认，那肯定要否认的。就在这个当口，爱沙尼亚这官方啊，波罗的海三国基本上抱团的，对俄罗斯是比较敌视的，所以你没法说爱沙尼亚这位防长或者爱沙尼亚官方是在暗助俄罗斯，你不能这么说，对吧？但是爱沙尼亚防长说了，这个无人机从拉脱维亚过来的，进入我们爱沙尼亚，最后是罗马尼亚的 F-16 就把它击落了，因为北约嘛，它有这个空中的管制和协调，北约飞机打下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是在爱沙尼亚被击落，是从拉脱维亚飞过来的。哎，拉脱维亚哪儿冒出来乌克兰无人机了？那俄罗斯指责说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已经进入拉脱维亚，这事儿难道是真吗？你看我们难免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放在这儿吧，我们确实得有几点观察。第一点呢，我先聊两句技术啊，就是这个无人机，从前两年你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战开始呢，无人机就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那个 TB2 就大显身手，在战争中获得主动权。从那时候开始，新一轮的所谓新一轮，就是之前在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曾经多次使用无人机，他那时候的无人机主要是侦察和做诱饵做假目标用，就对付苏制的防空导弹用啊，那是当年的中东战争。而现在无人机呢承担更多的功用吧，甚至真的成为战场的主角了。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我们讲过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初呢，对无人机的理解包括他们拥有的技术其实都不值一提，但是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管说是使用无人机各种各样的那个战术啊，那达成的效果啊，还是无人机作为一个产业，你的设计研发你生产呢，双方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实话，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嘛。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是最好的催化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是战争啊，所以火老眉毛先过眼前吧。我们的目的是打赢战争，我们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无人机投入战争，而无人机的技术本身是不是完善，是不是达到世界的什么一流效果，那个不考虑啊。所以俄乌双方在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同时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在这个斗争啊博弈的过程之中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 你比如乌克兰的无人机，它从研发就设计到大规模的生产到使用，它做的不错了啊。但是它那个无人机难道没有短板吗？很多就用的直接就是民用机的零部件啊，能对付能攒能飞起来就行啊。它的战技术性能在某些领域可能还真的是漏洞百出，你比如抗干扰能力它可能真的不行。那另一方面，俄罗斯这边就说反无人机就是发送假 GPS 信号，它是为了打赢啊，它是为了防止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真正的目标啊，它就采用这种欺骗战术啊，就是干扰嘛，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你想一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那三国都没多大呀，你偏航个几十公里就进入人家国境了，那我打仗我还顾你那么多，所以就出现这个局面，也不让人觉得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战争之中作战双方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而无人机和传统大家熟悉的有人作战飞机毕竟是不一样的，就说如今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真能取代人吗？在某些领域也许可以，但是在这些领域战争啊，动不动就杀人呐，在这些领域你能轻易的就依靠就信任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吗？你也不敢吧。但是真正仗打起来眼都红了还管那么多。所以无人机无人作战系统在进入战争之后，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很多，后果啊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你看眼前我们就是拉脱维亚这个无人机事件，最后导致政府倒台了，这谁能想得到啊？总理防长谁想到了？都没想到。但这事儿就发生了，它的后果可能完全是出乎你的意料，完全是在你掌控之外的。所以使用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投入战争

0: 这事情太过凑巧，所以俄罗斯指责拉脱维亚已经接纳了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这个指控西方肯定是嗤之以鼻的，觉得俄罗斯你骗子啊，说瞎话呢。但这事儿摆在这儿，大家恐怕要多看两眼啊。那你拉脱维亚怎么自证清白啊？这问题可就来了。那么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博弈肯定会加剧。本来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逐渐的啊走向一个停火停战，这大家都期待。但是战争是不是在其他领域其他方向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我们这个担心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呢，目前这个当口有一个什么背景呢？这美国啊，特朗普是当然的，我要撤出北约，即使撤不了，我在欧洲我要撤军，是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所谓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越来越多的就成为一个形式，一句空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无人机事件可能对各方会形成不同的影响。你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那会很紧张啊，俄罗斯已经对我发出威胁了，那美国你再退出所谓对欧洲国家的这个安全保障，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和紧迫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

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糕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
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

行了。但是你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

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并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

0: 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室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

0: 不说的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绞索。
0: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哇，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哇，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膏药啊，我都基本上都
1: 用过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咱去不起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说实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

0: 多人嘛都用的呢，挺好的，
1: 啊、
0: 所以上我就用、
1: 啊。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啊。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0: 嗯，特别有信心啊。
1: 为您高兴、啊。
0: 我现在的血压啊，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1: 啊，但是很正常
0: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把斤哇、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嗯，
0: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啊，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1: 嗯、
0: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1: 啊、
0: 他咳嗽。
1: 嗯，
0: 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装是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吧？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
1: 哦哦，
0: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1: 啊、
0: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1: 嗯、
0: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1: 哎，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嗯、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
1: 啊、
0: 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1: 哎哎。
0: 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
1: 嗯、
0: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啊，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可
1: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
1: 啊
0: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啊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人家检查说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偏偏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嘛、
1: 啊，
0: 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

0: 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是的，侯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哎，好的，好，
1: 好，
0: 咱先谈到这吧，啊，
1: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1: 谢谢啊，好的，侯老，
0: 哎，好，
1: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好的，
0: 好，
1: 再
0: 见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3: 您、啊、好，您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
0: 哦、
3: 南陵县人
0: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
0: 啊、
3: 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3: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啊、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3: 也跟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3: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3: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3: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

0: 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吧，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儿，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吧？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0: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
1: 啊、
0: 比着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
0: 嗯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
1: 的，
0: 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再
0: 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
1: 朋友。哎，您好，傅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您好，您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1: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1: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1: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1: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1: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1: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1: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1: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1: 我真的特
0: 别
1: 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1: 对对对，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就像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本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
1: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1: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就是。
1: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 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孔
1: 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

0: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0: 那个，我
1: 谢谢你。
0: 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0: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0: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0: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
0: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0: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0: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
0: 那个
1: 老高以后就老效了。
0: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0: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是咋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

0: 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高，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
1: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北宋文学家苏洵。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也被称为老苏，是梅州眉山，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眉山人。他和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再来说说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王安石和苏东坡可以说是一对相爱相杀的人。他们敬佩彼此的才华，但是不赞同对方的政治见解。经过政坛上的起起落落之后，两个人殊途同归，握手言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卡尔·菲廉·舍勒。这是瑞典化学家，氧气的发现人之一，同时对氯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多种气体都有深入的研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日，1066年5月21日，苏轼的父亲苏洵逝世。这么介绍人家有点不尊重，因为苏洵也是名人呐，唐宋八大家，人家也算其中之一啊。但是苏轼他这儿子当然更有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苏轼，苏轼我们也讲过，我们讲苏洵。苏洵啊，生于1009年的5月22日，他去世是在1066年的5月21日，字明允啊，号叫老泉，眉州眉山人，就是四川人吧。在中国文学史上啊，苏家啊，文学世家确实相当闻名啊。苏洵、苏轼、苏辙是吧？苏轼父子。刚才我们谈到，人家叫眉山人，眉山眉州在哪儿啊？是这样啊，从长江啊逆流而上，经汉口，过三峡，就进入中国西南大省四川，对吧？沿江上行，过重庆到水源，可以看见一尊大石佛，这都知道是吧？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乐山啊，当年在这个苏东坡那个时代啊，叫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集的山岭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和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就向着这个乐山这大石佛这个位置奔腾而来。这个大石佛呢，当然是在这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而洪流啊，到此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入海了。而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就有眉州的眉山镇。苏家呢，人家就是在这儿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占了唐宋八大家三席之地。苏洵这个人呢，据说天性沉默寡言啊。中国古代文人如果讲政治抱负啊，那他算是郁郁不得志了。不过在去世之前呢，就中国文人都想追求的那个功名啊，包括这个就文章啊，他两个儿子身上倒都实现了。苏洵这个人据说思想是一个新颖独特之人吧，性格怪异，气质严谨，思想独立，很难和人亲近。当然今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27岁才发奋读书，大器晚成呗。实际上苏洵的童年啊，不是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苏洵的个性很强，不服管教，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那也是应试教育吧，是吧？很痛恨那种模式吧，所以他不配合，不听话。但这也不是说他小时候就没有读书写字做文章。苏家在眉州也算是大户，苏洵他父亲是苏旭，是一个大胆豪爽之人吧。喝了酒，带着20几个仆从，曾经把庙里的神像给砸了，把庙也拆了。苏旭到年纪大之后还作诗，可能写了几千首诗吧，当然传下来的不多，估计写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苏旭三个儿子，苏洵呢是老三， 他们家这仨孩子，老大倒是热衷功名，但是也屡试不中吧，而且很早去世。老二中过进士，苏洵呢就游手好闲了，家境好嘛，18岁的时候娶了眉山的大理寺丞陈文英的女儿。咱就说啊，苏洵如果一无是处，按说这老丈人也看不上他，所以想来他也必有可取之处吧。这有了老婆很快就要生孩子呀，按说应该是踏踏实实做人吧。但苏洵呢不是这样的，苏洵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不满1岁夭折。这个时候呢，他是跑到成都啊、都江堰呀、去游山玩水，或者叫游学是吧？总之，苏洵几个孩子有男有女啊，就很小的时候，要么生下来没两年，要么还在娘肚子里啊。就说在这个时候，他是出去玩，或者叫游学是吧？所以说，一直到27岁忽然顿悟或者叫醒悟啊，开始读书。到30岁的时候呢，已经参加过3次科考，但是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他朋友不少啊，包括有个张方平，走仕途的人啊，翰林学士嘛，曾经向当时的泰斗、文坛泰斗欧阳修推荐过这个苏洵，但是欧阳修也没有看上苏洵的文章。但不管怎么说，一般认为他到27岁的时候，终于就发奋读书啊，痛自检讨，取出《论语》啊、《孟子》啊、《诸子百家》，从头细读，闭门苦学6-7年啊。不但富有诗书，而且能指导自己的孩子了，开辟书斋叫来风轩呀，平常在这儿教育这个苏氏兄弟。要说这个苏洵，他的作品呢，欧阳修看不上，但是呢，苏轼在10岁的时候，老苏就指导小苏，仿写了欧阳修的文章，这就做到了。另外呢，老苏是喜欢转悠嘛，眼界开阔，所以带孩子们呢看文坛政要，读复辟啊，研究范仲淹呢。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在艺术上，苏洵就老苏啊是爱无道子，家中呢有大量的藏画，苏轼也被熏陶，所以苏轼好画好书法。而且老苏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哈，那就赋诗联句呗。有一次南行途中，父子三人作诗上百首，集结成册，这叫南行集，听说过吧？南行集啊，流芳百世。所以两个孩子学业非常精进，科考的时候呢双双登科，苏轼考第2，苏辙呢也是榜上有名。到这个孩子出息了哈，那苏洵，这不有个词叫什么母凭子贵吗？这有点父凭子贵的意思哈。欧阳修这回呢称赞苏洵，倒不是赞他的文章，说他人啊有王佐之才，可谓帝王之师，孩子培养得好。当然天不遂人愿，苏洵在仕途上一直是屡屡受挫，年过半百呢他也做官了，这个编撰礼书的一个小官吧，那也算是做官了，做了3年，但是呢和同僚政见不合，愤然请辞。所以这个人啊，你要说起来确实不如俩孩子有名。那你要看这个人的一生吧，有很多的这个求而不得吧，有济世救国的抱负，但是呢朝廷也不给机会。当然你说光有抱负有没有能力，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没有机会施展，到底有没有能力哈，这也很难说。他呢在文坛上也有抱负，但是欣赏他的人确实也屈指可数吧。不过他自己看得开，无论是年少时候所谓不得志，还是年老之后的怀才不遇，不影响他畅游天下的雅兴，东出巫峡呀、西越秦岭啊、登峨眉啊、游荆州啊，遍访京城好友和士大夫同游，这事儿没少干。而且每次游历归来呢，会把一路见闻和孩子们讲。这俩儿子当然很有出息，他们发现老父亲就失意之人呐，纵然失意，从不失内心的豁达和乐观。这种心态啊，对苏轼和苏辙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你知道，后来苏家这两兄弟也曾经陷入绝境啊，但是那种昂扬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一直保持着。现在想来呢，和老父亲的这言传身教是有关的。你比如苏轼，乌台诗案或者叫诗狱是吧？确实下狱了，又给贬黄州。他呢，在当地建学堂、辟东坡，闲看落花，静听雨声，尽享生活之乐。他那个弟弟苏辙也被贬官嘛，也没有一蹶不振，积极奔走谋划生计，而且和他的哥哥还相约中秋品茗赏月。哎，这俩人的诗性还是有的，情怀是有的，浪漫是有的。所以你看父母的胸怀啊、格局啊，对孩子影响真的是很大啊。话说在这个嘉佑元年暮春3月，父子三人呢启程北向，去汴京去赶考。这个在古代哈、文人这也常见。关键是什么呢？苏洵呐、这老苏啊不善经营，家境比较贫寒，那你要去首都赶考，这路费哪来呀、对吧？但是要开拓儿子们的眼界，领略京城风貌， 那还是得去。所以苏洵还是下决心带着两个孩子走出眉山小城。启程之后不走平坦大道，选择了一条很险峻但是异常壮阔的路线，嘉陵江、终南山，经过熔炉鱼、福、钟馗、株洲，顺三峡而下。你像父子三人啊，走上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攀登层峦叠嶂的陡峰峭壁，在风高浪急的江河之中高谈阔论，什么感觉啊？一路风景见闻让苏轼兄弟是大开眼界啊！所谓见天地而自知渺小，故谦卑以自牧；见众生而心怀慈悲，故待人愈发宽容啊！说苏洵有时候不但言传身教啊，自己家族的很多这个经验德行也让孩子们继承啊。说苏洵和孩子们经常讲这个祖父叫苏杲啊，一段往事。这个人很善于经营生计，很会赚钱，但是呢有余财他就施舍，结果等他死的时候家财散尽啊，说田不满两顷，屋子也破旧不堪。这孩子们当然就抱怨说怎么这个样子，是吧？你说我们怎么办啊？老头笑着说，你放心，祖上多行善事，子孙必有人助啊，就这个态度。所以在眉山当地，苏家呢一贯是热心助人，淡泊名利。到苏洵这辈儿，跟他夫人就那个程氏啊也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爷儿仨赶考，本来自己兜就没钱，看到沿路百姓疾苦啊，往往痛心疾首啊，解囊相助。到了为官一方，也是修堤坝、治洪水、挖水井、修桥铺路、造福百姓啊。等到苏家落难的时候啊，说很多故交念及苏家的恩惠，是奔走营救啊，甚至很多百姓也为之请命。后来苏轼给贬到那个琼州，弄到海南岛去了，天涯海角去了，还有人记挂他，给他寄书啊，或者去探望啊。这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说到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苏家兄弟双双高中，苏洵呢据说当时不是很高兴，有点妒忌，哎，酸溜溜的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啊，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芥。哎，人生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啊。一方面我们得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所以苏洵这一生你说有遗憾，不能心想事成，这很正常。但是毕竟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孩子

0: 这也算是很有出息啊，做父母的应该很去安慰，更何况啊，千年之后，我们说时至今日，苏洵的那六国论啊，今日歌五城，明日歌十城，然后得一夕安秦，岂是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报秦之欲无厌，奉之弥凡，亲之欲济。这时候你忽然发现苏洵的目光何其深邃啊，他千年前的认知啊，这议论啊，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嘛。这篇文章依然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啊，就最好的文章之一。苏洵如果地下有知，想必得一大欢喜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1号，1086年5月21号，王安石去世。王安石今天死的，就北宋著名的那个大政治家、改革家。他是生在1021年，死在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他是抚州临川人，就是江西抚州吧，那儿的人。他最著名的事情就变法了，是宋神宗支持他，他进行变法，就推行新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一个是你确实说有保守派的反对，另外他的新政实施呢，有人说因为用人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吧，反正遇到很大的阻力。后来在1074年被辞退，之后又副宰相职，但是很快再次被辞退，居江宁，就是南京啊，封舒国公，后来改成叫金国公，史称就是王金公，就是这个意思。1086年5月21号就是当年的这个元佑元年4月初6死了。他本人呢，就史学界啊，就学术领域对他的这个改革啊，对他变法呀，应该说褒贬不一。或者我们这么讲吧，自他死以后吧，历朝历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都不是很高，一直到什么，到近代，到梁启超的时候给他翻烂了，就给王安石包括他的新法非常高的评价。甚至话说到什么程度啊，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为公庶足以当之矣，就对王安石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啊、政治抱负给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那你说为什么梁启超这么喜欢他呢？一个是梁启超当时做了很多事情，你看什么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他总结的，郑和下西洋他也是从历史里翻出来大家宣扬的。那王安石他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到底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呀，要变法求新呢，这梁启超应该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另外中国人不能沉沦，要自信呢，他推崇郑和，讲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发出这样的哀叹，应该说也是出于这样的这个目的吧，还是要唤醒国民的精神啊，要看到历史上中国人的辉煌啊。所以自梁启超以后吧，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对他本人这评价逐渐就有调整，但总的来说也还算是褒贬不一吧。那王安石本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吧，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很成功了，这大家是公认的。说到这儿难免扯几句，就是王安石作为一个文化人吧，当然也是大政治家，和谁呢特别不对付，和苏轼。而两个人至少就年轻的时候啊，互相这个怼哈、王安石喜欢说文解字，你比如说这个水波的波字，他就说波不就是水的皮吗，这边三点水那边一个皮吗，波不就水的皮吗。苏东坡当然不饶，他说哦这意思哈，那个滑就是狡猾的滑，三点水加个骨头的骨哈，那不就是水的骨头了，滑是水的骨头。据说就是因为苏东坡这个多嘴，这俩人就不对付，王安石很烦苏东坡，你说抬杠吗，这两个人就斗起来了。你比如苏东坡就问王安石说，你看牛比鹿长得要壮，鹿比牛跑得要快，但是呢你看三个牛骡子一块念奔，这我们知道吧，那为什么三个牛放一块这个奔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个鹿骡在一块，这字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是鹿，梅花鹿的鹿，三个鹿字上面一个底下俩，跟那个品字形那么布置哈，那字念粗，就是粗壮的意思啊，这搞反了呀，牛慢呢，仨牛骡一块就快了，那鹿本来跑得快瘦嘛，仨鹿骡一块就壮了，这怎么解释啊，这王安石解释不了，这字儿不是他发明的是吧，挺有意思。苏东坡有时候不依不饶，你看啊，这个竹，就竹子的竹，竹来鞭马，这字念堵，就竹子头底下一个马是吧，那你用竹来鞭狗，鞭这个犬有何可笑啊，这还答不上来。那王安石呢就反手为攻吧，哎，这么着我请教你个事儿吧，你比如说那个鸠，就是左边是九，右边是鸟，那个怎么就写成九鸟呢？苏东坡就说啊，这《诗经》里边有话啊，叫诗鸠在桑，其子七夕。那个诗鸠，我一说说，诗就是尸体的尸，左边右边是一个鸟字啊，那个鸠就左边九，右边鸟。诗鸠什么？就布谷鸟啊。诗鸠在桑，其子七夕，就是你看有七个孩子，再加上爸妈俩啊，加一块九个啊。哦，这个意思是吧？这是王安石和这个苏东坡在这斗，当然最有名的可能是我下面要说的这段，两个人是过这个碑林，就是古代那个石碑啊，那个碑林，就看见有一个石碑啊，有点这个倾斜，就歪了嘛。王安石 马上就一句啊，叫此碑东坡想歪。你看，调侃是吧？苏东坡呢，面对王安石的讥讽，马上回应就说：“当初安石不正，此碑东坡想歪啊！你啊想歪啊！你当年你就安石不正，当初你就不正，有意思是吧？”你说闹归闹吧，两个人其实还是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哈、啊。苏东坡呢被贬黄州的时候，苏东坡这个官场混得也不好啊。他被贬黄州呢，居然还写信向王安石推荐那个秦观。王安石回信说呢，得秦军师，手不能舍，就真写得好哈。苏东坡后来给贬海南，王安石呢给他饯行，还附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明月当空叫，吴狗卧花心”，听着俗点是吧？苏东坡一看，改一下，“明月当空照，吴狗卧花阴”，哎，到海南一看哈、啊。傻眼，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有一种叫吴狗卧的花，哦，是这么读啊，这明白过来了，就是明月那个鸟吧，当空它叫，吴狗卧的花心儿啊，这样，哎呦，自己还是无知吧，很不好意思。那到了1086年5月21号，就王安石就离世了，享年66岁啊。有人说他是死于惊吓，他临死前一天还骑着驴遇到一个农妇，给了他一张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再摸这个衣袋呢，诉状也没了。说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死了。说王安石是这么死的。他死以后呢，那个亲信门生没任何人来送葬，谁来了呢？司马光。司马光是他绝对的政治对手，敌人呢，再就是苏东坡，为他申请了一个谥号文，所以这是让人不胜感慨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号，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你说谁？难道是诺贝尔吗？不是，我恰恰因为是诺贝尔才要说这个人。这个人叫卡尔威廉舍勒逝世。重复一下，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逝世。你说不知道啊？我一直也不知道，后来看点书才知道的，所以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说，很替他鸣不平。这个人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呢取得的成就是很多的。那你说干嘛了呢？他一生发现了很多的新物质。什么叫新物质呢？他发现那些东西放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当年他可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在当时呢，他是绝无仅有的，是带有这个创新啊开拓性质的。他一生之中发现的最突出的，我们一说你就知道，氯气知道吧，氧气知道吧，哎，这是他发现的。他一生呢有很多实验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活着的时候就没发表。1892年呢，纪念他诞生150周年之际，化学史学者详细的就整理了他生前的日记啊书信呢、啊、也没有正式发表。到了1942年，纪念舍勒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他的全部的实验记录啊经过重新整理之后吧，正式的发表8卷之多。但人早死了。那舍勒这个人是1742年12月19号生在瑞典的南部吧，是18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大家现在认为他是相当著名而又很高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很早呢对化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也有一些书哈、啊、提到的一些实验，他想办法就要做。要重复一下，他就喜欢也习惯做这个大量的实验研究，在其中啊就发现了很多新的物质。到1775年2月4号，他是当选成为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了。他早年间呢在哥德堡、在马尔默、在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很多地方的药房啊做过一些工作，就是短期做工作，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小城镇彻平，在那儿的药房工作。大量实验研究呢就是在彻平这个地方进行的。他呢这人其实这辈子过的吧经常是在贫困之中啊，很多实验呢是用很简陋的仪器，在很寒冷的实验室里面，你想那边瑞典你想会很冷，在那儿过，而且经常在夜里边工作，这就大大的损害了他的健康吧。他得了哮喘病，所以他很早就1786年5月21号就病故了，44岁，终年只有44岁。 所以说他生命很短暂，但是他取得的成果呢又非常惊人。刚才我们讲他最主要的发现，比如说氯气、氧气，我们就说氧气吧。氧气的发现是在1773年，当时舍勒呢是通过硝酸钾、硝酸镁、碳酸银、碳酸汞还有氧化汞等等盐的热分解，还有这个软锰矿和浓硫酸的供热制得了氧气，并对氧气的性质呢做了研究。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汇集在叫《论空气和火的化学》这本书里面，但是因为当时出版商啊延误了，所以这本书1777年才出版。你说那晚两年晚两年呗，能赶上就行啊，赶不上了。英国的化学家在1774年制得和研究了氧气之后，很快就发表了论文。所以化学史上认为呢，舍勒和英国的那个普利斯特里是各自独立的发现了氧气，他们都是氧气的发现者。反正承认他还不错吧。他很多实验研究的成果呢，我们说生前就没能发表，到他死了以后，就200年之后，全部的这些成果吧才公之于众，大家对他颇为敬佩。但是他在生前真的是没有享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些荣光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 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的？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他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3年5年10年8年的通道早就 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

当中的戏谑。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加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加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加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

0: 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感染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肩翎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您啊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 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睛。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的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名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障，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翳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呢、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他这大脑耗气血他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肝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 再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25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10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她这个小区她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她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云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鲜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 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呢，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塞加羚羊角、仙灵顶藏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尾丸呢，能够同时集齐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位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呀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 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撇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意。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您好，
5: 宁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呢。
0: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5: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0: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5: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5: 84岁了。
0: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5: 叶老师，我母亲眼病啊、哎、就是在你这给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她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0: 嗯，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是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5: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0: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5: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0: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5: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治呢。
0: 啊，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5: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着那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那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得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0: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啊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迦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 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肩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地方，这脚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你配合上蒙腰支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您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良药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6: 严老师，我知道我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儿呀肯定能治好。
0: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蒙腰支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呐，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肩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6: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6: 好的好的，
0: 再见，
6: 谢谢啊，
0: 哎，
6: 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尹老师。
8: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尹老师啊，这蒙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8: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迦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蒙腰支眼奇方当中的君药，君药这么少，那蒙腰支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7: 好好好，辛苦了，我一会儿就把打完电话去预定你就报名。
8: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70岁。现在用蒙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3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8: 3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7: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8: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已经是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7: 是的是的。
8: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3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7: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蒙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8: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7: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 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发霍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

0: 然后出来是发泡性角膜炎，发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1: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的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0: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 6.15， 右眼就 0.1， 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嘛，那这点视力都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奇方迷目25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磨得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1: 咱猛药现其方明目25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肝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0: 对呀、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口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1: 查视力了吗？
0: 查了，我现在左眼 0.4、右眼 0.5。
1: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0: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好没有了。非常好。所以呢我都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0: 哎，对，还有2个白点。
1: 哦，要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一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0: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个电话报名预定。
1: 说到这儿，再见。
0: 感谢尹老师，再见了，
2: 猛药治眼奇方迷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
5: 尹老师，真是麻烦您呢、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1: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5: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1: 啊，
5: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共用了快两个疗程，我的眼睛现在不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1: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呢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加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5: 是啊，你看，但是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他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1: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它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5: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1: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争取呢让您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
5: 您老师，如果我的眼睛问题解决了，这生活能恢复以前了，那我可真的太得感谢您的这份恩情。
1: 肯定能好起来。
5: 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感谢您。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当中呢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在蜻蜓 FM、 徐熙强国 APP 等等一系列的手机收听端呢，也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最近呢这个气温也是忽高忽低的，又到了换季的时候，相信不少家长也发现了，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咳嗽、流鼻涕、嗓子疼，甚至说是发烧啊、气喘啊等等情况。这小小的身体呢，总之就是被这个呼吸系统问题折磨得很难受，家长们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说这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流感呢，还是过敏了，哎，这是怎么了呢？为什么一到换季就成了孩子们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前的预防，科学护理来帮助孩子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敏感期呢？相信这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儿科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换季呼吸道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孩子的呼吸防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们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谦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张英谦大夫。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换季的时候孩子们这呼吸道疾病的相关问题。最近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儿就诊的小朋友们也比较多呀？
2: 是的，近半个月以来吧，尤其是随着花粉季，最近的呼吸道疾病还是比往常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就是看来还是跟这个换季呀、还有花粉，看来跟过敏有一些关系。
2: 是的
0: 也到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担心，一个是不知道穿多少作为家长哈，另外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就越担心他就越感冒咳嗽流鼻涕啊，所以作为家长很多朋友们也是很担心，但是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比方说这个换季的时候还特别容易患这个呼吸道疾病啊，还有有的说我们家是过敏啊，有的人说我们就是感冒了，这怎么区分呢？张主任，
2: 一般来说呢，感冒呢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会可能出现发烧啊、流鼻涕、打喷嚏啊，经过药物应用以后，很快能够缓解症状。但是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反复发作的，是容易突发突止的，比如像过敏性鼻炎啊、流鼻涕、打喷嚏啊，就反反复复的发作。你用药以后，它能够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发生了，而且呢，它平常是一个过敏体质，比如说它可能小的时候有过湿疹史啊，或者是有过这个鼻咽史的孩子是容易患咳嗽变性哮喘啊，或者是支气管哮喘这些下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也会引起来像感冒一样的流鼻涕，会有咳嗽这些症状
0: 。那您在接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家长可能会判断错误？比方说他可能是过敏了，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感冒了，老不好，或者他可能就是个感冒，家长会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过敏了，会有这样的事儿吗？
2: 是的，经常会有的。这个还是要依赖这个孩子以往的一个既往史，就是他有没有过敏史。另外呢，还有一些家族史，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姥姥姥爷或什么的，他会不会也有一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的病史。另外呢，这个孩子以前查过没查过过敏源，会不会存在一些对一些食入的呀，或者是吸入的物质的一个过敏。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他的症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应用药物以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如果感冒的话，用抗过敏的药肯定是没有用的，但是过敏性疾病一般我们应用了抗过敏的一些 药物，不管是鼻喷啊，或者是口服啊，还有雾化呀，它可能能够得到很快的缓解。
0: 啊，就从您的接诊的这些经历，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哪一种比较多呢？
2: 一般来说呢，如果不发烧的话，单纯的流鼻涕、打喷嚏，尤其是清水的鼻涕，还是过敏性疾病会多一些，过敏性鼻炎。
0: 清水的鼻涕啊，这个重点词是吧？
2: 对，清水的鼻涕。但如果说出现了发烧，而且时间长了以后，鼻涕是黄鼻涕，或者是鼻塞特别明显，那可能感染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0: 主要是多大孩子现在患病表？
2: 一般情况下是3岁以上吧。他是上幼儿园啊，或者是上学啊，他群居会有这种接触外界环境因素的这种机会更多一些，外出机会多一些。像小婴儿相对来说，这个过敏性疾病是有一个叫生命进程。比如说这个孩子确实是过敏性体质，但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一般是起湿疹。或者是对食物过敏，会有腹泻啊、便血啊，
0: 不表现为感冒、打喷嚏、流鼻涕。
2: 是的，是的。随着年龄增长，一般要到2-3岁以后才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表现。就刚才提到的打喷嚏、鼻痒、鼻塞。但是随着年龄再增长，4-5岁以后，可能就出现一个哮喘的一个高发的状态。而原来的这种湿疹呢，自然的就消退了，过敏性的这个肠炎或者是过敏性的食物不耐受啊，慢慢的反倒也就消退下去了。遗留下来能够伴随到终身的，基本上就剩下了一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哮喘。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呢？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小时候没发现他过敏，他怎么也过敏？会有这样的吗？
2: 是的呀，因为就是这个过敏生命进程嘛，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疾病一定要是在一定年龄之后才会得的。就像这个过敏性鼻炎，生下来是不会有的。小年龄段的孩子，像一两岁以内的也比较少，一般都是要到3-4岁以后才会多发。所以家长可能就认为，我以前没有这种状态，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它就叫做过敏生命进程。
0: 所以这个家长要注意哈。要刚才我们也说，要是过敏的话，你只吃普通的感冒药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2: 是的，那是不会管用的。
0: 那他会说，比方说我是个过敏，可能我自己也吃了药，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时而好时而不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会的，
0: 也会有。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你是存在什么样的过敏源，没有规避掉。比如说经常有家长会问我们说，我们既然是过敏，查不查过敏源有什么用？实际上作为过敏体质的孩子，肯定还是要做过敏源的。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是对食物的一些像牛奶啊、蛋清啊，或者是海鲜类的过敏，那我们肯定要规避掉这些饮食。另外呢，如果是吸入类的，比如说像花粉啊，或者是尘螨啊、霉菌，或者是绿草类的，那我们季节性的时候就可能要戴口罩防护一下，或者家里面可能要进行除尘除螨的一些措施。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可以进行一些脱敏治疗，从病因的角度上可以去治疗它。
0: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孩子只是普通感冒，可能急性的、一过性的还
2: 对。

0: 孩子的症状的轻重上来判断说我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就医。可能有家长说没啥事儿，就流鼻涕，是吧，咱在家待待啊，可能待到什么时候忽然发烧了又觉得挺纠结。有的家长会说呀，都流鼻涕了，都咳嗽，赶紧去医院吧，但是去医院又怕交叉感染，也很纠结，怎么来把握这个问题
1: 首先呢，从精神上看，如果这个孩子精神还是很好的，能吃能玩，说明他病情可能不重。但是如果说随着时间延长，给了一定的处理之后呢，仍旧是有鼻塞很明显，甚至出现了呼吸发憋、呼吸困难，或者是咳嗽呢，有的咳嗽就会剧烈，不止，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休息，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高烧，或者是高烧不退，这都说明是病情加重了。在家里面可能自己在用药啊，那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了。
0: 就是这种重症的肯定是会去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轻的时候有必要去医院看看吗？
1: 那也要看这个孩子平常发病的频次怎么样，他用药以后效果怎么样，还有家属和看护者或者是保姆阿姨啊对这个病情的判断啊，这个都是综合性来评判。因为比方说有的小婴儿年龄很小的，你当时看着他精神还可以，但是一旦他进展的快，因为小婴儿的鼻黏膜是非常嫩的，再一个呢气道也是非常窄的，一旦是感染或过敏了以后，他可能发生病变的就是快速程度要比大年龄段的孩子或者成人要快得多，所以还是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小婴儿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0: 他们不是不太容易过敏吗？
1: 不过敏，但是他的气道发育他是有一定的特征的。他不过敏，但是他对感染的一个防控啊，他体内的抗体呀、还是少的。所以说一旦感染，你不能区分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说这个，比如说现在

0: 是的，因为你可能作为家长来说，不好去区分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即使是过敏，它也是有好多的原因，感染呢也分好多种，是病毒啊、细菌，还有支原体啊，另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都肯定还是要做一些病原学的分析啊，让医生根据这个流行季节来判断啊，或者是结合这些辅助检查。最近这人呢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1: 当然了，这个从过敏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有收住院的孩子，实际上就在外面一直是按照感冒来治，但是呢就治不好，他的蓝肺炎来治，但实际上呢到了我们病房以后，经过一些化验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过敏原的检测，又做了肺功能的检测，实际上发现他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那就是非典型的哮喘，也就是不喘息的一种慢性的咳嗽，但是就不能是按照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去治。有的时候这种病特别容易混淆，比如说他基础体质是过敏的，他又在这个基础上时间长了以后合并了感染，那他就一直按肺炎治，但是来了以后发现他的肺功能明显的变化，然后在追问病史，小的时候又反复的喘息过，现在呢又有过敏原的阳性，再问家族史，父母也是有过敏性
0: 鼻炎什么的这种过敏体质的，那么他就更倾向于哮喘的一个诊断，
2: 所以这得按过敏治了吗？
0: 是的，这两种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还得辨证哈。
1: 是的，
0: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咳嗽，是吧？像我们家人咳嗽的厉害不厉害，鼻涕流的厉害不厉害，发不发烧，是吧？特别怕发烧，是吧？发烧了大家就会更紧张，看来现在 不发烧，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啊，呼吸系统感染不好，这个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要不然它就从急性变成慢性病。是的，是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换季的时候啊，孩子们特别容易感染一些呼吸道疾病。那在春天呢，会有一些花粉的过敏呢，可能抵抗力下降，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些普通的感冒啊。那刚才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流感也比较来势汹汹了啊，我们也要注意。那在这种多种原因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孩子
3: 到底是感染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去正确的帮助他们解决和度过，又该做好预防，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哎，兄弟，车坏了，
4: 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哎，地址给我，我朝街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0: 延长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延长大医生节目。那么今天这些节目呢，这个家里的宝爸宝妈们啊，家长们、外公外婆们啊，这个爷爷奶奶们都要仔细听了，因为家里面要伺候个小宝宝呀、小学生啊，这个季节还挺容易感冒的，或者说戴上引号的，我们觉得他们特别容易感冒啊，流鼻涕呀、咳嗽啊，而且最让人挠头的就是他老不好，反反复复，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谦张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季节孩子们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辩证治疗啊？张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各位如果家里面恰好有这样的一个宝

0: 哈，或者发病的人数比较多，家长要注意，不是说小朋友们就不过敏，小朋友很容易过敏。另外就是流感，也需要来注意一下哈。很多家长刚开始会觉得孩子的症状也没有那么重，我们先自己在家里用点药，或者我们自己在家里先护理一下哈。在居家护理或者观察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是正确的？有哪些误区需要提示大家的啊？
1: 首先如果说孩子在家呢，我们肯定还是尽量的，如果有了呼吸道的症状以后呢，还是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0: 嗯，
1: 但是休息不是说让在床上就躺着不动哈，就是避免剧烈活动。另外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啊，或者是说稀释过的这个饮料哈，就是这个果汁啊，都是可以对于呼吸道有一些保护作用的哈。另外呢，就是注意清理鼻腔，比如说好多是鼻塞呀，或者是说鼻涕特别多呀，我们可以用生理海水啊，或者是盐水啊来清理鼻腔。还有呢，就是饮食适当的清淡，不要吃过度油腻啊、过度生冷的这些食物，保证呢营养成分的一个充分的吸收。谈到误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经常说的是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并不是说孩子得了感冒就拿大人的感冒药来掰一半，或者是分上几份分之一就吃了就好了，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毕竟孩子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脏器功能发育是不成熟的，而成人的药里面呢有好多的成分是需要肝肾来代谢的，那么儿童的药物呢还是一些专用的会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像发烧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推不下去了，我们用布洛芬啊和对乙酰氨基酚交替的用，像这样肯定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就会明显的超出使用的次数。再有像这个咳嗽，也不是说只要咳嗽就一定要去拼命的使用止咳药来止咳，因为像有一些有痰的孩子的咳嗽呢，只是去镇咳，反倒会让痰液不容易清除，不容易咳出来，所以还要根据孩子的咳嗽的性状，是干咳还是说有痰，是不是影响到了他的休息，来适当的采取这个是不是要止咳化痰的这么一些措施。所以说对于孩子的呼吸道的疾病，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尽量的专业的医生要来看。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呢，还是采取儿童专用的一些药物，不能用大人的药物，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是用药大家要注意啊，不能说大人减半就给孩子用，
1: 是的，
0: 会有危险哈。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不是一咳嗽就吃这个消炎药
1: 的
0: 止咳药、
1: 对对，您谈到的这个抗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在的呼吸道感染里面成分比较高的，就是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是病毒感染。但是我们都知道病毒感染是用抗生素是根本没有效的，盲目的应用抗生素也是对一个是肠道菌群失调啊，或者是耐药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影响。另外比如说是支原体感染，那我们常规用头孢类的抗生素也是根本没有效的，就非常不可取的。所以说盲目用抗生素更是不值得推荐的。
0: 包括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给大家说到，如果你没有对症治疗，这急性病可能拖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对于家长来说更难熬。如果在家里观察3天，或者你采取了一些小措施，3天之后还不见好，还是应该就近的赶紧去医院来看一看。
1: 对，
0: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也有听友问说，这过敏的鼻炎能根治吗？说过敏性的这个病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
1: 实话说呢，就是过敏性鼻炎确实到目前为止它很难根治，因为它和过敏的体质和这个遗传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以后呢很好的得到控制。就像咱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实际上它也不会说根治去根儿，但是呢通过药物控制以后可以让它没有并发症，可以正常的去生活。怎么样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呢？就像过敏季来临之前，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予像过敏性鼻炎可以鼻喷糖皮质激素预防，就是抗炎。另外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口服。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适当的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的鼻喷剂，让他这个鼻部的炎症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的过敏源是比较单一的、比较明确的，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就是脱敏的治疗，让他对这些物质不再敏感，那么将来就是在患这些过敏性鼻炎的机会就会明显的减少的。 怎么着叫脱敏的治疗呢？比如说像现在咱们国内比较明确的，就像尘螨过敏，就是咱们其实好多孩子是唯一的以尘螨过敏的，粉尘螨、污尘螨就可以有舌下呀或者是皮下注射的这种治疗的一些措施，就是提取的实际上是从尘螨的这些物质里提取出来，增加浓度，增加那个次数，
0: 慢慢
1: 让它耐受，耐受了，对，它再次接触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再产生过敏状态。
0: 是尘螨过敏的小朋友，是不是家里都特别干净？
1: 还是要注意平常要清洁，或者是吸尘呐、除螨啊，用专门就是没有螨虫的那些的寝室的一些物品。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点这个敏感对这些东西。
1: 是的，是的，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是说的一个过敏的问题。很多朋友就一说用这个皮质醇药啊什么之类的激素类，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想用，我怕有依赖性哈，我怕不好，这怎么办？
1: 其实确实是就像是谈虎色变一样的哈。糖皮质激素呢，如果短期应用或者是说小剂量的应用，都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不良反应的。尤其是像呼吸系统应用的，像鼻喷的这个糖皮质激素，或者是哮喘的这个吸入用的糖皮质激素呢，它都是作用于气道局部。比如说就是作用在鼻黏膜或者是上气道，但是它是入血的，吸收入血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它的全身的副作用几乎是很少的。
0: 那您说比方说这个孩子可能去年他有过敏性皮炎，今年肯定家长会提高警惕一点，是等他发病了之后我们再开始给他用药，还是之前我们就提前预防用药，还是说我们用些物理隔离预防，还是怎么样来预防呢？
1: 谈到隔离的话恐怕不太现实，
0: 因为
1: 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在集体生活，去上学上幼儿园，戴口罩也不是说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防护得住哈。另外呢，他也要去喝水去吃东西是吧，所以可能还是要某种程度上讲，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提前的一些防范，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用鼻喷的糖皮质激素，或者是服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来提前预防，降低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发生和严重程度。
0: 所以这个家长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哈。还有家长问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要是不管它会怎么着呀？
1: 过敏性，
0: 看来他们家这个不重是吧？
1: 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处理的话，其实它不会自愈的，只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时轻时重。比如说你接触到的过敏源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加重。可能你确实规避掉了这个过敏源，比如说有的家长确实像冬天的时候，咱们这边有这个，尤其是秋季有蒿草类的时候。是吧，就带到海南去过一段时间，说我们就好了，等到你回来以后他又犯了，那确实跟环境因素有关系。但是你如果离不开这个环境因素，那肯定要是要提前还是要预防的，他是不会自愈的。我们也知道好多成年人他都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困扰啊，一直到成年的时候他是持续不断的会成为一个慢性的鼻炎，不会自愈的。
0: 所以还是能干预的话是及时干预。
1: 是的，
0: 他比方这个过敏性疾病他也会慢慢比方发展成哮喘啊，过敏性咳嗽什么这个都会吗？
1: 也要看一个呢，就是孩子的体质，如果是他是一个明确的一个过敏性体质，另外呢他可能接受这些过敏源的刺激频率比较高，或者是说他被这个病毒传染的机会比较多，像呼吸道合胞病毒啊或者是鼻病毒啊，引起来小婴儿喘息的机会就挺多的，而且研究表明这些病毒感染以后，将来就是成长以后他发展为哮喘的机会也是比正常的孩子要多的，因为病毒感染对肺部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0: 所以如果能及时的来控制它，别发展，还是应该控制住。
1: 是的，早期控制。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如果反复的咳嗽不好，说是这个感冒没有好透啊，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注意呢？这个也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就是他老不好，你说他发烧吗？他也不发烧，是吧？
1: 那就是这样，要看咳嗽的性质还有时间长短。假如说这个咳嗽时间比较短，也没有什么痰，精神反应也挺好的，可能就感冒以后迁延的一个支气管炎，需要吃吃药啊或者做做雾化就好了。但是如果反反复复的咳嗽超过4周以上，我们就诊断为慢性咳嗽了。慢性咳嗽的病因就比较复杂了， 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所谓变异性哮喘、就是、
0: 它算慢性咳嗽里的一种。
1: 对，尤其是这个是占首位的发病的原因里头的一种、嗯、因为四周以上嘛，一般我们可能认为也叫过敏性咳嗽，但是过敏性咳嗽呢和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一定的区别、
0: 嗯、
1: 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不叫典型的哮喘。如果咱们典型的哮喘好判断了，咳嗽、喘息、气促、胸闷，但是这个呢是不喘息，就听不到嘶嘶的声音、
0: 嗯、
1: 只是以干咳为主。但是它呢也确实是对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管用，就是做了雾化以后会明显的管用、
0: 嗯、
1: 不过你不做的时候它就反复了、
0: 嗯、
1: 最后怎么诊断呢，我们还是要借助于肺功能，做肺功能就能够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就是、
1: 这个和过敏性咳嗽还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它这个疾病都会影响到它的肺功能
1: 是的、
0: 嗯、
1: 通气功能障碍、
0: 嗯、
1: 就是我们打比方就是你的气道本来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然后有弹性的
0: 通畅的，
1: 但是呢这些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呢，它是痉挛的，它的气道黏膜可能是受损的，气道壁也是一个不光滑的了、
0: 嗯、
1: 就受损了，那么气流进去以后在呼出去的时候是受限的，所以就存在了一个通气功能障碍。
0: 嗯，那有这个慢性咳嗽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一跑步啊、跳啊什么之类的，会咳嗽的厉害，或者说他们尽量不要参加这样的运动了呢？
1: 如果说确实是运动完之后加重了这个咳嗽，那么我们可能就避免剧烈活动。但是对于真正诊断了哮喘的孩子，或者是慢性咳嗽的病人呢，还是要尽量的让他正常的适当的去运动，否则呢他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质量、
0: 嗯、
1: 或者是他的心情。比如说好多小朋友都在那儿一块玩，只有他自己在坐在那个教室里头，那他肯定心里会受影响、
0: 嗯、
1: 我们其实对于慢性咳嗽和哮喘治疗的最终原则就是让孩子正常的去运动，然后慢慢的减掉这些吸入的药物、
0: 嗯、
1: 还能让他的肺功能恢复到正常、
0: 嗯、
1: 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是适当的，然后看他在疾病的什么时期、
0: 嗯、
1: 比如说他是在急性期，这段时间正在剧烈的咳嗽、
0: 嗯、
1: 我们肯定要避免他剧烈去活动、
0: 嗯、
1: 当然他在恢复期以后就要适当的去锻炼，再去适当的活动，到他到恢复期康复期那就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活动状态。
0: 哦，还是一阶段循序渐进的，
1: 是的，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的，是的，
0: 好，所以这个过敏的问题啊，大家也要注意。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还有一部分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流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流感怎么跟这个普通感冒和过敏性的咳嗽啊，过敏性的呼吸系统疾病来进行区分。
2: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换季啊，以及春季特别容易让孩子们感染到呼吸系统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坚张主任，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孩子们常见的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有感兴趣啊，或者说正在接受这个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未来会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刘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刚有听友问，他说我现在打这个 一流疫苗还来得及吗？就大家一看来势汹汹的想去打疫苗了啊。
1: 可以的，实际上在每个流行季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补种，原则上一般情况是在流行季之前呢提前2到4周来接种更合适，这样呢还能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抗体啊，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冬春季吧，这个是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我们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候打预防针可能会就比较合适。但是因为如果说某种原因没有赶上这个打疫苗，那我们也可以在现在流行季节再去补种，都是可以的
0: 啊。所以这个还是真是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啊。那是打了疫苗就是一定就不得这个相关的疾病了吗？
1: 那倒是不一定
0: 啊。
1: 某种程度上讲它可能会降低这个感染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严重程度，但是因为病毒感染它每年都是在变异哈，它随着它毒株的不断的变异呢，我们每年接种这个疫苗都是推测的以往的那种来研发出来的，但是它不见得说能够完全覆盖今年变异的这个毒株，比如说甲流分 H1N1、H7N9， 但有可能来年又变成 H2N3、那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些疫苗呢它会让甲流或乙流它的严重程度会降低的
0: 也就是说一个可能降低你的发病几率，
1: 对
0: 吧，患病几率，
1: 对，
0: 其实你患病了之后可能症状
1: 严重程度
0: 也会轻
1: 一
0: 点，
1: 是的，
0: 更容易好，
1: 是的，是的，
0: 那从这个流感还有普通感冒还有这个过敏性的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上来说，我们从症状上比如说家长有什么方法来判断说呀我这可能是流感，我得赶紧去医院，有什么特点吗？
1: 流感一般疾病比较急，症状比较重，他的高烧呢一般是在39度以上，有的时候会高烧不退，另外呢常常就伴有全身的一些中毒症状，像头疼啊、肌肉疼啊，甚至有消化道的症状，肚子疼、腹泻，这些都是可以的。常规的一些就是物理因素处理啊，不能降到正常体温，而且呢就是孩子精神反应会比较差，这是流感。而且呢这个流感有明确的明显的一个流感季的这么一个流行病学的特点，就是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得甲流，那我们要高度怀疑，再结合上它的临床表现，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又是在乙流是在流行，那么我们可能要流行结合这个特点哈，再去做病原学分析，就能够明确的来区别。而普通感冒就是它一般的不发烧或者是低烧，鼻塞流鼻涕，但是伴随症状像全身的肌肉疼啊或者全身的中毒症状就是很轻的，而且孩子的一般反应也是比较好的，给予一些常规的像这些感冒药啊或者是说抗病毒的药以后就很快就能够痊愈的。
0: 所以这个家长可以挺明显的来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因为就是普通的感冒啊还有这个我们说过敏性的，它有的时候起病还挺温和的，不会有那么一块的高烧啊，
1: 不会那么重，
0: 对孩子那个状态也不会说一下就蔫儿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是这个流感，家长还是应该提早的去这个医院
1: 干预
0: 啊。这个我们去了医院，是不是也要测一下，说你是什么是普通？这个怎么来确定它是普通流感还是说甲流乙流呢？
1: 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就是医学科学的进步，都可以检测病原的抗原、病原的核酸，还有就是做一些相应的培养，但是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还是像这个核酸是非常准的，非常敏感的。我们只要是感染了以后很快就通过核酸扩增的这么一个机制能够检测出来，而抗原一般是要在感染后1-2天以后，你的病毒的就我们叫载量相当多的时候才能检测到，所以如果说发病时间短，我们就推荐就是一般我们会给孩子测核酸，这样阳性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时间长一些以后已经1-2天了，我们就查抗原也能查得出来。
0: 现在大家有时候还有一种误区，一说做核酸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检测新冠病毒，其实不是啊，
1: 不是的，
0: 就核酸可以检测出好多的病毒来。
1: 核酸是
0: 针对性的
1: 病原的一种核心物质，它就是一种代谢的物质，是一种基因的物质，
0: 通过检测核酸来确定你是感染了哪一种
1: 病原，是的。
0: 好，所以大家这个可以了解这个也有家长问说这个能给孩子吃这个预防性的药物吗？提前防感冒啊，防流感呀，
1: 这个呢基本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提前预防普通的感冒。 即使是针对于流感，也是在针对哪些孩子呢？他是接触过感染了明确的甲乙流以后的这种高危的人群才有预防的价值。假如说你没有接触到，你吃了也没有用。另外呢，即使是吃，也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的疗程要短，剂量要合适，它是按照公斤体重吃的。所以说肯定是不推荐常规的来预防性的应用任何的，也没有绝对的就是抗预防的这个药物。平常比如说大家都说的吃点 VC 吃点板蓝根，这个都没有明确的一个循证学的依据，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至少就吃上可能最管事儿就是我们心里觉得踏实，
1: 心理作用，心理安慰，心理安慰，
0: 补充一点这个抵抗力，吃点 VC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吃 VC 也不耽误咱们感冒。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预防啊。比如说孩子如果是过敏体质啊，他换季除了有鼻炎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还会不会说诱发其他呼吸道疾病，需要我们大家去提前做好预防和警惕的呢？
1: 有的，我们医学上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也就是说上下气道是相通的。过敏性鼻炎只是上气道的这一个受损。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伴发的像咳嗽变性哮喘、过敏性的哮喘，就是下气道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是过敏性的咽炎或者是喉炎。比方说像有些孩子总是吭吭嗓子，吭吭的，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一个发烧，也没有感染的这种诱因，平常呢也没有说经常的大声喊啊、不喝水啊，没有。但是呢，你追问病史就是有过敏史，一查呢确实有过敏原的阳性，那么适当的给一些雾化治疗啊，或者是吃一些抗过敏的药，它也能恢复的。所以说呢，人是一个整体，要是全部的来看呢，不只是过敏性鼻炎，下气道、上气道都是相通的，都会有的。
0: 所以这还是多学点医学知识还挺有用的，早识别。所以现在这个家长啊，要想当一个好家长，要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因为孩子们现在也比较是敏感啊。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这个晚上躺下就咳嗽，说白天并不见他咳嗽，说这个症状能判断他是什么疾病吗？
1: 夜间的咳嗽呢，我们一般呢就认为是迷走神经比较兴奋，实际上确实也是和过敏相关的，高度相关的。像过敏性咳嗽和咳嗽变性哮喘或者哮喘都是夜间和凌晨会咳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就是小婴儿会不会存在胃食管反流，因为我们躺平的时候，我们的胃啊，尤其是小婴儿，他的胃是平的，他不是垂的，所以吃完奶以后他会往上反。甚至实际上我们有治疗过一个孩子，在外面看了一个多月，慢性的咳嗽，不好。但是到了我们那儿住院以后，发现，主管床的大夫发现他只要一喝了牛奶就咔咔的咳，咳得相当厉害。后来发现他确实牛奶很过敏，而且这晚上只要一躺下之后咳嗽得非常厉害。我们就去给他做了这个胃食道的一个超声，就看胃食管反流，非常的明显。我们有评判的指标，比方说一分钟有反流几次，够标准，他非常严重。后来就给他戒掉了牛奶，又给他吃上了这个正常的胃肠蠕动的药，把他这个胃食管反流给他治掉以后，咳嗽就很快缓解了。
0: 这多大的小朋友？
1: 不到五岁，三四岁。
0: 五岁还有胃食管反流呢？
1: 有的，有的，胃食管反流，成年人也可以有的呀。
0: 成年人我觉得他们胃病，这是吧？这个我能接受。小朋友，我觉得新的。新的胃、新的器官，就是新的东西，新的
1: 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贯穿于不管什么年龄段，而且这胃食管反流在慢性咳嗽当中，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位居这个发病原因的前三位。
0: 那说明他这个3到6岁有可能胃食管还没有长得完全好，还是说他长得比较慢反流了哈？
1: 可能和他胃部的一个贲门这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啊，或者他饮食的一个习惯啊，因为小朋友夜间有的时候喝奶，像咱们成年人，你像喝最多喝点粥是吧？喝这个汤汤水水的可能要少一些，但是小孩喝奶的偏多，所以说液体的容易反流，固体的一般很难反流的，是吧？和他的饮食的一个结构还是有关系的。
0: 他像破案似的看病是吧？
1: 确实要有一定的甄别能力。
0: 要不然我们可能看治了一个月，按照普通感冒或者其他的也没
1: 对效果是不好的。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发送。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 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哈，来看看关于孩子们生病之后护理，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有的家长呢会在孩子生病之后对饮食上还挺纠结的，说我是给他吃点肉蛋奶呀，这种高营养的让他快点好啊，还是让他吃点清淡的，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可能还会说你不要吃发物啊，鸡鸭鱼不要吃，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又说你吃点营养的好得快哈，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一咳嗽还有痰，就大家更不知道怎么好了。就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个人建议如果孩子生病之后他要忌口吗？像鸡蛋呀、牛奶呀，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是这样的，一般传统概念上这个忌口啊就有点过度了，总是不能一刀切。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平常吃这个鸡蛋啊、喝牛奶啊都没有什么出皮疹啊、胃肠道不舒服，那么在生病期间照样还是可以吃的。尤其是这种优质蛋白肯定利于孩子身体的一个康复。但是对于一些生冷的呀，或者是说油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甜度特别高的这些这个蛋糕啊或什么的，还是不适合在这咳嗽期间吃，这样子呢容易增加痰液产痰，或者是说对于气道的刺激，像特别冷的这个冷饮呐、肯定是不利于气道的恢复的
0: 啊，
1: 这是说不能吃的。能吃的我们就是只要是以往你吃了没有过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本身孩子在得病的时候食欲是不好的，胃肠道对是胃肠道是比较弱的，那么我们肯定尽量还是要选择孩子想去吃但是又比较清淡容易吸收含有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些东西去合理的去摄入。
0: 好，这个原则就告诉大家了哈。听我们节目和好多的都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哈，有的可能特别喜欢孩子，说孩子生病了快想吃啥给买啥，这也不对是吧？
1: 是的，
0: 刚才说了，比方说这个饮料啊、甜食啊要少吃了，
1: 对对，
0: 特别凉的呀让他少吃，不要刺激他，
1: 对，
0: 特别油腻，你说你哎呀我这个生病了我就想吃炸鸡，忍忍啊，好了再买，是吧？油炸的这也少吃啊。
1: 对的。
0: 其他自己家里的什么鸡蛋羹啊，是吧？还是可以，只要你鸡蛋不过敏，
1: 是
0: 吧？
1: 牛奶都是可以的。
0: 对，鸡蛋、牛奶啊，炒个肉菜啊，什么都行。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爱一定要给对啊，别说哎呀，这孩子这多难受啊！快，他要吃炸鸡，赶紧买什么？他要吃蛋糕，这不利于他的恢复。
1: 适度，适度，
0: 适度啊啊！这是饮食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就是我们需要每年都要给孩子们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吗？
1: 还是建议每年接种，因为就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病毒每年都在变异，那而且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呢，我们就是防护的那个功效呢是降低的，比方说我去年打的疫苗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保护的效价就低了，而且今年新接种的疫苗是都是我们的疾控组织啊推测出来的，可能今年的变异株是什么样的，又针对新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病毒毒株来设计的，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在这个流行季之前进行一个每年的一个接种的。
0: 那一个最佳的这个接种时间是什么？
1: 一般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到11月份，因为就是冬春季的这个呼吸道疾病会比较多，
0: 刚要起的时候。
1: 是的，一般每年的甲流、乙流的高发季节就是在12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那么一般是在9月份、10月份接种了以后呢，2到4周一个多月以后呢，产生抗体，它就起到一个相应的一个保护作用。
0: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中了明天就管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它需要时间来产生抗体。
0: 还是要提前来种一下。
1: 是的。
0: 哪些孩子建议先去来接种呢？
1: 实际上6个月以上的孩子，健康的孩子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有群居生活的，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上学的孩子们，都可以的。像2到5岁的这个年龄段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孩子，比如说有哮喘的，或者是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旦感染了这个病毒，他得了这个病甲流以后，他会比别的孩子要重，那么他就更有必要去常规的去接种，减轻他的症状，再一个呢是避免他就是被感染到这个甲流乙流。
0: 所以就是弱一点的小宝宝们是吧，容易被感染的，
1: 是的，
0: 要提前防护，
1: 有原发疾病的。 对，
0: 那有没有不能接种？说这就孩子就不能种，有这样需要注意的吗？
1: 对这个流感病毒的疫苗里面的有些成分高度过敏的，像比方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的孩子，在急性发作期就不能去接种，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好多的液体蛋白呀或者一些成分是敏感的。另外在一些就是现在正患着别的病，在急性期，比方说在咳嗽或者是在发烧，这个时候都是不能去接种的。另外可能有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孩子，他在服用着一些抗癫痫药，有一些疫苗也是不适合接种的。
0: 那特殊时期还是要特殊对待。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最后还有听友在问说，这个专家的出诊时间能告诉我们吗？张主任，您有固定的出诊时间或者出诊地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我就是在周二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知名专家的出诊，然后周四下午呢是在国际部出诊，其他的时候呢是周三周五全天在我们的呼吸专科出诊。
0: 周二和周四是半天，
1: 是半天。
0: 周三、周五是全天。
1: 全天，是的。
0: 周四这半天是在国际部。
1: 是的。
0: 国际部就是人特别少，防止交叉感染。
1: 对。
0: 但是弊端就是号稍微有点贵，大家按需索取哈。有的朋友就说我不愿意跟那么多人，我能接受对吧？那个挂号费贵一点。有的人说我愿意就平价的哈，大家根据自己选择去来采取措施就好了哈。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跟于孩子们的换季的时候呼吸系统疾病的科普就到这儿了。其实孩子们这个健康还是说离不开家长细致的呵护，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防备，无论说我们是做好这个换季的衣物啊、补水啊或规律休息啊，还是说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啊、对症护理啊，这些都很重要啊。如果孩子出现了比方说高烧啊、剧烈的咳嗽啊，或者刚才一开始张主任说的这呼吸困难这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不要自行用药去拖延病情啊。最后还要温馨提醒大家，这季节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正确的护理啊、认知啊、防护的知识，这个就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孩子们生病的概率啊，让孩子去远离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健康快乐成长啊。所以作为家长，我们的责任还是挺重大的啊。也感谢各位家长对我们这期节目的认真收听和关注。如果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或者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来感谢张主任今天对我们的科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 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啊，小规划大未来。那孩子从小会不会规划，可能不仅影响的是当下的一个学习和生活，更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个成长。那在小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培养孩子习惯以及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浦校区的3年级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以及王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并且也给我们家长朋友提出一些建议。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王老师。您今年带的是3年级，我们一说孩子到了3年级，家长会特别的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感觉长大了不少。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上，都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期？那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的规划能力抓好了，对于后面的学段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会省心很多？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困惑。孩子上了小学，尤其是中年级，作业变多了，事情变杂了，可能就开始手忙脚乱。早上容易起不来，晚上写作业磨磨蹭蹭啊，东西也会出现丢三落四，作业经常漏做，更别说自己安排时间了。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孩子，刚上3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都要在门口催他，快一点儿，书包收拾好了吗？作业本带了吗？红领巾呢？啊，晚上写作业也是磨蹭到9点多10点，一会儿找找铅笔，一会儿找橡皮，写两道题就容易走神，有时候还会漏做作业。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很乖很听话，但是他没有太多的主见，什么都要问问家长，妈妈，我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妈妈，我写完作业能玩多久？妈妈，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0: 妈妈会觉得说，做不了3分钟作业就叫妈妈，是吧？
1: 是的，确实是。他没有家长的安排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了，他也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
0: 其实您说的这两个孩子也具备一些这个普遍性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节目的同时会觉得说，哎，我家孩子好像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觉得说，催孩子无论是上学也好，还是说写作业也好，还是说做什么事情也好，妈妈就会很崩溃，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可能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做，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让我天天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一些方式方法了。而且有的家长啊，就处在一直催的这个状态，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的家长呢，就会到了另外一个误区，就说嗨，没事儿，比如说我的孩子才上1、2、3年级，觉得还小呢，等到了大一点，比如说到了5、6年级，甚至说再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啊，这个规划能力自然就会了，是吧？好像我也不用说那么过度的焦虑，这么早的开始刻意的来进行培养。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3年级这个阶段，尤其是要格外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呢？
1: 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成长规律来看，那3年级是孩子从低年级依赖到中年级独立的过渡阶段。低年级的时候呢，孩子他还是主要靠老师和家长督促，作业少，事情简单，哪怕不规划也能应付。但是到了3年级，作业量明显增加，还要参加班级的活动、兴趣班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小社交，事情变杂了。那如果还是靠家长催、老师管，孩子就会越来越被动，甚至养成这种拖延依赖的习惯。其次呢，就是自主规划能力它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学数学、学语文一样啊，都是需要从小练习，慢慢积累。 其实小学阶段的规划不用太复杂，就是

0: 让孩子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明确自己的任务，那这些小能力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习惯。等未来上了初中、高中，面对更繁重的学习或者是更复杂的生活，孩子他也才会更从容应对。
1: 能明白，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其实不仅仅是说针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学习，而且也不是说天生的，也不是说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家长会认为说等我的孩子大一点，可能我不用教他，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学习和积累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就是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啊，它在学习上体现得很明显，但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非常会玩，他非常会安排，其实对于他的学习也是一种帮助，是吧？
2: 确实是，
1: 这个能力它不仅仅是说体现在我们的学习上。那对于这个自主规划能力，我们都知道就是越早培养效果它一定是越好的。那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其实是我们孩子长大一点又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进行管理自己，无论是事情也好，时间也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您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一下您的方法，比如说又简单又好操作，那我们家长在家也可以做起来。
0: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其实坚持的就是课堂渗透加班级实践再加家长配合，然后三者结合效果可能会是最好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校协同过程当中的完成配合的这个作用是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吧？
0: 确实是家校配合。那接下来我就分几个方面，然后结合我们班级的一些小实例，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1: 好，
0: 家长们听完其实也就能用了。首先就是第一个方面，从小事入手，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主规划。首先我们得有自主的意识，那这种意识呢，就是从简单的整理书包、收拾书桌，然后安排自己的作息这些小事儿开始的。
1: 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意识上的一个更新也好，一个变化也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帮孩子做能够又快又好，然后还能节省时间，对吧？
0: 确实是。
1: 但是我们是需要让孩子去做，哪怕他可能做的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也得耐住性子，是不是？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您跟我们说说，您日常会让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课堂训练？
0: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确实是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同学，他不是特别会整理书包。那他在，其实我们整理书包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训练过，但当时孩子们还是有点小，然后有的家长就给包办了，就没有坚持下来。那课堂上可能就会出现上课了找不到课本，然后作业落到家里这样的情况。那后来我就在班里开展了书包整理小能手的活动，每天给孩子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每周我会评选一次整理小能手，然后对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发小贴纸或者是积分奖励。这样的话孩子们他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
1: 小朋友们真的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个方法。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你比如说在家我们也搞这种小积分，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坚持的不够好，但你要试一试，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吃这一套，是吧？
2: 确实是。
1: 就是他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调动起来，有的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一开始还是有点很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慢慢的就整理的还挺好的？
0: 确实我们班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挺让我意外的，就是一开始他的书包确实比较杂乱无序，然后课本也皱皱巴巴的，然后那个书页都是窝着角的啊，作业也有的时候也就是常丢。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每天都会认真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慢慢的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书包就会变得整齐，然后上课的时候效率也会变得高，然后就能快速的找到课本，然后作业呢也很少再出现这种丢失的情况。
1: 真的对于学习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促进作用哈。我们会说这种好的整理习惯会让孩子自信满满。如果说其他小朋友比如说都已经拿出了书，都已经拿到了笔，他还在那翻来翻去的，不仅是说老师讲的这个内容他没有听到，甚至孩子可能会有挫败感，说觉得我好像不太行，是吧？其他小朋友都还可以。

0: 带作业了，我们也不要着急送到学校，而是让孩子自己承担一定的后果。
1: 嗯，
0: 那上课的时候老师肯定就会提醒他，
1: 嗯，
0: 啊，下次要记得检查，慢慢这样孩子他就有这个就会养成自己整理和自己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哎，是的，这个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嗯，原来我的东西是需要我自己来进行，无论是保管也好还是整理也好，这就不会出现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忘了带什么东西，一年级的小朋友居多，你问他说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带笔袋呢，他会特别萌的看着你说，嗯，我妈妈没有给我装，
0: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1: 特别可爱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可能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包办代替的会多一点。当然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比如整理也好，然后提醒他带什么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要装什么，即使可能说家长说你看我帮他装他就能带得很全，我不帮他装他就会落下这个落下那个，没关系，落下一次两次或者说十次八次其实也没事儿。那在这个小事儿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其实就培养起来了哈。
0: 确实是，
1: 嗯，我们除了说这个整理东西很重要，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时间管理上。比如说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家长会说，你半个小时得给我完成作业啊，然后你再玩十分钟。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这话都白说了，就是到半个小时会发现作业还没完成，玩十分钟就是时间到了会发现，嗯，还在那玩啊，也还继续拖延。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想知道说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时间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
0: 嗯，那时间管理是自主规划的核心，尤其是对于现在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时间概念。
1: 哦，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
0: 对，他确实，嗯，他不太会清楚的规划到具体的时间，不知道多久能完做完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拖延的情况。
1: 这个拖延，我们家长就会认为是孩子，比如说他好像是故意在那儿磨磨蹭蹭，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听您说，就是孩子对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时间的整体把控，
0: 嗯，
1: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吧，
0: 他有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
1: 啊，无意识。
0: 嗯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对这个时间有意识，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0: 嗯，这个方法我在班里经常会用的就叫时间切块法。
1: 嗯，
0: 其实特别适合现在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在家也能直接用。
1: 好，快说说是什么方法。
0: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把孩子的学习任务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每个方块，然后设定固定的时间，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进行下一个方块，这样分段做其实就不会觉得作业很多，孩子他也不会那个磨磨蹭蹭了。
1: 能明白，把它切成蛋糕块，然后呢完成一部分之后再完成另一部分，然后家长不要说你两个小时你把这个语文数学英语都给我写完，孩子就会觉得，
0: 嗯，
1: 哇畏难了是吧，我的天呀，我要写两个小时还没开始写呢，他就开始要磨蹭。那我们怎么切块，您跟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0: 嗯，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班里有一个孩子，他写作业呢总是磨磨蹭蹭，可能十分钟写完的作业他能磨蹭拖延至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中间可能还会走神啊。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孩子一起商量，然后我们一起制定了他的作业任务清单，把每天的作业分成几个小任务，然后每个任务完成之后就让他自己打个勾，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后，他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自由自主安排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书呀画画这些。
1: 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他的效果好吗？
0: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会立马见效，他还是会拖延，比如说十分钟的生字他可能还是要写上十五分钟，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进行提醒，啊，我们还有两分钟，我们加快一点速度争取按时完成。那如果他按时完成了啊，我也会对他进行及时表扬，啊，你今天做得特别好，按时完成作业了，效率太高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对他进行正向鼓励，他的速度其实就会越来越快，然后他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多。
1: 哦，这个方法家长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不要一次性的给孩子规定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他完成，我们可以帮着孩子来切块，是不是？
0: 对，确实是。就是家长在家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样，就是 不要一次性给孩子布置完所有的作业。

0: 而是也是要对它进行一个拆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先写20分钟的作业，休息5分钟。嗯，然后对于3年级的孩子，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嗯，3年级孩子他的注意力时间大概是在15到20分钟，那时间太长，孩子他会出现疲劳、走神。另外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到这个计划表，就是让孩子有主人翁的意识，他才会更愿意去执行。
1: 非常的明白啊，那王老师讲的特别的清楚。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从今天晚上的作业试一试。不要说你今天晚上，比如说孩子7点开始写作业，说9点之前2个小时你要把语文、数学、英语写完啊，然后我要检查。我们可以先说，我们写语文作业，比如说最多写半个小时是吧？
0: 嗯，
1: 大概就是集中20分钟，我们可以稍稍延长一点，写半个小时，然后你可以休息10分钟，玩10分钟，然后再安排你的数学作业或者是什么什么作业。那这样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孩子是不是能够配合，并且是不是孩子的这个拖延症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我们也想跟家长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切块法呢，是想让孩子不觉得说给他布置的这个任务非常的繁重，又想让培养孩子的这个时间观念，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试了明天就很管用，或者说你这周试了可能下周就很管用。我们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耐心，给孩子一段时间，哪怕是我们的孩子很努力，但是他并没有出现特别好的效果，我们也不要着急，是吧？
0: 对。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那么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要抓住一个关键期，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呢？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不校区三年级的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刚才王老师就说到了时间切块法，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试一试，不要一股脑的给孩子布置太多的作业，或者是说要完成的这个任务，首先孩子就会觉得哇好难啊，他可能从情绪上就开始抵触，然后行为上就开始拖沓。那我们把时间切成块，比如说我们完成20分钟的学习，或者完成半小时的学习，我们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我们再接着来完成下一个内容。这样呢，我们孩子相对来说他不那么抵触，配合度也会更高一点，大家可以试试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自主规划能力呢？王老师，
1: 还有两个挺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制定小目标，另一个是学会承担后果。首先呢，我先说说制定小目标。
0: 好，
1: 那三年级的孩子他还不太懂得制定长远的目标，那我们就要引导他们制定短期小目标，比如说今天完成所有作业不拖拉啊，本周整理3次书包不丢东西，这次数学计算争取全对。这些小目标其实是非常具体可实现，孩子他完成后是会有成就感的，慢慢就会养成有目标有规划这样的习惯。
0: 小小的目标会让孩子有这种成就感，不是说我好像要完成比如说一个月的或者是一个学期的什么，那我每天能够完成一点点的小目标，达成这个小目标，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这种有目标有规划的一个习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孩子们在班级里您会让孩子们怎么样来设置这种能够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
1: 那在我们班呢，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个人小目标本。每周一我会让孩子们写下自己本周的小目标，
0: 一周一定是吧？
1: 对，一周一定。比如说这一周上课积极发言3次啊，按时完成作业不漏做，帮助同学1次。然后到了周五我们一起回顾，看看自己有没有完成这些小目标。那完成了的呢，我们就会进行积分奖励，然后没有完成的我会帮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比如说为什么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是时间安排的不太好，还是说因为拖拉的原因，然后再一起去制定改进的方法。那之前呢，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以前上课不太爱发言，性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内向，我就鼓励他在制定小目标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制定一下上课积极发言这样的小目标。然后呢，他就写了本周上课积极发言2次。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点害羞，不敢举手啊。那我就会主动的去提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回答对了，然后我就对他进行及时表扬，慢慢的他也会越来越勇敢，然后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后来还主动就是举手发言，然后他的性格上也慢慢变得开朗了很多。
0: 我们家长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面对孩子比如说相对来说短板的地方，我们很希望孩子能提高，但是我们用的方法有的时候不太得当，比如说我们看见孩子那个地方他相对来说是弱项，那我们可能就会说你要怎样做，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做，我们会发现这样说对于孩子来讲好像这个作用不是特别大，我们不如用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引导。而且我们千万千万不能用对比，是吧？就不能说你看人谁谁谁跟你一样学习啊，都在这一个班，怎么人家就积极举手，你怎么就不敢举手？就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能是说想要让孩子去积极举手，但反而起到了一个反作用。那我们不如用这种及时表扬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就是学会承担后果，这个是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承担后果呢，其实这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心疼孩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孩子做错了事情啊，忘记了事情，家长都会替孩子去承担。比如说孩子忘记带作业，
0: 家长送
1: 赶紧送啊，孩子拖延作业 家长就陪着熬夜。
2: 嗯，有的妈妈可能还一边熬夜一边在说孩子，是吧？
1: 确实，孩子丢了东西呢，家长就赶紧买新的。那其实这样做呢，只会让孩子越来越依赖，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不会主动去规划、去负责。
2: 嗯，
1: 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孩子就是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忘记带书本，每次他妈妈呢都会赶紧送到学校，有的时候甚至还特意请假过来。
2: 嗯，
1: 后来呢我就打电话跟他妈妈沟通，我说那个不要再替孩子送作业了，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有一次这个孩子他又忘记带作业本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没关系，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就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下课的时候你可以借同学的作业本抄一遍题目啊，然后把作业补全。后来他也意识到了就是忘带作业这样的一个后果。
2: 嗯，
1: 从那以后呢，他每天晚上啊都会主动的去检查自己的书包，把自己的书本就是尽量带全。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让孩子承担一点这样小小的后果，比这个家长反复催促替他包办效果要好得多。
2: 嗯，有一些后果是需要小朋友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总是担心孩子，比如说踩坑啊、走弯路啊，但其实有一些坑是需要踩的，有一些弯路可能是需要稍微绕一点道的哈。这比我们可能要讲太多的大道理有的时候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很爱孩子，但其实可能是一种过度的保护，这种过度的保护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成长。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当中，您是数学、语文，老师都在教是吧？
1: 是的，
2: 我们三年级、低年级，我们语文和数学，都是王老师在教。那我们在数学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就是既让孩子们学习了这个数学的知识，同时又培养了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
1: 嗯，有的，数学它其实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而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也需要一定的逻辑性，所以我会把数学教学和自主规划结合起来。那比如我们在家教孩子做应用题的时候啊，就是我也会跟家长沟通，包括开家长会的时候都会引导他们，就是教孩子
2: 怎么样来
1: 做应用题。
2: 哎，
1: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老师跟家长沟通的这个方式方法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在家很着急，或者说我们用我们之前上学学的那个方法教孩子，然后孩子会瞪着大眼睛说，妈妈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教的，然后妈妈有的时候也很无力，
1: 是是是，
2: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老师跟家长及时的来进行沟通，比如说我们在引导小朋友们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解题步骤。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先读题，找出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问题。第二步就是分析数量关系啊，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办法去解决。第三步就是列式计算，然后第四步最后我们要检查答案是否正确。
2: 这个也是您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就是引导孩子的方法，
1: 在课堂上一直在用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养成按步骤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就是在培养他的规划能力，做事情有顺序、有逻辑，不慌乱。
2: 要梳理。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大人来讲，一团乱啊。等他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瞬间觉得很抓狂。哎呀，这么多事情怎么办？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有一个时间来理一理这其中的这个顺序啊，理一理这其中的逻辑。当我们理性一点的时候。

0: 我会发现好像这个问题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哈，就是对于孩子们也是这样，可能这个题他觉得哇好难啊，我不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从哪儿抓。但是如果要是说有这种一步两步的三步四步的这种解题的步骤，有的小朋友可能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了。
1: 是的，
0: 那孩子们在复习数学的时候怎么样来规划一下？
1: 就是我也会让孩子们自己规划自己的数学复习，比如说每个周五啊，我会让孩子们自己整理本周学过的数学知识点，比如说本周我们学了三位数乘两位数啊，然后会让孩子们自己出几道这样的练习题，然后让他自己完成检查对错，这样一来孩子他不仅复习了知识，还学会了规划复习的内容，知道自己哪里掌握的好，哪里需要加强，慢慢的就会养成自主学习自主规划这样的习惯。
0: 自主规划自主学习的习惯是需要孩子自己来完成很多事情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爸爸妈妈给孩子比如说他这一天的时间或者是规划安排的特别满，我们就觉得说孩子这个规划的不错，但其实这不是自主是吧，这是我们家长更多的在其中在参与。那我们既然想要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我们就需要孩子在其中参与更多。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制定的或者说自己参与的没有我们给他规划的那么好也没关系，让孩子自己来尝试。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啊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在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但是我发现培养了半天效果好像不是特别好，那是不是我们培养这个能力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家长在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沟通过有什么样的坑他们踩过，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踩坑和走弯路？
1: 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耐心和长期坚持。那小学阶段的孩子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行为易反复，比如今天学会整理书包，明天可能又乱了。孩子做好时间管理，明天或许又拖延，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那请咱们的家长也就是不要太着急，不要批评孩子，一定要多给予鼓励和引导，然后循序渐进帮助孩子养成习惯。
0: 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宽心，可能我们的孩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或者说今天他会了明天又不会了，今天整理的挺好明天又到处乱扔，这都是特别正常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小朋友他每天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做得那么完美，
1: 确实 是
0: 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有偷懒的时候，所以孩子他有这种偷懒的习惯他也很正常。我们就是大方向只要是对的就可以哈。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家长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不要包办代替。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太小做不好，然后于是呢就包揽整理书包安排时间检查作业啊等等这样所有的事情，
0: 就觉得说我可以帮你挤出一些时间来，对吧？
1: 是的。但其实呢这样会让孩子失去这个锻炼机会，然后难以学会自主。其实我们家长就要学会放手，即便孩子他一开始做的不够好啊，我们也要让他亲自尝试慢慢改进。
0: 这个过程特别重要，让我想起就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在学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喂你吃的又好，然后呢时间还短，还不弄得哪儿都特别脏，你自己吃呢时间又长，然后吃的也不一定能吃进去多少，然后弄得满地都是，我还得再擦再收拾。但其实这个过程绝对不能够替代，你如果每天替代你就会发现小朋友永远学不会吃饭，对吧？
1: 是的。
0: 那如果你让孩子就是放手去吃饭，哪怕他怎么吃都可以，但是他会学会这个过程。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包办代替，格外的要跟妈妈说一定要耐得住这个性子，哪怕比如说我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孩子可能再拖延，我们也要给他一个这个锻炼
1: 的机会，
0: 对，锻炼的时机。
1: 是。
0: 好，第二个要注意的。
1: 第二个就是不要期望过高啊。三年级孩子他的自主规划能力还在培养中，我们不能说要求他像成年人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制定的计划表可能执行不佳，出现拖延，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我们家长要多包容多提醒，而并非是去指责孩子。比如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啊， 指责他的拖拉啊，拖拖拉拉啊，我们。

0: 我们可以去引导他去分析分析原因，然后再进行调整计划，让他慢慢的越来越好。
1: 嗯，好，这个不指责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铭记在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没指责，但是这个话说出来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可能是在指责，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说话之前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嗯，我们不说你怎么又没完成作业，我们可以说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妈妈可以帮你啊。这个角度的转换和我们的这个话语的转换其实会让孩子更好的接受我们对他的帮助哈。好，
0: 是的，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注意点。
0: 第三个其实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一定要正向语言反馈，一定要给孩子多鼓励多肯定。那孩子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做好一次小规划，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具体表扬。比如说你今天按时完成了作业，效率太高了，你自己制定了这个计划表执行得特别好，很棒啊！我们要表扬，要具体，避免笼统的都是你真棒啊，这样孩子他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才会更有动力。
1: 嗯，好，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不能夸，一夸就感觉他要飘。不是说不能夸，是我们要夸到具体的点儿上。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配合一个完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是越是那种指责式的话语打压式的话语，孩子他越不会配合。那我们这个时候用夸的方式方法，反而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也有点不好意思说那我就配合你完成吧。完成了以后他会特别的兴奋说呀，原来我也挺厉害的，会发现自己也有一个亮点。那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确实是。
1: 好，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注意点吗？
0: 其他的就是我们家长他也要做好榜样啊。我们的孩子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家长必须要以身作则，比如自己制定每日计划，按时完成事务，整理好个人物品啊，让这个孩子能够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了规划。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做事情就是特别井井有条。然后他也经常和孩子一起制定孩子的这样的计划表，然后在妈妈的影响下，这个孩子他很小就很有规划，自己整理书包安排时间，然后在作业问题上也从来不用妈妈催，然后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家长的榜样作用其实比任何说教都有用。
1: 这个真的是就是对家长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有的妈妈可能会说哎呀，我自己的这个整理物品的能力就不是很强，那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学习嘛。现在其实这个各种各样的学习渠道特别的多哈，我们学习一些整理的方式方法，我们也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们如果是非常守时的非常诚信的，这些品质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不要老是说教导孩子和教育孩子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成为那样的人就好了，你的孩子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是吧？
0: 是是是。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埠校区三年级的班主任王慧慧老师。那王老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当然还是要给孩子一段时间，也给自己一段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不是说大家试了立马就见成效，可能这个方法不太适合你，那你就可以调整另外一个方法。总之就是方法多种多样，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种方式最适合你。接下来王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快速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些小工具，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个周期拉短一点。
0: 第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整理清单，贴在孩子的书桌前，比如说书包整理清单啊，要准备课本、作业本、 文具盒、红领巾、水杯等等，让孩子每天收拾书包的时候，就是对照这个清单检查啊，他就不会忘记带东西了。
1: 算是一个小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自己在脑子里想，可能他觉得他想的挺全，但还是会漏掉哈。这样我们给一个就是可视的这种清单，孩子慢慢的按照这个清单来准备，可能前面还是有点记不住，他需要对着来准备，然后后面慢慢的整理的时间长了，然后也相对来说熟练一点，他可能就会不需要这个清单也能够整理得很好了。
0: 是。
1: 你再说第二个小工具。
0: 第二个就是目标打卡表。我们可以贴在家里的客厅或者是孩子的房间啊，让孩子写下自己短期的小目标，每天完成后然后自己打卡，慢慢的积累，孩子他慢慢是会有成就感的。
1: 这个目标的这个打卡表我们是可以也像刚才您说的让孩子每周一制定吗？
0: 可以每周也可以每天，就是根据孩子的这种自己情况吧。
1: 总之就是有一个小目标我们要够一够，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一个短期的小目标啊，慢慢积累，他肯定是孩子会满满的成就感。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小工具就是也特别的实用，就是计时器。家长们也可以给孩子买一个这种简单的计时器啊，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时间设定好，让孩子在计时器响之前完成任务，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啊，从而也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比如我们写这个生字啊，你就设定10分钟，计时器一响就停止，然后看看孩子完成了多少，然后慢慢调整，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越来越快，就是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去完善。
1: 就也是说这些工具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可视化，是吧？就小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在可视化的这个状态之下可能会完成的更好。我们不要说你10分钟之内写完这篇字儿，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概念，说10分钟他要写多少写多长。那我们用计时器让孩子感受到说，哦，10分钟我可能比如说我写不了这么多字儿，但我可以写多少多少字儿，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和完成。好，这些小工具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简单啊又很好操作。并且我听到王老师讲，我都觉得我都能想象到小朋友们会配合的还是不错的。最后一点时间
0: 可以试一试。
1: 对，可以试试。最后一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再提个醒，就是我们小学阶段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培养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家长嘱咐的？
0: 通过今天的就是沟通吧，就是总结下来最核心的就是4个字，放手加引导。放手呢就是放下家长的包办替代啊，让孩子自己去做，自己去尝试。引导就是在孩子遇到困难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指责不批评，而是耐心引导他，帮助他找到方法，然后养成习惯。我想最后对各位家长说，就是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不是说为了让孩子多优秀，而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对自己负责啊，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事情，未来无论面对什么挑战啊，都能从容应对，不要着急也不要焦虑，我们多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耐心，然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孩子整理书包安排时间做起，慢慢去培养啊。最后就是相信大家的孩子一定都能成为一个有规划有担当和有未来的人。
1: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确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和能力都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孩子就会了，一下子我们就培养的特别的完美，这个阶段他总是会有弯路可绕，或者说有坑可踩，这些都不怕，我们只需要坚持努力有耐心的来进行这件事情，那我们自然这个结果就一定是好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感谢王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节目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的音乐中考。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师，河北省素质赛一等奖、河北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的获得者董阳老师。董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
1: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是一位音乐教师，全国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三等奖、河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吴小磊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
1: 欢迎两位老师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中考。先请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音乐中考的具体时间是定在了什么时候？考试的地点是统一的地点吗？
3: 我们2026年的中考是在4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本周的6日以及周一，
1: 三天的时间，
3: 三天，那么地点呢是在石家庄市的第六中学进行，
1: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大家考完试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考试成绩？
3: 那么在5月的中下旬，考生呢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专业成绩的查询。
1: 那我们同学们只需要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吗？
3: 是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年的考试的科目跟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具体的这个分值又是多少？详细的情况，吴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介绍。
4: 我们是没有变化的。音乐素质和专场表演一共是分为这两项，满分呢一共是100分。其中音乐素质是50分，包括3项，其中听音15分，节奏15分，试唱20分，专场表演是占了50分，然后我们是按专场不同来选择器乐类、舞蹈类、声乐类其中的一项进行专场的表演。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音乐素质是占50分，然后其中包括3个项目是吧？
4: 对。
1: 那您详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3个项目分别是在考什么，在学什么，在练什么？
4: 好的。试唱呢，在考试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条试唱，里面是有2种的记谱方式，分别是五线谱和简谱。考生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其中一种来进行试唱，可以给标准音，范围呢是4/2拍或者是4/3拍，不出现变化音，长度大概是8小节左右。听音呢，
1: 这个试唱您再还需要再跟我们家长和我们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比较了解的考生来分享分享，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试唱，我看您之前咱们聊的时候您说是这个电视的试是吧，就是不是说试听的这个试，那他就是说给标准音，然后这个拍子或者是这个长度这一块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4: 啊。他是这样，试唱的试呢是看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拿着一条谱子以后你要现场把它识出来，然后在现场唱出来，这是需要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4/2拍、4/3拍，因为针对初中生嘛，因为它是第一次进行这种专业的测试，所以呢，拍子呢相对来说是考的是比较就是
1: 没有那么复杂，
4: 对，比较基础的，对对对，包括它的节奏型了，也是很基础的一些节奏型，不用过于焦虑啊。
1: 好，这个试唱这一块，那听音又是什么？
4: 听音呢就是钢琴上演奏一个音或者是两个音，一个音叫单音，两个音同时下键的叫音程，然后呢同学们只需要去模仿它的音高就可以了，不用唱出它的音名，这就是听音的考试。
1: 听出来之后然后再唱出来这个音高。
4: 哎，对对。
1: 那节奏这块呢？
4: 节奏呢是抽到一条节奏以后放录音，这个节奏呢大概就是四二拍四个小节左右，采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的节奏型，不出现跨小节的连音线了之类的，你比如三十二分音符了，这些是不出现的。节奏呢听到以后我们可以模打出来或者是模唱出来都可以。
1: OK， 明白了。那您说的专场表演占五十分，这个专场又代表着什么内容？
4: 专场你比如说器乐或者声乐，选一首曲目来进行表演，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是这样子的。
1: 那我们这个器乐或者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0: 这个
1: 声乐
0: 它是比如说需要伴奏，还是说不需要伴奏，还是说我们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2: 这个是不需要伴奏的。
0: 那考察的是同学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就这几项考试。
2: 你比如说器乐作品的完整度了，流畅度了，以及它的这个节奏了，还有一些基本功，还有乐曲的难度以及音乐表现力，这是器乐的普遍的一个考察的这么一个方向。然后声乐呢，你比如说它的声音条件了，以及当时的这种演唱的状态，还有这种音高音准，还有节奏啊，还有音乐表现力，这也是声乐的这么一个范畴。
0: 这个就是清唱是吗？我们理解的。
2: 对，它是没有伴奏的，它是不能进行伴奏的。
0: 那董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舞蹈考察的是孩子们哪些能力？
3: 舞蹈主要呢就考察的是这个考生运用身体语言进行这个舞蹈剧目这个表现的能力，其中呢包括身体的协调性啊，舞蹈表演的基本素质以及舞蹈表现力。再一个呢就是在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说的身高啊比例啊，也会占一定的分值的。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表现力，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的身体条件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范围。
3: 对，这个是你看从现在的中考到以前，就是到以前我们做节目讲过的高考，其实这个身材比例都是会占到打分的内容里面，
0: 纳入到我们考生的这个积分里面哈。
3: 对
0: ，OK， 好，接下来董老师说一说同学们在进入考场的时候会，比如说以前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考场入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提前需要我们要准备和考量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3: 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试呢不同于文化考试，它是统一的时间，统一开始，统一结束。这个我们是分批的，因为每天上午有两次点录，就是分批时间。每天下午也是两次，所以呢考生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那么分批通过人脸识别后进入考点。大家一定要看清准考证上给我们的这个时间。人脸识别以后呢还要通过这个人工安检和安检门，也就是与考试无关的我们不要携带进考区。
0: 那我们要带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服装或者是准考证肯定得带是吧？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您给大家提个醒。
3: 您看我们这回需要带的一个是我们的准考证，刚才我们说了啊，从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打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要有相关内容啊，希望家长和学生认真阅读并填写。然后这个是带到考场来，经过二次人工安检以后进入我们考试封闭区。
0: 这两个也算是证件吧，就必须要同时携带。
3: 对，这两个都要带的。
0: 那这个时候您说就是大家呢是分批次进入到我们考场吗？进入到考场之后我们再进行比如说等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事情。
3: 对，我们有候考区，在候考区呢听从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安排。
0: 听安排就行。
3: 他会有分组，然后我们再依次进入考场。
0: 也就是说考生其实在进入考场之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组的。
3: 对。
0: 好，那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进去等的时间略长一点是吧？
3: 所以呢那个我们建议考生带一些就是能饱腹但是体积不要太大的食物补充能量，比如说巧克力比如说这一类，但是声乐不建议啊。因为去年就是以前我们见到过有考生吃完巧克力以后他这个嗓子就被呼住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确实是
3: 不建议带一些能量棒，对于这个舞蹈的学生巧克力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专业然后水
0: 带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不确定，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是提前需要了解到的是，不是说你进去以后可能你马上就考试。
3: 对，因为这跟常规理解的考试不一样，大家几点进几点出是统一的。
0: 这个里面会等待的话大家也需要有点耐心，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进去等的时间长了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提前在外面跟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哈。
3: 对，
0: 那你比如说确实有的小朋友到晚了，那如果迟到了 的话，会比如说不让考
3: 啊？那不会，我们会是把你放到后面，我们先把就是前面早就是按时到的同学先考。如果迟到了，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就尽量尽按时到达考场。如果
0: 确实因为特殊情况，
3: 这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要着急，不要慌啊！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呢，我刚才也讲了，不是像我们的文化考试，那比如说晚15分钟就不让进了。啊，文化考试是这样，但是我们这种考试因为是一个一个要进，所以它时间上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但是还是提前的跟家长说，我们尽量做好规划和安排。
0: 是的，尽量不要迟到。其实迟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上，
3: 是的
0: 他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重创，就觉得孩子会很着急，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整体的发挥哈。
3: 所以这块就是建议提前规划。
0: OK， 好，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如果呢这个孩子装有心脏起搏器等这种金属探测仪检查到的，那么提前呢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因为我们有安检门，
0: 不然它会滴滴滴响，
3: 对，它会过不去。
0: 哦，好，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相对特殊一点的考生要注意这个，提前来开证明。
3: 对，
0: 那么我们同学们考舞蹈，或者是说我们考这个声乐的考生，我们在化妆这一块儿，我们是需要自己化妆吗？还是说不能化妆？
3: 因为我们有人脸识别的要求，所以所有考生不可以化妆。
0: 啊 ，OK， 好。
3: 如果一旦就是你过不了安检，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你的考试，或者是那经过我们的人工核实，即便让你进入了啊，那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心情。
0: OK， 好，这些细节的注意事项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来关注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本周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给您聊这么一个小系列啊，说的是八卦医学史。所聊的内容呢就是一系列的中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故事和人物，背后呢当然是跟疾病有关系的，要不然怎么叫医学史呢？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一本书，烧伤超人阿宝所写的八卦医学史。烧伤超人阿宝只是他的微博的名字啊，也是他的笔名。那么他的原名呢叫宁方刚，这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而这本八卦医学史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做了一个特别节目。今天咱们来说谁呢？还真不是说谁，没有一个具体的人。

0: ，而是说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先把这个目光瞄到1918年，当时啊，欧洲正处在一片血腥的战火当中，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打了足足4年的时间。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制造了无数的灾难。从马恩河、索姆河到凡尔登，无数年轻的生命被战争的绞肉机给彻底绞得粉碎，双方都已经是代价惨重，而且是筋疲力竭。但是啊，依然没有人能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的迹象。对于当时战争双方来说，形势呢都是喜忧参半的。您看，在1977年的11月份，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1: 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发出向敌人最后攻击的炮声。深夜，在东宫的临时政府部长们就擒，临时政府被推翻，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诞生了。
0: 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就决定啊要结束战争。1918年3月3号，苏俄政府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苏俄割让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赔款60万马克。哎，德国在东线呢，在战场上是完全胜利，终于从这个两线作战的困境当中能够解脱出来了，得以全力在西线作战。这对德国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而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可是另外一件事呢，则是让德国非常头疼，让协约国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亮光。那是在1917年4月份，美国人当时已经是大发战争横财，这财也发得差不多了，准备参战了。美国参战的时候，协约国这边啊都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您看，当时法军已经出现了全军性的哗变，新任的法军统帅那个贝当，他已经不敢再发动任何进攻了，只能是守着，能守住就不错了。他等的是什么呢？等待美国军队的到来。
2: 美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协约国阵营。4月24日，法国元帅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抵达美国，他的到来唤起了美国人对法国的热情。1781年，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曾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拉法耶特，我们在这里！这样的口号很快风靡美国军队。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着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国旗，横幅上写着“打败德国”。
0: 德国从东线解脱以后，试图啊抓住这么一个空当，就是美国军队还没来的时候，不给协约国以喘息的机会，全力击败英法，从而呢结束战争，有这么一个想法。于是乎，在这个布列斯特合约签订以后，德国把这个全部的力量集中起来，对英法联军发动猛攻，一度推进到距离巴黎只有37公里的地方。战争的胜负就取决于美军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到。3月份开始啊，大批的美军开始登船前往欧洲呢进行参战，去挽救已经筋疲力竭的英法联军。可是跟美军同时到达的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瘟疫，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班牙流感。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协约国相持不下，美国的加入让协约国看到了希望，但美国登陆的同时，一种可怕的瘟疫也不期而至，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西班牙流感。
0: 流感这是一个让疾控专家跟医生啊一听就是毛骨悚然、汗毛根倒竖的这么一个名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对此不以为然。流感不就是普通感冒吗？是吧？感冒有什么可怕的呢？慢慢不就好了吗？其实这个流感呢，它绝对不是普通的流行感冒。流感和普通感冒有着本质的区别呢，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咱们说黑猫是猫，白猫也是猫，加菲猫它也是猫，但熊猫它就不是猫。普通感冒呢，属于无足轻重的小病，而流感则是一个国家以法规的形式重点监管控制的疾病之一。
4: 疾病控制中心正在研发一种疫苗，
5: 我们正在密切监控美国的新病例。
0: 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它属于丙类传染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像什么甲型 H1N1 流感，这属于乙型传染病。而且咱们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它由于危险性特别大呢，是可以按照甲类传染病来采取措施的。普通感冒呢，一般就是病原体引起的，比如说像什么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等等。而流感的病原体是流感病毒。咱们谁都得过感冒是吧，一般的就是感冒发烧、流鼻涕、打喷嚏，局部的一些症状，有的时候呢会发点烧，但是也比较轻微啊。而流感的表现是高烧、全身酸疼、全身感染症状，而且伴随着多个脏器损伤。普通感冒吧，传染性比较差，而且患者一般是愈后良好，基本就可以自愈的。而流感传染性就非常强了，病情严重可以导致患者死亡。这种流感病毒呢，是一种粘液病毒科的，叫 RNA 病毒，一共是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可以在人类和禽类以及哺乳动物之间相互传播。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直接往前推100年，1918年，伴随着美军登陆，在欧洲迅速蔓延，在全球迅速铺开的这个西班牙禽流感，很多研究就认为啊，那可能是甲型的H1N1 猪流感。流感病毒里边，你看有这个 H 和这个 N， 它分别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经常说像什么 H1N1 啊、H7N9 啊，但是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啊。其实啊，它分别代表着病毒结构当中必不可少的两种蛋白质，一种呢是血凝素，就指的是那 H， 还有一种呢是神经氨酸酶，指的是那个 N。目前人类已知的那个 H 啊有16种。N 呢有9种，就这2种蛋白是流感病毒侵入细胞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呢也是流感病毒它的主要抗原。哎，什么叫抗原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能够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反应的那个免疫应答的东西。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识别病毒，其实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病毒所携带的那个抗原。人体免疫系统初次通过免疫接种或者是感染病毒的方式接触过这种抗原以后啊，就会建立起对这种抗原的识别能力。等他再来的时候，你小样的别糊弄我啊，以前我见过你，我弄死你。所以一旦再次遇到同样的抗原，机体免疫系统啊就能够立刻啊有反应了。咱们防治天花接种这个牛痘啊、人痘啊，靠的就是这种原理。可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流感病毒跟那个天花病毒啊，它不一样，它的这2种抗原成分，它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呢，就会欺骗人体的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识别能力。换句话来说，之前你见过，现在呢，哎，它戴上墨镜了，涂个小红嘴唇，哎，它又大模大样的进来了，咱们还认不出来了。所以每当发生一次变异，病毒对于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来说，就瞧着陌生了，就整不转这玩意儿了。当出现比较大的变异的时候，机体免疫系统就彻底无法识别这种病毒了，没办法及时的清除病毒。流感病毒啊，1年1小变，10年1大变，反正有这种说法啊。这使得人类呢，难以说一劳永逸的通过接种疫苗获得永久性的免疫力。接种天花可以，但是对付流感病毒没那么简单。幸运的是什么呢？凭借着现有的技术，我们在获得那个病毒样本之后啊，可以很快的就制备出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进行预防接种。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当现在这个时节，就是秋冬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去打那个流感疫苗，哎，道理原理也在这儿呢。那么咱们再回到100年以前吧，参战时的美国只有18万的军队，宣战以后呢，美国全国总动员进行战争准备，在各地建立了巨大的军营，召集了数百万的年轻人去参军，先后啊把350万人训练成士兵，大批的就开向了欧洲战场了，跟战争相关的工厂也是开足马力。 大量的工人跟后勤人员呢是集中到一块儿，不分黑夜，不分白。

0: 都是奇高。
1: 但这一次与上一次有所不同，染病的病号很快就发病，一些发病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死亡了。
0: 第三个高峰已经到了1919年的1月份到5月份了，这期间流感的致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有所下降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率高达2.5%到5%，换句话来说呢，1000个人里边就有2.5到5个人呢就死亡了。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次流感。亚马逊河口的那个马拉若岛，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感染报告的这么一个人类聚集地。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流感病毒啊，甚至已经蔓延到了阿拉斯加了。对流感毫无免疫力的因纽特人，全村全村的人死亡啊，一死就全死绝户了。跟以往流感不同的是什么呢？它的死亡率最高的群体是20到35岁的青壮年，换句话来说呀，是战争的主力。这次流感虽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是它的疫源地咱们前面说了啊，它不是在西班牙。当时参战的各国呢，都是严密的封锁消息，流感疫情还不被外界所知。而这个西班牙呢，它没有参战，所以说对疫情就没有进行封锁。媒体对这个疾病的报道呢比较多，大家伙一瞧，哎呦，他们那儿怎么闹那么大的流感呢？那不是起了瘟疫了吗？其实只不过他们那儿没有封锁消息呀。这次流感造成了西班牙800万人感染，17万人死�亡。马德里1/3的市民呢都是得了这种病了，其中就包括他们西班牙的国王。交战双方呢也被这个流感呢搞得是焦头烂额。美国焦头烂额，因为他们国家因为流感死了54万8000人，占当时他们全国人口的1/5%，1000个人里边就有5个人死了。1918年的9月份，流感已经进入到美国费城了。在医疗专家强烈的反对之下，费城政府啊他不听啊，你爱反对反对去，我们这边啊还得打仗啊，还得宣传呢。他呢是组织了发行战争公债的盛大的宣传大游行。数十万人的队伍绵延了3公里，游行结束72个小时以后，费城的全部医院那都已经是爆满了，或者您可以说那全都已经是瘫痪了，等着这个入院的病人呢，在这个医院外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钱的这个患者家属一瞧，哎呀，这人都不行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偷偷的找这个大夫啊，找护士啊，给塞钱，给塞多少钱呢？100美金。列位，在1918年，就是100年以前，那100美金值老钱了，可是没用啊，那医院里边就是装不下呀。费城政府反复宣传说疾病啊已经得到控制了，每天的死亡数字是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不断上升。仅1918年10月10号，费城呢就有759个人死于流感，整个10月份，20万美国人因为流感而死去。这一年呢，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整整下降了12岁，到最后美国只能是动用这个全部力量来对抗流感。从最开始的全民总动员去支持打一战，变成了全民总动员对抗流感了。这说的是美国。
2: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咱们再来说这个英国，他这儿啊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即便是不包含那个北爱尔兰，英国他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也是达到了215000人。仅仅是1918年4月份，英军呢就有31000人感染了。到了5月份，英国皇家海军有10%的部队啊都是感染了流感，整整3周的时间压根就没法作战。流感爆发期间，英格兰平均每周的死亡人数达到了4482人，连他们的国王乔治5世也被感染了。好，说完了英国，咱们再来说法国。法国那边也是焦头烂额。法国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是16万6000人，在巴黎啊，平均每星期有1200人丧生。6月上旬，在德国发动猛攻的当口， 近2000名法国军人。

0: 人因为感染流感呢，不得不就撤出战场了。有朋友说，哎呀，美国呀、法国呀、英国呀这么惨，德国那边高兴了吗？他高兴个六啊。德国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是225,000人，为了在美国大部队赶到之前赶紧结束战争，德国3月份呢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这个德国士兵们呢冲进对方的战壕，我弄死你们，可是也把这个病毒啊给带走了。4月下旬，德国那个统帅叫鲁登道夫，他就得到一个消息，说德军队伍啊爆发流感了。3月到8月，流感加上战争的伤亡，德国减员80万，整个德国30%的士兵啊因为流感而减员了，一下整个军队士气低落，逃兵四起。跟这个死亡数字所伴随的是几十倍于此的病人数量。什么意思呢？咱们前面所说的呀都是死亡的人数，有很多人是得了重病仅是没死而已呀。对于战争而言，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呢得了病以后啊比那个人死了还麻烦呢，因为你每个病人呢都需要有人照顾，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流感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而这些人呢又是支撑战争的主力，各国政府都急于摆脱战争，集中全国的力量用于对抗这个更恐怖的敌人。毕竟比起那个机关枪啊大炮啊，这玩意儿啊给人带来的恐惧一点也不小。1918年10月份，德国那个基尔港水兵起义了，之后啊这个起义就遍及全国了，德国战争机器个儿楼就熄了火了，德皇威廉外逃了，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求和，而协约国这时候啊也没力气了，根本就打不下去了。直到1918年11月11号，德国政府代表那个埃尔茨贝格尔同这个协约国的联军的总司令那个福煦啊，在法国北部的这么一个车站呢就签署了停战协议，战胜国鸣放礼炮101响，正式宣告一战的结束。最后我们就要说了，这场西班牙流感死了多少人呢？据保守估计啊，当时全球呢一共是18亿的人口，可能就有10亿人被感染了，而死亡的人数最少估计那也是2500万到4500万。事实上呢，因为那时候这个全球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卫生管理和统计报告制度，这个数字非常可以肯定啊是被严重低估的。有人认为呢，这次西班牙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啊可能高达7000万乃至到1亿人。列位，这可是死亡人数啊，我们经常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0无边无厌，您把这个无边无厌的10000再乘以10000倍，这才是死亡人数呢。而整个一战真正战死的人数1600万人呢。
1: 警告Warning， 本节目会导致您思路开阔，气质提高，见闻丰富，不再无聊。未成年的小朋友请拽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收听。
0: 那么最后关于这个一战啊，关于这个大流感，咱们再说两个小八卦。当时啊在欧洲的美军里边有这么一位将军呢是感染了流感，虚弱到最后啊只能是在担架上还继续指挥战斗呢，已经都快不行了。幸运的是呢，最终啊凭借着这个求生能力顽强地活下来了。可是在二战当中他可就是战功赫赫了，而且成为了5星上将，他的名字叫麦克阿瑟。咱们再来说当时美军的那个海军部长啊倒是没得流感，但是海军次长呢因为流感倒下了，病情非常严重，还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了。医生认为得没救了，这种情况下是吧，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得上啊，身体条件不太好的，那就得去见阎王爷了，阴曹地府一日游，一日之后也回不来了。但是这位海军次长呢依然是顽强地活过来了，也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这位海军次长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位罗斯福呢也曾经连续4次当选美国总统。好，有关于这个西班牙大流感，它跟战争的关系，以及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灾害，就给您说这么多了。哎，我们真心希望啊，不但是战争永远没有，这种非常伤人的这种流感，也最好啊，早点消失，那才好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来跟您聊这个八卦医学史。接下来啊，咱们就从这个一战的战火当中，从那个西班牙大流感里边，咱们先脱离开来，把目光呢转向苏格兰。
4: 千百年来，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为什么一直在上演狗血剧？两国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和医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格兰人的三个半梦想到底是什么？苏格兰被灭国真的跟疟疾有关吗？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由一块树皮引发的历史巨变。
0: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啊，苏格兰和英格兰呢，它是在同一个岛上，这两个国家自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一场逼婚与反逼婚的斗争。这边的说我想跟你过，我认为感情没破裂，那边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就是要离婚。苏格兰和英格兰千年历史几乎就是翻来覆去的播放了无数遍这种类似的狗血剧。英格兰呢，这个恶霸要抢这个苏格兰当老婆，苏格兰三针九裂，我坚决不从啊，于是各种阴谋，各种纠结，各种大战，各种的血肉横飞，没完没了的一遍一遍的上演。那个著名的威廉华莱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反抗英格兰侵略、保卫苏格兰独立的民族英雄。很多朋友呢看过电影《勇敢的心》，也了解他的事迹。
5: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for one chance, just one chance, to come back here and tell our enemies 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0: 我们说苏格兰人的确是不容易啊，英格兰那边软硬兼施，纠缠了自个儿数百年，期间呢有的时候不成了就霸王硬上弓，而苏格兰呢愣是一次一次的躲过了危机，保持了独立。直到后来呢，因为两个王室联姻，两个国家呀有了同一个国王，可苏格兰依然是跟这个英格兰呢各过各的啊，咱们分居，保持各自独立。那么我们说，后来这个三针九裂的苏格兰，为什么又是饱含着热泪从了英格兰的呢？这事儿啊，就应了咱们中国的老话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而刨到根儿上，就跟这个医学史有关系了啊。它没有药。首先来说，老天爷是真不开眼。17世纪末期，苏格兰呢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大饥荒。从1695年到1699年，这气候反常，使得苏格兰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粮价飞涨，饿殍遍地。苏格兰的人口呢，足足减少了15%。由于大量的进口粮食，苏格兰的硬通货是大量外流，严重的损害了国内的信贷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眼瞅着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穷则思变嘛。为了摆脱经济困局，苏格兰人展开了一场豪赌，赌一把吧，我要是赌赢了的话呢，这日子就蒸蒸日上了，赌输了呢，他不考虑赌输了，肯定赢啊。那么当时西班牙这些国家呢，通过开发美洲殖民地大发了横财了，苏格兰这边眼睛也红了，我也来两手吧，咱也上牌桌吧。1695年，苏格兰人成立了一个叫苏格兰对非洲以及东西印度群岛贸易公司，这公司啊开始执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叫达连计划。这个达连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巴拿马运河地区， 也是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方。苏格兰计划那倒是挺美的，就是占领达连，建立殖民地，并且开辟这么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我就坐在这儿，天天这个银子啊滚滚而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没山也没树，我这儿有大河，要想打这儿过还得留下买路财，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这个收过路费啊，那小日子过的富得流油啊，想想都美得慌。计划确定以后，苏格兰呢开始募集资金。当时的苏格兰人民已经是过够了苦日子了，现在一瞧，既然国家有这种计划是吧，咱们即便把裤子当了那也得支持啊。苏格兰当时的有产阶级几乎是倾其所有，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次冒险计划里边了。1698年7月份，苏格兰公司的殖民船队满载着全国的希望，隆重的就起航了，次年就到达了目的地了。可是我们说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呐。你就指望着我把所有的钱我赌一把，我压豹子，我不说开大小了，我就直接赌36来开，哎呀坏了，要了亲命了。为什么要了亲命了呢？因为苏格兰要想达成梦想的话呀，需要战胜这么3.5的敌人。首先是疟疾、黄热病、西班牙人还有英格兰人。这英格兰人呢算半个，为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直接组织这个苏格兰的殖民队伍，但是呢他们是釜底抽薪，就命令啊不给苏格兰任何的救援，一桶水都不行啊。于是这就成了3.5敌人了。咱们就说这个黄热病吧，哎呀这玩意儿啊太气人了，太糟糕了。但是这个黄热病呢还不是最糟糕的，黄热病患者绝大部分呢都是比较轻的症状，只有15%左右呢是重症，而且患者痊愈以后啊一般不留后遗症，而且获得了长期的免疫力了，对这个黄热病啊就不感冒了。这跟前面咱们所说那个流感病毒它不一样。你这个苏格兰人想要征服热带丛林地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是疟疾。以疟疾为代表的热带流行病，这个苏格兰人可受不了了。疟疾我们知道是蚊子传播的，得了疟疾的患者呢浑身忽冷忽热，痛苦不堪呐。咱们老话说打摆子，其实就是这种病，不仅是自己丧失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还得有专门人照顾。在热带地区作战，有1000人得了疟疾，还不如啊直接阵亡1000人呢，因为阵亡了挖坑埋了就行了，你这得了疟疾以后你再得找这么1000人照顾这1000的病人。您看到这个二战时期啊，麦克阿瑟将军就曾经发过牢骚，说你看我这士兵1/3得了疟疾，1/3去照顾疟疾患者，只有1/3能够上战场战斗。事实上麦克阿瑟能有1/3的士兵上战场就已经不错了，毕竟当时呢美国士兵还是有药可用的。可苏格兰的殖民者真是没药啊，他们被疟疾折磨的没招没落的，哎呀这个药多惨有多惨呢、啊、遭受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这边还没等打呢就已经快歇菜了。当时啊达连虽然是一块处女地，但是早就被西班牙认为是自个儿的囊中之物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认为是我的地盘啊，你这想来赌一场那就正面硬刚呗。面对西班牙人的攻击，很多苏格兰人呢病得几乎连站起来都不可能了，更别说作战了，到最后啊想举起双手投降那个手都举不起来了。转眼间就到了1700年了，达连计划宣布彻底失败，苏格兰呢损失了2000人，这个好像是并不多是吧，但是钱花了不少啊，15万3000镑。有朋友说不多呀是吧，打仗才损失了15万多，列位那可是1700年呐，那个英镑值大钱了。就这么跟您说吧，15万3000镑这个资金占到苏格兰全国流动资本的1/4，这对这个苏格兰的经济打击您就可想而知了。英格兰一瞧，嘿呀打失败了是吧，老想跟我分居，现在你经济不能独立了是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啊，要不然咱们是吧谈谈。英格兰这边是趁机多方运作，苏格兰议会呀是眼含热泪就给卖了身了，接受了英格兰的合并计划。苏格兰的达连计划它的损失呢是由英格兰那边他们去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被并入到英格兰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那么你说苏格兰人跟这个西班牙人

0: 的事儿。他为什么不学对方呢？你吃药啊，是吧？可问题是啊，西班牙拥有的是当时最有效的对抗疟疾的武器，一种树皮磨成的粉。这种树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金鸡纳树。关于这个金鸡纳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呢，浪浪俄够很久很久以前，美洲印第安人呢早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种树的树皮，哎，给它磨成粉呢可以治疗疟疾。但是印第安人呢把这种偏方视为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出去马上就剥皮抽筋。后来呢，秘鲁总督夫人叫金吉娜，她呢得了疾病了，生命垂危。他的印第安的侍女一瞧啊，哎呦，你平时对我也挺好的，现在被病痛折磨的已经是有今儿没明儿了，哎呀，不忍心呐，于是偷偷的呢把这种树皮的粉就给他吃了。总督夫人康复了，活蹦乱跳的了。但是这位侍女就被发现了，说之前你干什么来着，你是把一种粉末放到夫人的药里边了，你是不是投毒了啊？夫人这个病是不是打你这儿来的？这位侍女呢就是死也不想透露这个树皮的秘密，可是不透露吧就得被处死。结果总督夫人呢是及时赶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说，丫头，我不相信啊你会谋害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人命重要啊，还是说你这个东西粉末重要啊？经过反复的询问，这个侍女啊最终说出了真相，是说我看你啊特别难受，我只能是把那种树皮磨成粉，然后呢给你加进去了，这不你就好了吗？可是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说出来了可能我就要死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种树皮呢在1638年被这个金吉娜夫人给带到了欧洲，于是这种树就被称之为叫金吉娜树。而里边所含的治疗疟疾的物质呢，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实里边就是奎宁啊。这个故事虽然很美丽，这个传说虽然很动人，但毕竟它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的金吉娜夫人她没有得过疟疾，而且是在回西班牙的路上啊就已经死了。实际上啊，最早使用金吉娜树皮治疗的记录呢在1630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在西班牙殖民地那个秘鲁的首都有那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传教士啊把这种粉末呢称之为叫耶稣粉。所以说打这儿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耶稣会的传教士也许就是通过某种渠道从印第安人那儿知道了这种神奇药粉的存在。那么苏格兰有没有渠道获得金吉娜树皮粉呢？其实是有渠道的。当时啊，大量的金吉娜树皮被运往欧洲高价出售，毕竟啊它能够治疗疟疾啊，苏格兰想买其实还是能买得到的。那么为什么苏格兰的殖民者他没有配备这种药呢？这里边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认识不足，认识欠缺。苏格兰当时啊没有殖民经验，可能是对欧洲这种险恶的丛林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想着我们这儿武器也行啊，而且我们这儿兵强马壮啊，我们全国统一一心呢，给了我们这么多钱，我们到那儿就给你们拿下就行了，打呗，还能打得过我们？之前呢就没有攻打过殖民地，这方面经验的欠缺可就吃了大亏了。换句话来说呢，他就没有意识到疟疾这种病的巨大威胁，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呢，那您琢磨琢磨，所有的钱都是大伙捐的，集中了所有的财力准备去打仗了，手里边啊其实是挺紧的，特别穷。而且我们说金吉娜树皮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两个大洲的搬运，即便是普通的泥，那也是能卖出黄金的价来，更何况说这种金吉娜的树皮了。苏格兰殖民队伍啊，压根儿也承担不起这么高的这个医药的费用。那有朋友说，西班牙的军队他们为什么就买得起呢？那么老趁钱吗？啊，不是，金吉娜树皮粉的发源地就是秘鲁，它呢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运输的话也不用绕小半个地球来运输，当然就不会缺少供应了。这样一来呢，西班牙的军队里边这种疟疾啊，即便有也是零星的存在，不会大范围的传播。哎呦，可怜的苏格兰呢，抗争了几百年，最终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药可吃，就被英格兰给吞并了。华莱士临死之前歇斯底里的喊出啊 freedom 就是自由，结果就被这么一块小树皮给毁掉了，这也让人是唏嘘不已。
1: It can all end right now. Please. Just say it.

0: 那么咱们再来接着说，你看这个美洲的金鸡纳树，因为太值钱了，那大家伙儿啊是蜂拥而至，乱砍滥伐，这样一来呢，这种树啊差点绝了种了。后来是荷兰政府设法呢取得了金鸡纳树的种子，把这个种子啊带到爪哇大量种植，然后呢又发了好大一笔横财，直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金鸡纳霜，它的产量呢还占到全世界的92%。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老郭呀，你看你解读这本书，最后把这个苏格兰被这个英格兰给吞并，竟然归结为一块树皮上边，是不是有点太过鲁莽了？或者说这种观点太过浅薄了呢？历史的改变难道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吗？其实啊，有的时候还真是。您比方说吧，在1693年，也就是苏格兰殖民船队豪情万丈的向美洲出发前的5年，距离苏格兰半个地球之外，在咱们中国这片领土上，有这么一个人叫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得了疟疾了，病情呢非常严重，本来呢都快撑不过去了，可是法国传教士叫洪若翰就进奉了金鸡纳霜，就治好了乾隆帝的疟疾。
1: 啊，荣娘娘，
2: 荣娘娘，啊，
3: 臣妾在来的路上抓获了两个法兰西来的教会的使者，他们说呀，在他们的国家寒热病叫做疟疾，他们有专门治此病的良药。皇上，
1: 皇上，臣建议找那两个洋使者问话，寒热病你们能治吗？
4: 你说的寒热病名叫疟疾，西洋刚刚研制出一种神药叫金鸡纳霜，我们这次来贵国恰好带来3骆驼，
5: 请看，
1: 如果有假，你们将被碎尸万段。
4: 你是要杀我们？请相信，这药无毒无害，正适合在床上躺着那位病人。
1: 怎么服用啊？
4: 一次一勺，用温水化开服用，一日3次。
1: 娘娘，
3: 给我。皇上，
6: 洋人为何要害朕呢？只有自家人才会害朕。
7: 啊，皇上准了，用药。哎，快来水。
0: 那一年呢，康熙皇帝只有40岁，他的皇太子胤禛呢才19呢。如果没有这个金鸡纳霜，康熙皇帝呀，或许就会少活29年。如果这个康熙皇帝就那一年挂了，年富力强的皇太子即位，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什么四阿哥呀、14阿哥呀、什么九子夺嫡呀、什么手足相残呢，那些大戏就都没有了。或许咱们这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呀，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如果说这个胤禛即位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像什么雍正大帝呀、乾隆大帝呀，都不会有了。您瞧瞧，这个金鸡纳霜也改变了咱们的历史。再到后来呢，1712年，大清帝国有这么一个金陵制造，他叫曹寅。这个曹寅呢，也得了疟疾了，赶紧给这个皇帝啊800里加急索要金鸡纳霜，想要救命。这个曹寅可不是一般人呢，16岁担任御前带刀侍卫，跟康熙呢感情非同一般。康熙六下江南，有4次就住在他们家了。当这个康熙得知曹寅得病之后啊，特地叫赐一马星夜赶去，又是800里加急，这个驿站的马呀一匹接一匹，不停的赶紧给送药去，而且顺带的呢还给写了一份很详细的使用说明书，恩宠是非同一般。可惜啊，这个曹寅命薄啊，药没送到呢他就已经死了。曹寅死的时候只有54岁，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再多活个10年8年的，那应该是希望很大的。曹寅一死，人走茶凉，皇家对曹家的恩宠也就基本结束了，这个曹家开始败落。曹寅死后2年，他那个孙子出生了，大名鼎鼎的曹雪芹。曹雪芹呢，经历了家族由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到树倒猢狲散，然后呢，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红楼梦》，这是咱们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了，大家伙都知道。
8: 老爷，夫人，隆科多隆大人那儿被查封了。
9: 啊？
10: 什么？
8: 还有曹局大人讲。
10: 讲什么？
8: 曹局大人讲，地方巡抚上奏告我江宁织造 多有不归。据说皇上龙颜大怒，准信儿还未听得到，老奴才赶快跑回来，请老爷未雨绸缪，早早准备啊。
2: 不好了，官兵来了！
5: 站住！
2: 官兵来了，老奴不好了！
5: 什么事啊？
2: 官兵来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母亲，
9: 老太太，我们是奉旨抄家。
0: 如果那瓶药能够早点送到，或许这个曹寅呢就好过来了，再多活一些时间，那么老曹家大观园也不会那么快败落，曹雪芹呢可能会成为一个花花公子，是吧？也许这个世上就没有红楼梦了。那您说说这个药，这个金鸡纳霜，这个金鸡纳树皮跟历史是不是关系很大呢？咱们再折回去啊，再来说说这个康熙。咱们前面说的是康熙得过疟疾，因为这个金鸡纳霜呢给治好了。其实早年间呢，康熙还得过天花，

0: 说，
1: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0: 太后，
2: 但是他又特别幸运被治好了，这也是康熙能够继承皇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康熙早年呢，他的生活一直笼罩在这种恶魔的阴影之下。就是康熙刚出生的时候啊，正值全天下天花大流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由他那个乳母，就是他的保姆啊，给抱出紫禁城。在哪儿待着呢？在西华门外有这么一座官邸，雍正时期呢，把这个宅邸改名叫福佑寺。在这个宅邸里边啊，他去避痘了。痘是哪个痘呢？就是天花痘疹的痘。这么小的一孩子就不在紫禁城里边了，长期得不到父母的爱。可是即便避也避不开，两岁那年呢，这个康熙呢，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呀，他得上天花了。一般情况下得了天花那就完了，真的他就死了，以后也就不会有那个大明河畔的夏雨荷了。可是在当时呢，他有一个乳母，或者说呢是他的保姆。这位是谁呢？是正白旗汉军包衣，叫曹玺，是他媳妇儿孙氏，哎，细心的照料康熙。
3: 奴才方才听说有个丫头身负草药，要进宫救三阿哥，已经跪了一天了。奴才觉得她不知轻重，不敢多嘴。
4: 她叫什么？
3: 宫卫说叫苏麻拉姑。
4: 请她进来。
3: 这
1: 婆婆，
4: 果然是你啊！你竟敢夜闯进宫，是什么样的念头使你如此大胆？
1: 这药叫急急草，老人说能治很多恶疾。
4: 何以见得呀？
1: 村里的牛病了会进山找他吃，吃了百病全消。
4: 放肆！牛吃的东西也敢拿进宫里来？
1: 闹天花时老人就拿它熬药。
4: 有效吗？
1: 救活一小半人。
4: 哼，这宫里的太医多的是，难道你……来人，取草煎药，快过来。
2: 这个康熙呢，硬是从这个天花的魔掌当中就挣脱出来了，可与之相对应的脸上啊就留下麻子了。这个经历给康熙的这个幼小心灵啊带来的是不可磨灭的烙印。你像有这么一本书叫《圣祖庭训格言》，这里边就记载了康熙晚年所说的话。他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侍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我小小的就到外边去避痘了，跟父母这儿啊就没有这种天伦之乐了，此朕60年来抱歉之处。躲过了天花之劫的康熙，他后来呢进了紫禁城。

但是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有离去。那时候啊，天花是连年的爆发，深宫里边呢也常常是一息三惊。如果宫里边有人得了天花了，这个皇帝什么的呀就赶紧出宫去避痘去了。如果城里边有这个天花病人，他们家四周啊拿绳子给他围起来，谁也不能随便出入。这些动荡可以说是填满了康熙幼年的梦。再到后来呢，我们说那个福临，也就是顺治啊，有的说他是出家了，有的说他是死了，就是他要选儿子的时候就选了康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过这个天花啊，他已经是有这个免疫力了，所以说选这个太子的时候不用问也知道肯定得选这个康熙了。那咱再这么说，这个疾病跟人类历史还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要不然的话，您说这康熙这儿啊怎么着呢？只能像歌里边所唱的，向天再借500年。

说戒500年了，可能连5年呢都戒不了了。行，有关于这个疟疾，包括这个苏格兰呢，包括康熙呀、啊，包括曹雪芹的爷爷呀、啊，包括也说了一点天花啊，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你约好，不见不散。

0: 泛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红林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当中的《幽灵颂》。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12月11日呢是马金凤先生100岁生日。当100岁的马金凤不由自主地唱起《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祝福马老生日快乐，艺术青春永驻。

他前任。

说起穆桂英挂帅呢，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开始了，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支援前线斗争，那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和使命感，满怀编排新戏的创作热情，马金凤和同行一起把豫剧传统剧目《老征东》改编为《穆桂英挂帅》。在这出戏当中，马金凤打破了传统的行当的约束啊，将青衣、刀马旦和武生的表演技巧融为一体，使这位气宇轩昂的巾帼英雄的舞台艺术形象更加的丰满。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豫剧《穆桂英挂帅》呢被很多剧种移植改编，那这出戏呢也成为了我们河北梆子的代表剧目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张秋玲演唱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你看现在还有多少走亲戚的？爹妈活着的时候走亲戚，爹妈不在了，你看还有多少走动的？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 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所以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

0: 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5月27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咱们再也不会被烫着了，再也不会引起煤气事件了，再也不用担心了。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和老伴儿俩呀出来了。老伴儿啊，你辛苦了，这老伴儿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儿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老伴儿就说了：“你接了吧，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这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这么大岁数人了，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2个小时，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辉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这是什么许经理呀，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我说那你在药厂？

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这要了好几回也没要上，啊，整的我都没信心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儿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整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一直也没个动静。我说小许呀，你怎么捧个金饭碗还要饭呢？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堵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就是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最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就是能让你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治疗那个月经不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再就是啥呢？月经量也不稳，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啊，一会儿没有了，过两天又来了，这来了3、2天就又没了，这叫啥？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讲究的是辨证，它并没有讲辨性，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
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愈，那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和堵。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小许，你捧个金饭碗你还出去要饭？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你这不就等于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就是现代女同志这个生活工作压力也大啊，再有呢就是家庭的一些琐事，生气呀，对吧，工作当中的压力，甚至有的在单位跟同事之间也是生气，所以一般这个输卵管就不通啊。而且呢，这个输卵管不通的这个女同志啊，都有月经不调或者是痛经，有这么个表现，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来例假了，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肌瘤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淤。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淤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淤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最好的了，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这个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
太长了，讲话呢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啊，这个时候你也就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真百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大夫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啊，这王总现在呀都不怎么应酬了啊，全都是我去给应酬。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呐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啊，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啊，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那领导那眼睛都瞎了，你说我做科长我做了十五六年了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今年那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是不是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排到我了，
无论说对工作的熟悉度

0: 还是业绩，那都应该轮到我呀。没想到从上边啊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来当这个处长，她对我们的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这人呢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呦，就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的我就嗓子眼不得劲儿，我就反酸水，我就想咳嗽啊，我就胸闷气短，我憋得慌，我心脏疼。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的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啊，你想一想，你也就再有十年不到就退了，这科长和处长之间能差多少钱呢？那往大了说，一个月给你差上2000，一年呢就差2万多块钱呗。你看是挺多，但是这如果说人没了，一个月给你开2万又能咋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好使不如赖活子啊，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啊，你就一个月按给你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将近5万块钱了，对不，4800了吗？那你多活上10年呢，是不是小50万了？你能花得了吗？你想一想，对不？所以人比人啊，不是说比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的时间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就那小卒子小不？那到最后小卒都过河，那都顶大局用啊，是不是？看到最后谁活得长久，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日子长着呢，再说了你还有10年才退休呢，你哪怕说你明年退休了，你进不上去了，那个时候你着点急上点火，对不？你这还有10多年呢，这哪到哪儿啊，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成药舒心颗粒，1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个胸闷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啊，咳嗽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的，那都没了。完了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再见到那个女同志的时候呢，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咳嗽了。后来没几年人家还真当上处长了。所以呀、啊、就像那个郭德纲讲，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大师了，谁活到最后啊谁就成大师了，对不对？活一半人没了，哪来的大师啊？所以这人呢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它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10病9淤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分没到呢， 到了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它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它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啊，多少人找这个药找不着呢，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让这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5月27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0: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啊，老大姐。
4: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 免费送穴位大同，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大爱无疆，你是暖人心的好大夫啊！
0: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啊，也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哎，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4: 嗯，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和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师打电话。他也是来了，今天跟我讲，后头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0: 嗯，
4: 舒心汤我也吃了，
0: 嗯、
4: 我吃了今天五副了。
0: 哦，怎么样呢？
4: 哎，吃的很好啊。
0: 很
4: 好。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豆啊、像桂叶啊那些啊、
0: 嗯、
4: 都不能吃。
0: 啊，热性的不能吃。
4: 嗯，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
0: 啊、
4: 要用开水炉，那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呢？青稞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丸。
0: 啊，
4: 这
0: 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4: 哦，我是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五副的卤心汤了嘛。
0: 嗯。
4: 嗯，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很好改，还好改小手术，大手术都还可以。小手术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出去这个舒心汤呢很好。
0: 嗯，
4: 哎呦，我太谢谢了，大夫。
0: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啊。
4: 嗯。
0: 二便通了，
4: 嗯、
0: 能排便了、
4: 嗯，
0: 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
4: 嗯、
0: 啊。
4: 嗯，就是啊，就是啊，
0: 嗯、
4: 我听着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爱，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0: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六十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的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
0: 哦。
4: 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
0: 嗯。
4: 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中，我就回了，
0: 啊、
4: 我就回来。
0: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啊，都有问题没？
4: 半月板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
0: 啊，
4: 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久。
0: 前
4: 就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消。
0: 嗯。
4: 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知道。
0: 嗯。
4: 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
0: 痛
4: 了什么情？哎，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
0: 嗯、
4: 要老板拉，
0: 嗯、
4: 要扶到拉、
0: 嗯。
4: 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0: 嗯。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4: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0: 啊，
4: 没得事。
0: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4: 哎，走路会响，我走到也会响、
0: 啊，
4: 起来也会响、
0: 啊。
4: 你走路走到出呢，响哈，给你踩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犯那种了。
0: 嗯
4: 他游走性的，大林老师游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0: 足三里的穴位疼痛，
4: 骨都扯得痛，他会走，又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
0: 嗯
4: 那个大腿的这个地方，它也是同时发的，它是游走性的，好像是就是发的。
0: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咱着凉过、
4: 嗯，
0: 对不对？
4: 嗯嗯。
0: 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 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4: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动不了。
0: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4: 对对对。
0: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
4: 就是。
0: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拿针呢、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儿
4: 心动，吃吃有好多的了，吃
0: 对
4: 吃
0: 肯定啊，
4: 不服是了，消了。
0: 只要是把这瘀一散开，它这个红肿就会消失。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散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4: 还没收到，
0: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4: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0: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4: 有保鲜膜。
0: 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4: 不等我下去等。大林老师啊，给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呢？
0: 参柏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5月27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儿。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4: 太谢谢了，太谢谢大伙老师了。
0: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效果就更好了，你就放心吧。好，再见啊。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0: 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1: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0: 是啊。
1: 上次你送的这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0: 是不是、
1: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0: 你看那就不行呗。
1: 哎，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0: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它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你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0: 是。
1: 所以我和老婆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舒心汤
0: 啊，
1: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
0: 啊。
1: 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我6岁没妈，14岁没爸。
0: 哎呦，也
1: 是
0: 个苦人啊。
1: 苦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0: 哎
1: 呀，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
0: 哎呦，
1: 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
0: 啊，
1: 现在落下了一身的病。
0: 那可不，
1: 别看我这66岁了，跟病做那个斗争啊，都半辈子了。
0: 哎呀，
1: 我有糖尿病，心脏病，类风湿。
0: 哎呦，
1: 糖尿病20来年了吧？
0: 啊，
1: 二甲酸化是越吃吧量越多。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
0: 啊，
1: 你看餐前啊10点多，餐后20多。
0: 哎呀，是高。
1: 哦，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0: 啊，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1: 对对对，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0: 那肯定啊。
1: 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
0: 啊，
1: 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了，水瓶倒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心跳都在150-160下，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胸口啊。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的气儿也不够用。老是觉得胸口堵的话喘不过气儿。但是我用这个舒心汤啊，必有感觉。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心慌啊，心哆嗦啊，就好多了。
0: 那也挺好，
1: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后来又是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0: 啊。
1: 原来爱喘长气儿，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0: 哎呀，
1: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感觉啊特别的舒服。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冰凉，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0: 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1: 你看手，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爹老伴喂我
0: 啊，
1: 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费半天劲
0: 啊。
1: 上个厕所那是更是了。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我喝上这舒心汤啊， 没

0: 叫闹啊，变化是真大呀！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挺好。
0: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呀。
1: 哎呦，那行啊。
0: 啊，对，素心汤啊，我是看着的用着见效的啊。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素心汤啊，想让老伴一起喝上，老伴喝了3、4天啊，还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哎，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哎呀，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就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1: 哎呦，
0: 哎，说这几天吧，哎，响的也轻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基本上没有了，
1: 不错，
0: 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但也清静了好多，是吧？
1: 有效
0: 还
1: 果。
0: 用了3、4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哎，所以就坚持用着，一直到把这个耳鸣彻底给它治好为止。哎，
1: 可以。
0: 大林老师，我和老伴，您看这都受益了啊！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说。
0: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儿，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
0: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添麻烦，
1: 哎，
0: 哎，
1: 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这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了，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0: 是的，请大刘老师啊，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啊，要
1: 没
0: 太
1: 问
0: 好，
1: 题，
0: 那效果也好啊，
1: 你放心吧，老兄
0: 省
1: 弟。
0: 得我们天天的啊，你看这，你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我俩，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名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啊，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喝完这个效果更明显，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这个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这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一天1副，喝3次。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0: 那是，
1: 所以说咱们自己生这病有希望。
0: 哎，好好好，
1: 哎，
0: 那就
1: 放心吧，
0: 大
1: 老
0: 林老
1: 兄弟，
0: 师，那您费心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儿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哎，
0: 哎，谢谢
1: 好
0: 您了
1: 嘞，
0: 啊，大林
1: 哎，
0: 老师。
1: 好，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参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 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你看现在还有多少走亲戚呢，爹妈活着的时候走亲戚，爹妈不在了，你看还有多少走动的。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 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所以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5月27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咱们再也不会被烫着了，再也不会引起煤气事件了，再也不用担心了，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

0: 老伴儿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儿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叫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么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儿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2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辉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说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 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这要了好几回也没要上啊，整的我都没信心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儿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整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四十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四十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一直也没个动静。我说小许啊，你怎么捧个金饭碗还要饭呢？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毒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这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他说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最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就是能让你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治疗那个月经不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再就是啥呢，月经量也不稳，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啊，一会儿没有了，过两天又来了，这来了3-4天就又没了，这叫啥？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它并没有讲辨性，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10有8-9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

0: 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瘀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小许，你捧个金饭碗你还出去要饭，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你这不就等于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就是现代女同志这个生活工作压力也大啊，再有呢就是家庭的一些琐事，生气呀，对吧，工作当中的压力，甚至有的在单位跟同事之间也是生气，所以一般这个输卵管就不通啊。而且呢，这个输卵管不通的这个女同志啊，都有月经不调或者是痛经，有这么个表现，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来例假了，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肌瘤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瘀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瘀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跨过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是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最好的了。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这个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的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啊，这个时候你也就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真百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 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大夫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啊，这王总现在呀都不怎么应酬了啊，全都是我去给应酬。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这个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在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呢、啊、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啊，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啊，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那领导那眼睛都瞎了，你说我做科长我做了十五六年了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今年那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是不是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排到我了，无论说对工作的熟悉度还是业绩，那都应该轮到我呀，没想到从上边啊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来当这个处长，她对我们的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这人呢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呦，就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的我就嗓子眼不得劲儿，我就反酸水，我就想咳嗽啊，我就胸闷气短，我憋得慌，我心脏疼。 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你想一想，你也就再有十年不到就退了，这科长和处长之间能差多少钱呢？那往大了说，一个月给你差上2000，一年呢，就差20000多块钱呗。你看是挺多，但是这如果说人没了，一个月给你开20000，又能咋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好屎不如赖活子。啊，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啊，你就一个月按给你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将近50000块钱了，对不，4800了吗？那你多活上10年呢，是不是小50万了，你能花得了吗？你想一想，对不，所以人比人啊，不是说比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的时间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就那小卒子小不，那到最后小卒都过河，那都顶大局用啊，是不是，看到最后谁活得长久，对不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日子长着呢，再说了你还有10年才退休呢，你哪怕说你明年退休了，你进不上去了，那个时候你着点急上点火，对不，你这还有10多年呢，这哪儿到哪儿啊，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成药舒心颗粒，1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个胸闷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那都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再见到那个女同志的时候呢，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咳嗽了。后来没几年，人家还真当上处长了。所以呀、啊，就像那个郭德纲讲，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大师了，谁活到最后啊，谁就成大师了，对不对，活一半人没了，哪来的大师啊。所以这人呢，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他就淤堵，淤堵他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它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它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 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啊，多少人找这个药找不着呢？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儿呢也得注意听。5月27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儿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5月27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0: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 啊，老大姐。
4: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大爱无疆，你是暖人心的好大夫啊！
0: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4: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火，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师打电话。他也是来来去去跟我讲，后头 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0: 嗯。
4: 舒心汤我也吃了，
0: 嗯、
4: 我吃了今天五副了。
0: 怎么样啊？
4: 哎，吃的很好啊。
0: 很
4: 好。吃的我是大小便、第二便不正常。
0: 嗯，
4: 都是像大豆啊，像桂圆啊那些啊、
0: 嗯、
4: 都不能吃
0: 啊，热性的不能吃。
4: 嗯，吃了大便干燥、
0: 嗯、
4: 不能干、
0: 啊、
4: 要用开水炉，那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呢？青稞胶囊、
0: 嗯、
4: 还有那个黄连上青王
0: 啊、
4: 那个、
0: 这都是清热泻火的、嗯、啊。
4: 哦，我是那么、嗯、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五副的卤心汤了嘛？
0: 嗯
4: 嗯，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还、
0: 嗯、
4: 好改，还好改小手术，大手术都还可以。小手术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卤心汤呢很好。
0: 嗯，
4: 哎呦，我太谢谢了，大
0: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
4: 嗯、
0: 啊。
4: 嗯，
0: 二便通了，
4: 嗯、
0: 能排便了、
4: 嗯，
0: 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
4: 嗯嗯
0: 嗯，
4: 就是啊，就是啊，
0: 嗯、
4: 我听着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爱，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0: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4: 嗯、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六十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的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
0: 哦。
4: 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
0: 嗯，
4: 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中，我就回了，
0: 啊、
4: 我就回来。
0: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4: 半月板损伤，
0: 嗯，
4: 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
0: 啊，
4: 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就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
0: 嗯，
4: 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
0: 嗯，
4: 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痛了什么情，哎，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0: 嗯，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4: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嗯，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0: 啊，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4: 哎，走路会响，我走到也会响、
0: 啊，
4: 起来也会响、
0: 啊。
4: 你走路走到出呢，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反那种嘛。他游走性的，大林老师游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0: 啊，
4: 足
0: 三里的穴位疼痛。
4: 嗯，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
0: 嗯、
4: 那个大腿那这个地方，他、
0: 嗯、
4: 也是痛是吧？那种，他是游走性的，好像是就是反那种。
0: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
4: 嗯、
0: 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
4: 嗯。
0: 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
4: 嗯，
0: 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
4: 嗯、
0: 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
4: 嗯、
0: 年轻的时候、
4: 嗯、
0: 啊，咱着凉过、
4: 嗯，
0: 对不对？
4: 嗯嗯。
0: 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啊，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啊、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
4: 嗯、
0: 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
4: 嗯、
0: 你本身咱们正常人 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
4: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4: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就动不了。
0: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4: 嗯，对对对。
0: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
4: 嗯，就是。
0: 所以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哇，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他不遭罪不难受，哎，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
4: 嗯嗯，
0: 哎，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哎，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哎，拿针呐、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说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4: 心动，哎，吃吃有好多的了，吃
0: 对，肯定啊，
4: 不服是了，消了，
0: 只要是。把这瘀一散开，它这个红肿就会消失，啊，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散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哎，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啊，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4: 没，还没收到，
0: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4: 姜老师已经说过挤在路上来的了。
0: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4: 有保鲜膜，有保鲜膜。
0: 哎，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哎，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哎，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4: 哎，不懂不懂不懂，我感觉到。哎，大林老师啊，给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呢？
0: 参柏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5月27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4: 哎，好，太谢谢了，太谢谢大
0: 伙
4: 了，
0: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效果就更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大林老师啊。您是用这个舒心汤成药啊？
0: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订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 给我跟那老伴两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0: 提前报名哈。

0: 不是我金鱼啊，
1: 嗯。
0: 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1: 你看那就不行呗，
0: 哎，
1: 嗯，
0: 这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1: 对呀，中
0: 哎，
1: 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0: 是的，啊，
1: 嗯。
0: 您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哎，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啊，所以我和老婆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苏心汤啊，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哎，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我6岁没妈，14岁没爸。
1: 哎呦，也
0: 还有
1: 是
0: 个
1: 个
0: 妹
1: 苦
0: 妹，
1: 人啊。
0: 哎，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呀，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结果落下了一身病。
1: 那可不
0: 哎，
1: 嘛，
0: 别看我这66岁了，跟病做那个斗争啊，都半辈子了。哎，
1: 哎呀，那
0: 我
1: 没
0: 有
1: 办
0: 糖
1: 法
0: 尿
1: 呀，
0: 病，哎，心脏病，类风湿，
1: 哎呦，
0: 哎，糖尿病20来年了吧？二甲酸化是越吃吧量越多，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你看餐前啊10点多，餐后20多。
1: 哎呀，是高。
0: 哦，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1: 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0: 对，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哎，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哎，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了，水瓶倒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哎，心跳都到150、160下，哎，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哎呀，胸口啊，哎呀，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这气儿也不够用。哎呀，老觉得胸口堵得慌，喘不过气儿来。哎，但是我用这个舒心汤啊，就有感觉。哎，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心慌啊，心哆嗦啊，就好多了，
1: 那也挺
0: 有
1: 好。
0: 个动静也不害怕了，后来用上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原来爱喘长气儿，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哎。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1: 哎呀，还
0: 而
1: 挺
0: 且
1: 不
0: 还
1: 错。
0: 敢下楼出去啊，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儿，哎呀，感觉啊特别的舒服。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哎，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冰凉，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1: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0: 哦，你看手，哎呀，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哎，得老伴喂我，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费半天劲。哎呀，
1: 手
0: 上
1: 指
0: 个
1: 不
0: 厕
1: 听
0: 所那
1: 使
0: 是
1: 唤。
0: 更是了。哦，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哎，我喝上这舒心汤啊，没想到啊，变化是真大呀！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挺好。
0: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呀。
1: 哎呦，那行啊。
0: 哎呀，苏心汤啊，我是看着的用着见效的啊。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苏心汤啊，想让老伴一起喝上，老伴喝了3、4天啊。哎，真有收获了， 它主要是

0: 脑鸣、耳鸣啊，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就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1: 没有。
0: 说这几天吧，他响的也轻了，
1: 哎呀，那挺好啊。
0: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基本上没有了。
1: 不错。
0: 那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但也清静了好多，说，
1: 有效
0: 还
1: 果。
0: 用了3、4天，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所以就坚持用着，一直到把这个耳鸣彻底给它治好为止。
1: 可以。
0: 大林老师，我和老伴，你看这都受益了啊。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说。
0: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儿，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哎，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这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来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0: 是的。请大林老师啊，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啊，要
1: 没问
0: 也好，
1: 题，
0: 那效果也好啊，
1: 你放心吧，老兄
0: 反
1: 弟。
0: 正我们天天的啊，你看这，你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我俩啊，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名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啊，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喝完这个效果更明显，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这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一天一副喝3次。啊，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0: 那是，
1: 所以说咱们自己生这病有希望。
0: 好好好，
1: 哎，
0: 那就
1: 放心吧，老兄弟，
0: 那您
1: 哎，
0: 费心了啊。
1: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儿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哎，
0: 谢谢
1: 好
0: 您了
1: 嘞，
0: 啊，大林
1: 哎，
0: 老师。
1: 好，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参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

0: 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6: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7: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9: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精准的力矩，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8: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
1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2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9: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为民造福，把为官一任升级成穷尽一生。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杨善洲的故事。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拧紧防抗救责任链条，扎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千件河北特色非遗文创展品精彩亮相。
3: 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即将开放，将免费向考生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2: 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政引企协同服务平台建成。
3: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
2: 国内油价今天0点上调，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0: 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失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亩本就来自这里。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徐光：
2: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1: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县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种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办工作人员苏家祥
3: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1: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党委副书记田斌奇：
4: 水长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季轮种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1: 不仅是粮食产业，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常委胡应书
5: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展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1: 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党总支书记邵维斌：
6: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坝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保山小粒咖啡早已名声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村民屈志强：
7: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1: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时任中共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8: 我什么找这个面积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杨善洲植树亲历者，云南省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周波。
9: 三个乡镇是多少人都在用这个大亮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1: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云南省保山市委书记杨军。
10: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老把自己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亮。
0: 昨天，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叫警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治、排等措施，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区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

0: 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1: 昨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化燕赵志起未来的新故事。
2: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起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2: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六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4: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谕四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5: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2: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6: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三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3: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2: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地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

0: 板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3: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郝立孝介绍，过去一年 3D 在顶层设计上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
4: 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活动，携手争创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与科创工作组加强联动，将重点产业链卡点清单纳入我省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资金支持。
3: 在产业链群建设上，产业韧性持续增强，郝立孝
4: 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和企业自主攻关等多种方式，与京津联合攻克卡点11个，与京津联合开展支榜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的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
3: 在集群能级提升方面，河北会同京津工信部门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支持鹿泉经开区、唐山开平高新区等7个园区获评国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郝立孝还介绍，一年来河北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
4: 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试平台26个，成功举办京津冀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的对接会，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近两年承接京津中试项目442项，京津冀2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1万辆。
3: 对于2026年的工作，郝立孝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三地将加快制定京津冀15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深化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对接活动，高水平建设雄安高新区，以及实施集群培育5个一工程，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迈进。
4: 我们将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会上发布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2025年建成28条段公路672.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达到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古主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高速公路县域出入口基本实现全覆盖，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
2: 近日，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栅轨道铺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雄新高铁早日通车、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提供坚实支撑。雄安地下段线路全长约24.8公里，其中23.08公里为地下工程，是国内少有的集地下高速铁路和市政配套设施一体化实施的综合性项目。
5: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

0: 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1: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2: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3: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4: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1: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5: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6: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到30号举办，聚焦服务疏解、全球引才、成果转化、产才融合四大核心。创新周将举办央企供需对接会、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等18场专题活动，推动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落地。期间，雄安科学园将揭牌顶尖人才创新平台，融入京雄人才科创走廊建设。
0: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昨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技巧。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6: 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潇潇的连线报道。
7: 使用系统呢分为4步，第一步呢，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或者直接输入系统网址www.hbzyck.com 即可进入系统登录界面。那考生通过输入14位的考生号进行登录。那第二步呢是选志愿，系统呢综合考虑考生人数、招生计划、考生的成绩和位次、往年的录取分数、选考科目等变化因素，推荐可选计划。那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学校等挑选意向专业。那第三步呢，系统会将这些意向志愿进行排序，考生呢自主进行调整。那最后一步呢是志愿导出，可以提供 Word 和 Excel 两种格式的志愿报表。那这个参考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考生推荐意向志愿，合理安排志愿填报的方案。那建议考生呢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以及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了解参考系统功能的介绍、使用方法以及正式开放的时间等等信息。那提醒考生呢，使用参考系统是不收取任何人任何费用的，是完全免费的。省教育考试院也从未授权或者是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者是个人制作发放参考系统使用卡。那参考系统呢并非是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只是给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那在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应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那正式填报志愿之前呢，考生也务必要认真查阅填报学校的招生章程中的专业报考要求，比如说身高体重、视力、色觉、性别、外语语种、单科成绩、学费等信息，避免出现因填报了受限专业导致退档，或者是被录取却无法承担学费等不良后果。那参考系统推荐的方案呢，也是仅供参考。那最终的志愿填报呢，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0: 近日，唐山海事局牵头举行正引起深度对接活动，标志着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正引起协同服务平台建成。该平台通过定期开展调研问需对接座谈，不断完善船舶融资配套服务，为破解船舶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6: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2026年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名单，唐山市等60个城市上榜。至此，唐山市已连续六年入选全国城市体检样本城市。
0: 在日前落幕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唐山企业达成意向订单 8.83 亿元，夯实了全市外贸稳增长基础。
6: 近日，承德市、定州市分别发布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其中，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定州市即日起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账户余额。
0: 今年四月以来，衡水市创新实施不动产登记加信用改革，将企业信用与登记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守信基地精准服务机制，为守信企业提供专属便捷服务，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全面提升登记服务质效与企业满意度。
6: 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灵寿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
8: 在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9: 一个月能3-4千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10: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8: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11: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8: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12: 今年甜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8: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千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13: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8: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 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 7.9 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 1.6 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6: 为了保障高速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针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全面开展路面隐患排查，运用无人机、智能检测设备等科技手段，全力筑牢科学高效的汛期安全网。
1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横溪高速衡水方向77公里处。那么因为这里呢是处于山区地带，所以在高速的两侧都能看到明显的高边坡。那么为了防止两侧的山体出现落石，目前呢已经在山体进行了挂网加固防护。在汛期来临之前呢，高速交警联合业主部门对山体的防护网进行隐患排查，确保汛期高速通行安全。
16: 河北高速交警通过无人机巡航、人防加技防模式，对重点边坡进行实时监测，借助无人机高视角、广视域及高清视频拍摄录制特点，详实观测边坡全貌，相较于传统徒步巡查，效率提升超80%。
17: 夏季强暴雨来临之后，很容易对高速公路的两侧边坡造成冲刷，容易形成滑坡落石的情况，将对通行高速公路的司乘人员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高速交警暂黄大队联合横溪公司交通养护部门对全路段27处高边坡隐患点段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踏查。我们通过无人机全线巡航巡检和使用车载 AI 道路隐患排查系统这两项科技设备，实时的全天无死角拉网式的进行了隐患排查和全面巡检，着重对没有负载的护网部分、挂网加固的破损部位，我们实行发现一处排查一处，汛期来临之前保证所有的隐患全部治理到位。
16: 同时，为有效应对汛期暴雨、雷击、积水、大风、地质灾害等风险，保障视频监控、雷达系统稳定运行，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暂黄大队对横溪高速上370路摄像头、68套雷达设备进行汛前隐患排查，
17: 主要是对里边的线路、管路、机柜防雨做防汛的安全检查，以确保设备在汛期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运转正常。
16: 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的进程中，横溪高速信息调度中心针对汛期启用边坡监测系统，对边坡和特大桥实行全方位监测，融合位移、雨量、震动等多方位传感器，建立监测预警触发管控机制，实现预警信息自动接收、数据实时互通、指令高效传达。
18: 边坡和特大桥的细微波动，咱们用肉眼是观测不到的，用边坡监测系统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监测到边坡和特大桥的变化，并及时发生预警，让我们从被动防护到主动预警。
1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晚上，由我省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舞剧《颜真卿》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开启了全国首次巡演深圳首站的首演。该剧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良的艺术品质，收获市场超高期待，演出尚未正式上演便热度爆棚，预售票房突破80万元，口碑与票房双双领跑。
6: 承德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夜景全面升级，光影夜游、文艺展演、手工体验等多业态持续坐热夜间文旅市场。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燕山脚下晚风轻拂，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褪去白日的静谧，沿街古建沿角串串灯带次第亮起，暖黄色光影顺着白墙黛瓦缓缓铺开，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之上，波光粼粼，碎金摇曳。晚风穿过廊桥街巷，带着山间清爽的凉意，吹散白天燥热，让整个小镇的夜氛围愈发松弛惬意。天津游客李明航：
21: 非常适合一个陶冶身心的地方，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好不容易来玩一趟，这个地方特别好。
2: 小镇中央空地上白色幕布透亮干净，五彩皮影在光影间灵活跳跃翻转舞动，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本土唱腔，清脆的乐器伴奏，一幕幕传统老故事在方寸幕布间上演。有外国游客更是凑近台前，专注观摩，亲手尝试操控皮影，沉浸式感受独特魅力。丹麦游客斯汀
22: ：I like it. I think it's funny. It's a good way of interacting.
23: 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方式，即使你不懂中文，也能大概明白这场表演在讲什么。它很美，我也很喜欢这些传统的古老故事。你可以通过木偶体验到精彩而古老的中国历史。
2: 河道之上，一盏盏乌篷船点亮暖灯，轻轻泊在岸边，游客登船落座，小船缓缓离岸，划破平静水面，留下层层细碎涟漪。船行水中，两岸灯影、亭台水榭随视线缓缓后移，朦胧夜色温柔如画，身处燕山塞外，仿佛置身于烟雨江南的诗意夜景。游客郭峰：
24: 晚上的这个水镇呢，它这个灯光呢很好，然后呢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有这个小桥，有流水，还有各种各样的灯光布置，我们是感觉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2: 在小镇首座体验区，游客们围坐桌前，尽心体验省级非遗正式沙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匠心。游客严娜：
25: 我感觉做这个沙画的特别的耐心，做完了感觉自己还能带回家，给自己留下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纪念品，感觉心里肯定是特别开心。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专家解读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过219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网友渐行渐远，美国终止与加拿大一项80多年防务合作。新闻分析，美国摊牌，美加关系走向何方？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医保局统计，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六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呢？
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于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之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这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
0: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说，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那其中呢，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来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中中选采购产品的认可。
2: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0: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0000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数据进行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约为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那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够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达到6万元，集采之后明显减少到4.4万元，医保报销之后患者的个人负担进一步降低。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向有着80多年历史、依托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开展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那美国为何突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呢？
1: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搭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做出相关分析。
3: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0: 那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当举行一次会议，但是两国上一次对外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就意味着自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以来，该委员会就再也没有召开过正式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相关工作，在外界看来呢，会让原本稳固的美加盟友关系生出嫌隙。对此，张学峰表示，该委员会停摆会让美加双方多项具体防务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并不会轻易妥协。
3: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1: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公开表态，在日趋复杂危险的国际形势下，加拿大自身防务建设存在明显短板，单纯依靠美国庇护的发展模式早已行不通。张学峰分析认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届总统任期以来，除防务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两国在经贸往来、打击跨境毒品走私等诸多领域同样是摩擦不断。面对美方接连不断的施压举措，加拿大正在逐步觉醒，积极探寻自主发展之路，但是短期之内依旧难以彻底摆脱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
3: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 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0: 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在一份最新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进行数十年来对国防和安全的最大规模投资，有望在2035年之前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国防开支，实现特朗普政府为北约成员国设定的国防开支目标。麦金蒂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正在合作研发北极超视距雷达系统，以推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现代化建设。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

0: 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
1: 昨天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助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其中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明确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同时还明确，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亿万元。
1: 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
0: 近日，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公布，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1: 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1: 当地时间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的最新动作。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天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并不着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有消息人士21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
0: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晋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广播节目直播，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个小钮点一下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相关的图标和链接，再点一下就能看到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